0: 星球吗？
1: 带你上班路上听世界，顺德早晨。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3: 901，敬请各位对时。
4: 早晨8:04，
5: 资金周转快，生意做得大。
6: 哇，咁易咩？去边度搵钱周转？
5: 搵顺德农商银行啦，佢哋嘅顺商依贷线上申请，纯信用，最高可获500,000额度，而且放款快，仲随车随还添。
6: 有几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5: 详询顺德农商银行各营业网点或致电4223388。
1: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3: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7: 听901，真系得。

0: 顺德出发，早知天下，顺德早晨。
1: 各位听众早晨，我是文婷，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顺德早晨。
2: 各位早晨，我是卡图，今天是7月2号星期四，农历5月18。
1: 首先来关注天气，气象台预计顺德今日会是多云间晴，有分散雷阵雨，气温介乎27到34摄氏度，相对湿度 60% 至 90%， 吹偏南风两级，未来24小时空气质量为良，首要污染物是臭氧。
3: 品质大量，
4: 创新容贵，
3: 宜居邻郊，
4: 匠心立流，
3: 水稳不教，
4: 花香层村，
3: 水绿落松，
4: 智慧龙岗，
3: 水乡行坛，
4: 山水君安，顺德镇街行。
5: 顺德城央，金融都会，文化奉承，品质大量。
2: 大良街道直属机关党委寻日组织青年党员开展七一主题党日活动，集中收听收睇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到中共顺德县支部展示馆开展沉浸式红色研学、预备党员入党宣誓等的活动。
1: 现场青年党员们系统了解1924年顺德首个党组织诞生的时代背景、中共顺德县支部建立历程及其在本地革命斗争中发挥的重要作用，认真聆听百年前革命先辈扎根顺德、探寻救国之路、投身工农运动的红色故事。青年党员沉浸式体悟老一辈共产党人不畏艰险、无私奉献、敢为人先的崇高革命精神。
2: 大良街道文秀社区近日联合顺德中心血站、慈济慈善事业基金会共同举办无偿献血活动，一共有111位市民成功献血，累计献血量达到37150毫升。今次活动最鲜明的特色是打破了传统献血的单一模式，呈现出家族团建式的浓厚人情味。
1: 其中慈济慈善事业基金会志愿者黄树清不单止自己带头捐献，更发出了50多条邀约讯息，感召了12位亲友组成献血亲友团。社区居民黄燕是三个细路的妈妈，当日她特意带上丈夫和自己的仔女来到现场，今次是她第三次献血，而她丈夫就是第一次。她希望通过言传身教，给子女亲眼见证公益的力量。
5: 自造高地，滨水名城，公园荣贵。
2: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持续夯实辖区国防后备力量建设基础，进一步提升基干民兵队伍应急应战能力，近日容桂街道人民武装部组织各社区基干民兵队伍开展集中训练，以严实作风、过硬本领、昂扬姿态献礼建党华诞。
1: 本次训练坚持平时服务、急时应急、战时应战的原则，重点围绕军事基础素养、射击练习、水上应急救援能力等内容开展，有效夯实了街道民兵军事基础，规范了日常战备养成，进一步增强了民兵队伍的组织力、凝聚力和战斗力，为后续高效水行、抢险救灾、应急处得、治安维稳。

0: 援熟地建设等多样化任务，打下坚实基础。
1: 珠宝名镇，云沙故里，宜居邻郊。
2: 邻郊街道寻日喺世农产业社区举行德伦里项目动工暨科创顺伦产投基金签约仪式，以服务企业发展为核心导向，瞄准园区企业人才安居、融资赋能嘅共性需求，精准发力解决企业稳岗留才难题。
0: 近年嚟，邻郊西农苏枝产业园凭借连片产业空间优势，快速成长为智能制造产业热土。通过系统土地整理，片区累计归集连片产业用地约1342亩，银星智能、SKG、宏火等27个优质项目相继落地，总投资额约131亿元，撑起咗邻郊产业嘅半壁江山。
2: 今次动工的德伦里青年公寓项目位于邻郊世农数字产业园核心地段，由顺德区属国资顺控城投和邻郊街道属国资顺伦集团联合投资大约1.2亿元，定位是集保障性租赁住房和特色商业于一体的产业人才安居在体，建成之后将会同步配套餐饮、零售等多元生活业态，精准满足周边企业职工居住和日常消费的需求。
0: 当日科创顺伦产投基金同步进行意向签约，该基金由区属科创集团与街道顺伦集团联合发起，采用区镇协同出资科创专业管理的模式，初始规模2000万元，依托科创集团 2A 加级金融平台的专业能力，基金将定向聚焦邻郊先进智能制造、新一代电子信息等优势赛道，重点服务核区专精特新科技型中小企业，以优惠费率为企业提供融资担保、小额贷款、商业保理等定制化金融服务，既为企业发展注入长期资本，亦以国资信用为企业发展背书。
2: 邻郊霞石开渔文化节寻日正式拉开帷幕，新叠石码头当日正式投入使用。随住开渔文化节的启幕，霞石将会举办一系列渔村文化活动，例如每个月的农历初一和十五在码头附近开展增值放流活动，倡导爱心人士参与渔业保育。
0: 依托前两届渔村文化节积淀的经验基础，霞石村仲将会在今年的8月继续筹办第三届渔村文化节，通过河鲜烹饪比拼、捉河虾、舞台表演等特色环节，持续深挖本土文化底蕴，擦亮宝藏渔村特色 IP。
2: 霞石村有住700多年的历史，顺德水道从村的北部流过，自古村民就依水而居，举步登舟，靠山食山，靠水食水，先天的地理环境在这里塑造了2700亩桑基鱼塘，面积是整个邻郊排名第二，拥有登记在册的捕捞渔船35艘，数量在整个顺德排名第一。
1: 汉墨之乡五金小镇，匠心勒楼。
0: 勒楼街道昨日开展71走访慰问活动暨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颁发活动，街道党工委书记黄崇熙带队深入勒楼社区，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陈挺贤则走进黄连社区，同步开展困难党员和老党员的走访慰问活动。
2: 在走访过程中，黄崇熙慰问勒楼社区困难党员，和党员面对面亲切交谈，细致询问他们的身体状况、日常起居、养老就医和帮扶保障落实情况，耐心倾听心声诉求，了解实际生活困难，鼓励他们保持乐观心态，坚定生活信心。黄崇熙表示，街道社区党组织将会持续做实兜底帮扶保障工作，主动靠前纾困解难，切实为困难党员排忧解难。
0: 街道党工委其他班子成员全员深入核区各村社区开展走访慰问，班子成员分组入户走访老党员、生活困难党员，逐一了解党员生活近况、实际困难，送上党组织的关怀和温暖，精准落实帮扶举措，让基层党员真切感受到党组织的牵挂与厚爱。
2: 下一步，勒楼街道将会持续健全党内激励、关怀、帮扶长效机制，常态化做实老党员关爱、困难党员帮扶工作， 大力全。

0: 承弘扬老党员忠诚履职、无私奉献嘅优良作风，激励全体党员吸取榜样力量，勇担时代使命，立足岗位，实干督行，为勒流街道深化百千万工程，提升基层治理效能，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凝聚强大红色力量。勒流街道上涌村共治有成果。上涌耀星光社区治理成果嘉年华近日在上涌中心公园举行。这场嘉年华不单只是才艺展示，更是一份沉甸甸的治理答卷。下面请听报道。
1: 晚会在上涌幼儿园圆哭篮球操的动感接拍中拉开帷幕。随后上涌文武学堂的师母长穗、长者志愿服务队的八段感太极、巾帼健身队的潇洒醉风行、幼儿园千字文武术操轮番登场，赢得阵阵喝彩。这场嘉年华不单只是才艺展示，更是一份沉甸甸的治理答卷。一年前上涌村党委直面环境脏乱差，中青年参与缺位、公共事务干部干、群众看等痛点，依托十一个党支部构建三级议事网络，培育20名治理骨干，设立公益微创投资金，鼓励党员、乡贤和村民组织主动申报民生项目。首期12个项目顺利落地，其中8个是人居环境微改造，4个是社区服务项目。村民自筹资金约3万元，占总投入11%。自己的家园自己建，从口号变为行动，从环境微改造到全龄公益活动，从议事协商到文化重塑，上涌村一年来开展的龙狮传承、青年创业分享、微盘景培训等12场活动，覆盖老中青幼全龄群体，补齐了中青年服务缺口，亦让共建共治共享的理念深入人心。上涌村党委书记孔庆卓表示，下一步将持续巩固共治成果，完善长效管护机制，深化群众提需求、村民以方案、集体办落实的自治模式，让协商共治在上涌扎根更深，走得更远。顺德融媒记者梁明广的报道。
2: 顺德早晨，开启精力充沛的一天。顺德早晨，早晨顺德。
3: 901，敬请各位对时。
0: 早晨8:16。
4: 901，交通消息。
0: 好啦，再次同各位揸车旅游记刷新最新嘅交通路况，提醒你现时系收到南国西路连道路口往杏坛方向车都缓慢嘅，要俾多少少耐性。再次提提你，南国西路连道路口往杏坛方向现时系步慢噶。另外转过嚟睇睇碧桂路，收到德胜大桥大良往容桂方向有车龙，德胜大桥往容桂方向要收收油啦。再次提醒各位，今日继续系中考嘅，咁啊途经考点嘅朋友咧，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同埋千祈唔好揿喇叭。好啦，呢次交通消息我哋。暂时睇到呢度，祝各位一路顺风，平安到报。
4: 轻松启程，平安到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5: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6: 苏炳添，加国冠军。
5: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7: 3、2、1，茄子！
4: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8: 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
9: 7月7号，佛山市医疗保障局顺德分局、顺德区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上线，将就顺德的医疗保障、社保经办工作，特别是居民医保待遇等待期、异地就医报销、医保电子凭证使用、保险关系转移、 带领失业人员养老缴费补贴等话题，同市民。

0: 网友现场交流。欢迎你在办公时间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视频号看顺德，发表你的意见和建议。
1: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9:00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2: 佛山人民广播电。

0: 顺德出发，早知天下，顺德早晨。
1: 水稳不教，自创未来。今日不教，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昨日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大会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其中佛山市顺德区北滘镇黄龙村党委被授予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是全市唯一获此表彰的基层党组织。
3: 十几年来，黄龙村党委坚持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创新，以党建网格化为纽带，多元共治为路径，探索出小网格调动大治理的实践之路，推动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全面建强，先锋模范作用充分发挥，乡村治理和谐有序，实现从乱到治、从穷到富的华丽蝶变。
2: 2025年黄龙村集体收入突破4800万元，较2012年提升130%，相较2012年村民人均分红涨幅达127%。黄龙村党委先后荣获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广东省先进基层党组织、全国文明村镇等荣誉。
1: 精彩诚心，活力创新，乐业乐居，水绿乐松。
3: 乐松镇近日面向全镇中小学开展防溺水安全知识宣讲活动，为师生送上一堂生动实用的生命安全课。宣讲围绕如何识别风险、如何正确施救、如何正确自救、如何预防溺水四个板块展开，通过图文并茂的展示，引导同学们识别河道、水库、池塘、海域等易发危险水域，并详细讲解了防溺水六不准和四不要准则。
2: 在施救与自救教学环节，教练重点传授了科学施救四步法，强调岸上救援的核心原则就是不要盲目落水，巧用工具施救。
1: 智慧龙岗，梦想家园，龙岗报道。
3: 龙岗镇寻日组织机关各办所集中收睇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实况直播。全镇各机关党组织、各战线单位、各村社区党委同部组织收听收睇，实现党员学习教育全覆盖。
2: 与此同时，各村社区以重温入党誓词、齐唱国歌、开设专题党课等形式庆祝建党105周年。全体党员面向鲜红党旗庄严宣誓，铿锵誓言，激荡初心，凝聚力量。一堂堂接地气、有温度的专题党课，引导广大党员回望奋斗来路、牢记使命担当，进一步锤炼党性修养，凝聚奋进共识。
3: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龙岗镇领导班子成员带头深入基层一线，共计走访慰问生活困难党员104名。在苏溪社区，龙岗镇党委书记龙仲英和困难老党员亲自交谈，详细询问他们的身体状况、生活起居和实际困难，耐心倾听心声和诉求，送上组织的关怀和节日祝福，并会同属地社区党委积极为他们排忧解难，提振信心。
2: 各党建结队单位亦纷纷走进村居，在慰问困难党员的同时，为党龄满50年的老党员送上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全镇各村社区同步举行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颁发仪式，共为52名老党

0: 党员颁发纪念章。
1: 昨日休渔期结束，龙岗佐滩迎来开渔。简单而隆重的开渔仪式之后，佐滩渔业村渔民纷纷 出船撒网，争先捕捞开渔之后的第一网西江河鲜。
0: 佐滩位于西江与金竹溪交汇处，西江河鲜味道鲜美，口感以鲜爽嫩滑而著称。佐滩河鲜街沿西江金竹溪绵延近千米，是远近闻名的河鲜打卡地，主打盐油清蒸，古法酱腌，最大程度保留了河鲜的本味。
1: 街区串联金竹滩红潮发电站、桑园围以及是麻祖岗古贝优围子、建龙桥等人民古迹，配套特色茶饮、潮流零售、文创商铺，是汇聚江景风光、地道河鲜以及是历史文化于一身的复古型水乡美食文旅街区。
2: 行运水乡，自造新城，今日杏坛。
0: 杏坛镇前日组织开展两企三新及流动党员红色观影主题党日活动，全镇两新党组织党员、新业态新就业群体代表、各基层党组织流动党员共计130多人齐聚影院，集中观看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片《四度》，以光影回溯红色峥嵘岁月，从伟大长征精神中吸取攻坚克难、实干奋进的红色力量。
1: 在观影之前，杏坛镇公安民警结合辖区电信网络诈骗高发态势，通过真实典型案例，为在场的党员和新就业群体开展反诈知识专题宣讲，细致讲解诈骗常见手段、识别技巧和防范要点，有效提升群众的反诈防骗以及是识诈拒诈的能力，切实筑牢群众财产安全防线。
0: 夏季高温多雨，蚊虫滋生活跃，蚊媒防控进入了关键阶段。杏坛镇逢简红昌民兵连昨日就集结了30多名民兵，兵分多路开展防蚊媒拔钉清零专项攻坚行动。
1: 在行动现场，各小队靶向发力，集中开展清积水、清垃圾、清杂物、灭成蚊、除隐患专项工作，对村内的卫生死角、低洼沟渠以及是闲置空地、民居庭院等重点的区域，逐一清理杂物和跟随积水滋生源头。同时消杀小队运用专业设备，对村内街巷、广场、公共区域开展全覆盖喷雾消杀，精准阻断蚊媒传播链条。
0: 元方制造产业园项目近日在顺德杏坛奠基，这家本土食品机械企业将投资超2亿元打造集研发、智能制造与高端仓储一体的现代化产业园，助力杏坛制造进一步拓展全球市场。
1: 元方制造产业园由佛山市元方食品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投资建设，用地面积是 15.04 亩，新建建筑面积超过3.6万平方米。作为扎根顺德、赋能全球的优质本土企业，元方公司深耕商用食品加工机械领域多年，产品涵盖面点、肉类、榨汁、蔬果、小食四大系列，共40多种的高性价比产品。
0: 杏坛镇党委副书记、镇长胡永峰表示，元方扎根杏坛本土，坚持推动食品机械行业的智能化革新，谋划打造全新总部产业园，项目顺利落地动工，不单止是企业干事创业、开拓进取的奋斗历程，更印证了杏坛不断厚植营商沃土、用心助力企业行稳致远的扎实成果。
1: 展望未来，杏坛镇委镇政府将会持续打造一流营商环境，以最优政策供给、最强要素保障、最高办事效能，全链条服务企业发展和项目建设，全力保障项目提速落地，企业安心经营，产业稳步壮大。
0: 为进一步夯实基层消防救援根基，完善镇村两级应急救援体系， 经系统部署，杏坛镇专职消防队已经完成整体搬迁工作。新址位于杏坛镇新港产业园项目保税区消防站，原七教工业区三路与白安路交汇处，目前已经正式投入执勤办公，原址停止使用。
1: 包括消防諮詢、隱患舉報、便民服務、企業消防指導等日常業務，目前已經全部遷到去新址辦理，原有業務流程、服務標準保持不變。搬遷之後，消防隊的辦公電話、應急聯絡方式保持不變，市民可以正常諮詢、報備和求助。
2: 灣區之心，小龍故里，山水君安。
0: 君安镇机关前日举行2026年630助力乡村振兴现场募捐活动，共募集善款约 5.4 万元。该笔资金将统一归入全镇630慈善专项资金，连同后续社会各界捐赠款项统筹管理、规范使用，持续聚焦城乡融合、民生改善、对口协作，扎实推进全民共同富裕。
1: 过去一年，君安镇依托630慈善募捐平台，全镇上下同心向善，倾情帮扶，全年一共募集乡村振兴善款大约117万元，所有善款全部投向镇内建设同对口帮扶地区的重点项目，精准落地产业发展、医疗、教育、基层建设等关键领域，有效破解镇内以及帮扶地区的发展短板，推动城乡区域协调发展，乡村全面振兴取得扎实成效。
0: 近日，经东方金城国际信用评估有限公司严格评定，佛山市君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成功获评 2A+ 主体信用等级。这份权威信用认证不单止是对君安控股集团经营布局多元、国资平台根基稳固、财务状况优良、发展前景广阔的认可，更将显著提升资本市场认可度，增强投融资优势，为全域重点项目落地、城市更新与产业培育提供坚实支撑。
1: 君安控股集团统筹整合全镇国有优质资源，构建民康商旅产业、城市综合运营服务、现代央厨供应链产业三大的协同主业，多点布局标杆项目，全方位补齐城市功能短板，增进民生福祉。
0: 以此为新起点，君安控股集团谋定155发展蓝图稳步扩能提质，力增155期末总资产达20亿元，营业收入突破3亿元，持续壮大国有资产体量，不断释放国资发展强劲动能。
1: 落嚟关注世界杯方面嘅消息，美加墨世界杯16分1决赛，北京时间今日凌晨咧系连接住上演咗两场荡气回肠嘅逆转好戏噶。英格兰依靠夏利卡尼嘅梅开二度2-1惊险翻盘刚果金。夏利卡尼今届世界杯咧四场系攻入咗5球噶。比利时咧就喺前边嘅85分钟0-2落后嘅绝境底下咧连追3球，最终3-2淘汰塞内加尔。下一轮英格兰将会对阵东道主墨西哥，比利时将会是对阵美国和波克之间的胜出者。美国对波克的比赛正在进行。
2: 信德早晨，早晨信德。901，敬请各位对时。
1: 早晨8:32。
3: 文明言行，时刻谨记。
4: 你好，你嘅餐齐啦，祝你用餐愉快。
5: 诶、欸，你好你好，你嗰条裙摆咧就快掂到个单车辘噶啦，你小心啲踩下。
6: 你好，母婴室喺前边，转咗直行就到噶啦。
7: 你好啊，我准备走啦，你停呢个车位啦。
5: 阿姨啊，天好庆，入嚟饮杯水再扫啦。
8: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就似一缕温暖嘅阳光。
9: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就是社会和谐的润滑剂。
1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友善待人，快乐自己。
11: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炎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12: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11: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13: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14: 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15: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的街巷，杂乱区域的蚊虫滋生率会增加 62%， 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的风险。
16: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17: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18: 门前正，街巷正。

0: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 吃喝玩乐，驾驶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不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啦喂。
2: 今期同大家听一个既同诗和远方有关，又同眼前的柴米油盐有关的话题。奇瑞呢就推出了纯电皮卡。老实讲，我对这个细分市场在顺德的前景呢充满期待。为什么这样说呢？首先关于皮卡，之前有个最实在的痛点就是限行了。顺德制造业发达，好多老细和师傅呢车尾箱从来没得闲过的。但传统的燃油皮卡呢就属货车性质，中心城区呢就限行路段多，有时送个样板去大量都要计准时间，好唔方便。奇瑞呢款纯电皮卡呢属于新能源车，享受绿牌待遇，意味住大部分对以往货车设限嘅路段呢佢都可以畅行无阻。呢一点对顺德呢种工商贸易活跃、城乡穿梭频繁嘅城市嚟讲係一个非常大嘅利好。再讲第二个痛点啦，用车成本，本周油价虽然比之前的高位回落了少少，但加满一箱油依然会肉赤的。传统的燃油皮卡因为车身重，封了带，油耗普遍不低的，百公里十几升起步闲闲地，对于日日用车的商户来讲，一年的油费落来都几襟计的。纯电皮卡呢晚上自己在铺头、屋企或者工厂就可以插满电，每公里的成本都不到一毫子，一年啊悭翻嘅油费分分钟都够供多部车啦。嗱呢笔数顺德嘅老细最识计。而再睇返用车嘅场景，顺德人买皮卡唔係为咗劈弯飞车，首先呢係要实用。嗱朝早送货，下午送子女返学，周末去江边露营拖埋隻艇。以前啊就梗係要两部车先可以实现啦。一部啊面包车攞嚟开工，另外一部呢私家车代步。而家一部纯电皮卡，工作日是赚钱的工具，节假日就变成家庭出游的伙伴，后排又坐得舒服，车尾箱装满烧烤炉和折叠单车都冇问题。呢一种车多用的价值呢正是符合顺德人务实灵活的生活态度。可能仲有车主会担心充电问题，但是而家顺德的充电基建发展非常之快的。各镇街的充电站已经为各位准备好，咁即使是外出亦都冇问题啦。如果你对奇瑞皮卡系列感兴趣，就去顺德汽车产业园，留意一入拱门就有非常醒目嘅奇瑞标识，搵协顺龙公司自信啊，各大平台都可以搜索协顺龙，协系协力嘅协，顺系顺利嘅顺，龙就系龙精虎猛嘅龙。
1: 如果想了解更多精彩汽车资讯，更多汽车选购优惠，快啲嚟关注驾驶901微信公众号啦。
3: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关心嘅，
1: 你唔关心嘅，
0: 你感兴趣嘅，
1: 你冇兴趣嘅，
0: 你急需知道嘅，
1: 你无需理会嘅，
0: 你中意嘅，
1: 你唔中意嘅，
0: 尽在微观天下。
1: 突破信息茧房，重塑信息架构，参与微观天下。
2: 好啦，8:37嚟到我哋今日嘅微观天下环节啦，直播室继续会有文婷同埋卡图喺度啊。
3: 早晨啊，早晨啊。
2: 嗱，咁啊，唔知大家咧就喺呢个嘅即系点外卖嘅时候啦吓，有冇曾经去领取过或者获得过一啲嘅福利咧？即系例如咧，老细会送啲嘢俾你啊，或者系一啲嘅平台嘅抽奖啦，咁啊抽中咗咧就有一份嘅即某某嘅套餐啦，咁样啊，咁可以到店啦，或者外卖啦，去食咗佢咁样嘅。啊，唔知大家有冇试过咧吓？
3: 嗯，仲有啲研发出嚟嘅新品，佢可能要你试食啊。
2: 冇错啦，即系搵大家咧进行一个即系早做呢个试菜员嘅咁样啊，俾啲。
3: 我以前都好中意做呢啲事。
2: 系即系试乜试乜嗰啲啊，即系酒店嘅试训员啦，啊咁啊，或者系即系有新菜式嘅啊啲试食员啦咁样。啊、又或者咧，有啲新產品試用我都 OK 嘅。
3: 係啊，我肥之前我都好中意試食嘅。
2: 哇！而家你都咁纖瘦啊，即可想而知，以前嘅身材咧就真係冇得頂啊！嗱，咁啊，講翻話，我哋今日嘅呢個話題咧，就係即係免費

0: 出嚟，因为咧就即系喺呢个嘅免费试食嘅过程当中咧，似乎消费者嗰一方咧，同埋老细即系餐厅老细嘅嗰一方咧，似乎两个咧系即系站喺一个相对立嘅面上边嘅，因为我免费俾你食，你就唔好咁多意见咯，咁样或者你提啲实质性嘅意见。
1: 可能大家对呢、這个试食呢件事嘅出发点理解唔一样吓，有偏差吓、
0: 或者更加多，我觉得系喺免费呢件事上边吓、我免费提供俾你，你要提供一啲实质性嘅建议，咁样作为消费者，咁你免费你就即系点讲咧，就唔好理我点样食啦，啊！你免费提供咗俾我就 OK 啦，咁样。
1: 免费咁、我试食咧，你啲嘢系新噶嘛，我有风险噶，我试食可以讲唔好食噶嘛，系嘛？
0: 咁啊，即系点解今日会讲到呢个话题咧？就系喺近日啦，有网友亦都发帖讲嘅，就系话中咗一份嘅免费试食嘅，于是咧去到呢间铺头咧，就同个老细讲：少油少盐。咁啊，老细话做唔到啊，厨师都系规定动作。惯咗啦，咁但系咧，就呢一位嘅消费者咧，呢位网友咧就觉得，当时咧呢个厨师就应该唔系好忙啦，因为咧铺头就系得两三个人嘅，咁于是咧就冇讲太多嘢啦，就由佢啦，咁
1: 主导埋嚟食就
0: 系
1: 啦，
0: 系咁点知咧，煮好咗，捧上嚟嘅嗰碟茄子嘅。茄子辣椒
1: 啊！我想象到啦，呢个菜系冇油冇盐，系唔好食嘅。
0: 系咯，即系好似你话咸鱼茄瓜煲咁样。
1: 咪就
0: 系
1: 咯。
0: 你唔好咁咸啊！你啲咸鱼一定要淡口啊咁样。
1: 解释下吓，落过厨嘅人都知啊，即系其实咧，茄子咧系瘦物嚟嘅，佢会索油嘅、你如果你唔落足够嘅油咧，系唔香嘅，出唔到个效果噶嘛。
0: 系咯。咁嗱呢个茄子辣椒咁即係上到嚟之后呢，呢位网友就话又油又咸而且呢服务差喎，因为连杯水都冇嘅。
1: 即係阴公。
0: 即係建议呢个老板呢就唔好再搞呢啲活动啦咁样。
1: 我可以想象老板好伤心。
0: 係。咁即係嗱，老板呢都唔系等闲之辈嚟嘅，即係既然呢你咁样喺网络上边呢就发呢一个即係对佢铺头嘅一个咁样嘅差评啦，或者系攻击啦。咁老细呢亦都将佢嘅嗰个评价呢就打印咗出嚟好大个嘅。就整喺嗰个自己饭店嘅门口嗰度，咁配埋呢个手写嘅标语嘅，就係话注意好似咁样嘅就唔好过嚟领免费试食啦，多谢一个人只可以领一份，每日呢差唔多100单嘅，我真係搞唔掂咁多嘅要求啊。
1: 顶口唇啊。
0: 係啦。咁有件咁样嘅事呢就发生咗嘅。咁似乎呢喺呢啲嘅免费试食上边呢即係都会有各执一词嘅。我哋消费者呢就希望你免费还免费，但係要求呢你要达到嘅咁样。咁同埋呢可能即係呢位网友呢亦都即係间唔中听下昼依家有嘢讲嘅节目，因为都建议大家咧食嘢就系
1: 少
0: 盐、少
1: 糖、少油，
0: 系冇错啦，即系要食得健康咁样。咁佢哋即系亦都系呢位网友咧，亦都系即系咁样同个老细讲，但系个老细话唔得啊，我唔做唔到啦咁样啊。
1: 其实可以建议下老细咧，试下直接俾个清水边炉，俾佢自己白霎咪得咯。
0: 其实我讲开呢个话题嘅时候呢，曾经我哋应该曾经都讲过一个话题嘅，就係、有一啲地区嘅嗰个小食或者係嗰个地区嘅美食啦、然之后遇到咗呢外地嘅游客呢要求按照佢嘅口味，即係按照呢个游客嘅口味呢、
1: 按照佢嘅飲食習慣
0: 係而去作出改变咁样嘅一个要求嘅。咁、但係呢就即係老细都话即係做唔到啦咁样，因为係我哋即係自己嘅一个即係几千年嘅地道美食嚟㗎嘛。
1: 唔该你入乡随俗啦，係咪？
0: 係啦。即係好似去湖南食剁椒鱼头咁样，你同我整个唔辣嘅剁椒鱼头咁样。咁好老实讲句啦，咁就不如食个蒸鱼嘴好过啦。即係清蒸鱼嘴啊，或者豉汁蒸鱼嘴啊，咁即係咁样会纯粹一啲囉。
1: 人哋个镬本身都辣㗎嘛，人哋炒过辣椒。
0: 咁当然啦，呢个系我自己嘅睇法啦。咁亦都欢迎大家可以喺佛山家呢个平台上边啦，点击底部嘅花生栏目，再点击正在直播嘅微观天下呢，可以发表一下你嘅睇法嘅。咁、对于今次嘅呢件事件啦，呢位网友呢就要求呢个老细呢免费试食嘅时候呢都要去满足佢嘅要求嘅。呢、這个茄子辣椒呢系要少油少盐嘅。咁老细话做唔到，将佢嘅呢个评价 咧，亦都係打咗出嚟門口。咁啊，似乎咧就即係如果有同樣嘅要求啊，唔好意思啦，啊咁啊，亦都係即係。

0: 做你生意咁样嘅意思啊，就算系免费都好啊，咁啊似乎亦都有唔欢迎咁样嘅一啲意思喺度嘅，咁啊大家对于呢件事咧系点样睇咧？咁啊，我哋欢迎大家可以喺呢一个嘅佛山家平台上边咧同我哋讲讲啊。
1: 嗯哼，文婷啱先已经喺我哋嘅佛山家 A P P， 我哋嘅微观天下呢度咧已经抛出咗个话题啦吓，各位过嚟打卡嘅各位网友吓。欢迎你哋留言，一起嚟讨论下。
0: 我哋睇翻咧，亦都有媒体咧，即刻就联系咗咧，喺杭州嘅呢间餐厅嘅吓，咁啊老细咧就话，即系之所以咧挂呢一条咁样评论出嚟咧，都系想表达自己嘅睇法啫。你有你观点，我有我睇法，系咪啊？都好正常嘅，就唔想浪费太多嘅沟通成本嘅。即系例如有一啲铺头咧，佢可能会比较即系着重呢个出品啊。咁可能喺服务上边咧，可能系即系差少少嘅。咁于是咧就有啲铺头咧，我都去食过嘅，就系话不要大叫大喊，斟水，攞羹。同埋攞姜葱即係生滾粥鋪頭都請自助咁樣，
1: 係啦，字典
0: 係
1: 嘛，
0: 係即係掛曬出嚟嘅。咁如果即係熟客咧，基本上都知㗎啦，唔需要多講嘅。咁最多係同老細拗下偈，拗下偈傾咁樣嘅啫，就唔會話叫老細咧就攞呢樣攞嗰樣嘅。甚至連沖茶都要自己嚇。咁但係有啲咧就即係唔係熟客咧，可能唔知道啦，咁就會即係會
1: 特別係啲外地嘅遊客第一次去到人哋店入邊，可能覺得點解？同以往自己接觸開嘅唔一樣係嘛？
0: 冇錯啦，即係或者同自己嘅標準唔一樣啦嚇。咁於是咧就老細就話係基於咁樣唔想浪費太多時間去溝通，咁所以咧就將呢一個嘅咁樣嘅標語咧就掛咗出嚟咁樣。咁事實亦都係嘅，因為個個都問我，或者個個睇你要求嘅時候呢，其實都幾難搞嘅。咁睇返呢就係話個老細呢就話呢個尖椒茄子呢係佢哋鋪頭嘅招牌菜嚟㗎。咁呢度去推出呢免費試食活動已經十日啦。咁有時候呢就真係鋪頭入邊呢生意好忙嘅，外賣都要停埋佢嘅。確實冇辦法滿足所有顧客嘅訂制要求咁樣。咁亦都係即係有件咁樣嘅事，大家點睇呢？歡迎喺佛山家嘅呢個平台講講啊！
1: 係啊，其實食開唔同口味嚇，百人百味咁，我覺得即係呢啲入口嘅嘢好主觀嘅，
0: 係啊，
1: 特別係味道。即系我自己由细到大，我都觉得自己妈妈煮嘅餸系最好味噶嘛。
0: 系啊，同埋咧就即系一定要喺屋企多讲啊。因为咧就呢个系都系嗰句啦，就系即系识捞先襟捞啊嘛。你唔赚多啲，阿妈唔煮好嘢俾你食噶嘛，系咪先？咁所以咧就真系如果识做嘅，真系要多啲赚阿妈煮得好。
1: 系啦，冇错。
0: 系啦，即系边个煮就赚边个啊。咁如果两个都煮嘅咧，就两个都要赚。咁啊问边个好食嘅话咧？就爸爸咧就呢样餸好食，媽媽就嗰样餸好食咁
1: 樣。至少情緒價值要先拉滿先。
0: 冇錯啦，嗱咁我哋睇翻今次呢件事啦，媒體去採訪呢、這個杭州餐廳嘅一個老闆咧，咁老闆亦都話啦，咁呢間鋪頭咧開咗九年嘅啦。呢啲茄子，
1: 佢啲茄子自己種㗎，
0: 係呢個係瓜自己種嘅，咁攞嚟做免費活動，
1: 係咯，
0: 咁嚟食呢個尖椒茄子嘅人咧。如果要少油少辣呢，係咁樣嘅話，就真係唔係佢哋嘅目標人群呢，因為佢哋煮嘅呢味餸呢一直以嚟都係咁樣嘅，而且呢度呢係一道餸飯嘅菜嚟嘅咁樣，咁你如果你少油少鹹呢，就真係冇辦法餸飯啦咁樣。咁同埋呢就老細都講呢，就係話每日有七八十人呢嚟食呢個免費菜嘅。咁如果每個人呢都提出各種嘅要求呢，有啲可能會甜啲啦，鹹啲啦，個鹹度去到幾多度啦，或者係即係放油放幾多毫克啦咁樣。咁就真係冇辦法嘅。
1: 都話落俾個清水邊爐俾佢自己烚落。
0: 係啊，文婷頭先都講到呢樣嘢係真㗎，因為茄子本身呢就係即係好索油嘅。係
1: 啊。
0: 咁如果呢你用一啲嘅植物油嚟炒呢，感覺整出嚟就唔係嗰個味啊，老細就係咁講嘅。
1: 香㗎嘛。
0: 係啦，咁本身呢係有尖椒呢先可以炒出呢個餸嘅。咁如果唔辣嘅話呢，我覺得就冇必要去即係領我哋嘅呢個免費試食囉。
1: 我
0: 哋真係做唔到啊。
1: 聽你咁講我已經流緊口水了。我諗起有道湖南名菜呢，雷辣椒皮蛋呢。
0: 係。
1: 咁都係瘦物，但係又真係好好食。
0: 係啊，咁所以就即係如果你係去即係為咗享受呢一個免費咁好可能呢你就要接受人哋嘅呢道菜嘅一個標準啦。首先一樣嘢呢，佢唔係話去做到好難食或者係即係標新立異咁樣啦，佢都係做返佢一直以嚟嘅一個做法嘅。
1: 其實做法好緊要。即係點解咁多朋友鍾意嚟我哋順德食順德菜呢？順德菜個即係除咗食材本身 真的味道是清

0: 新鲜爽嫩滑之外，其实最主要是我哋嘅顺德名厨系用心去做，
1: 系
0: 厨师嘅手法好紧要，
1: 同埋即系有一样嘢咧，我觉得系宣传好紧要嘅。嗱，而家基本上边咧就顺德菜咧已经俾好多人咧系认识嘅，包括嗰个制作嘅过程啦。嗱，寻味顺德咧拍咗成个嘅成套系列啦，就系、是、一啲嘅菜式嘅嗰个制作过程系点样噶？即系当你了解咗呢个制作过程嘅时候咧，你会更加知道呢味餸嗰个含义喺边度吓。咁、我觉得咧就呢间铺头嘅老细咧，即系杭州嘅呢间餐厅嘅呢个铺头嘅老细啦，有必要将自己呢道菜嘅嗰个初衷啦，咁、当然今次亦都系一个好好嘅宣传机会咧，包括佢嘅矮瓜自己种嘅，咁同埋咧就呢个餸咧就点解要做成咁样样嘅一个搭配咧咁样。咁我覺得係要俾食客咧知道呢個製作嘅過程啦、
0: 啊，
1: 包括喺之前我哋討論過類似嘅一啲問題嘅時候咧，我亦都有個諗法嘅，就係話如果一啲嘅餸菜咧，即係比好似話比較特別啲嘅嚇，咁啊擔心其他人食唔慣嘅話。俾佢試食少少先咯，入門口試食嗱，你先唔好幫襯我住啦。
0: 小樣咁樣細份細份俾你試啊，係嘛？
1: 冇錯啦，咁有啲朋友就唔知自己即係食魚生嘅嗰個感受係點樣。
0: 我哋而家有一口魚生。
1: 係啦，唔緊要，我俾你試試先。
0: 食一啖。
1: 如果你 OK 嘅，咁你坐低咧就即係點佢十斤八斤都冇問題嘅嚇。咁即係如果你唔 OK 嘅話，咁亦都係即係大家減少呢個誤會啦。
0: 嗱，所以我哋廣東人做生意咪唔同啲咯。你睇下阿卡總。即刻有一个新嘅諗法出嚟。俾小樣你試試先
1: 啊！係啊，即係大家都舒服咯，同埋即係你要知道啦，就順德啲餐廳啦，好多都要排隊噶嘛。喺呢個過程俾你試試先，
0: 係咯
1: 啊，吊住你條人
0: 係啦
1: 啊，等你就等緊點嘅時候
0: 係覺得好味，我哋先輪個炒下
1: 係
0: 啦，先睇住我哋嘅菜牌先係嘛。
1: 嗱咁見到喺佛山家上邊阿鄧基都講咗佢嘅睇法啦。
0: 鄧基就話啦，嗱，聽完今日個話題咧，淨係想講咧，覺得呢位老細唔係好識。做吓，话佢即系试食系唔可以俾评，唔系唔可以俾评价，可以可以俾评价，只不过系差评。咁呢位老细咧就同佢哋有啲反向操作啫吓。嗱、得到你嘅评价，老细又唔接受。咁我发现咧，我以前识得一个老细都几好人嘅。啊，读书嗰阵咧，去一间小食店啊吓，食一份酸辣粉，同老细讲。食唔到辣就可以可唔可以只係要酸味辣味唔要结果老细可以照做吓。
1: 哦，即係当然啦，就即係好似鄧基咁样嘅经历啦，我自己都觉得係暖心嘅。
0: 有啊，我大学期间我哋嘅饭堂嗰、那个卖即係宵夜嗰、那个阿叔都可以㗎。即係我哋酸辣酸辣土豆丝呢、即係话淨係要酸唔要辣呢都得㗎。
1: 哦，即系我喺度谂紧咧，就系、是、呢、這个如果酸辣呢两个味咧，系喺埋同一碗粉嗰度咧，亦即系个酸同埋辣系分开放嘅。
0: 系啦，可以咁理解。
1: 系咁咁当然啦，就即系我哋讲翻话今次嘅呢个尖椒茄子啦，咁佢系要一齐炒啊，或者一齐喺个沙煲嗰部去整出嚟嘅。咁、似乎咧要唔辣，咁就真系纯粹系一个茄子煲嘅。咁咁当然啦，就我觉得个老细呢可以讲明呢，就係话我哋系咁样㗎啦，系会几多粒星嘅辣啦，你要接受先好啦，咁样、我觉得可以讲明先囉、
0: 可以讲故事
1: 係
0: 呀、我比较支持卡总啱先讲嘅，就係嗱先俾份
1: 系啦，系啦，
0: 唔系你喺即係啱先设计嗰个场景嗰度，假设就係你系卡总，咁我哋先俾你试食个小样系嘛，你觉得呢个啱味道啦，咁你咪留低攞个丑先啦，咁系咪几好啊？
1: 系啊，真系大家都好吓，
0: 咪咯
1: 啊！欢迎大家继续去讨论嘅，我哋先去报时客户声音啦，转头翻嚟继续节目。
2: 国内焦点，
3: 世界大事，
2: 用顺德视角
3: 共读天下风云。
2: 微观天下，全球视野。
4: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早晨8:53。
5: 以上报时是由荣华龙凤喜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6: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食过最好的嫁女喜饼。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

0: 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仲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1: 听九零一，真系得。

0: 聚焦顺德身边事，放眼全球大视野。
1: FM 90.1，微观天下。
2: 好啦，翻嚟微观天下环节啦吓，今日倾到嘅话题咧，就即系有网友咧，对于话有杭州嘅一间餐厅啦，推出嘅一个免费试食服务啦，系冇办法提出一个要求嘅，
3: 冇办法定制化服务
2: 系啦，冇错啦。咁但系咧，老细就话呢个尖椒茄子咧，冇办法做到呢个少油少少咸啊，做唔到咁样啊。咁双方咧亦都系即系喺网络上边咧，就将各自嘅观点咧就摆咗出嚟，咁亦都引起咗啦网络上边嘅一啲讨论嘅。咁我哋亦都睇睇啦网友嘅一啲睇法咧，有网友就话：老细唔好以为免费试食咧就可以使钱买到好评啊！顾客咧就以为，有人请食嘢咧可以系随便提意见啊！咁结果咧真系一把双刃剑。不过有网友咧就表示：我理解个老细，因为尖椒炒茄子咧。其实就应该咁样做㗎嘛。
3: 但係有人话呢个商家公开人哋挂差评呢係有即係对呢个消费者下有啲羞辱嘅呢个意味喺里面嘅，就即係格局唔係好够囉。
2: 咁有网友呢就话可以订制嘅就唔点啦。点咗又唔食，食咗又要喷吓，啊、网友嘅睇法啦吓。有啲网友咧就话，辣椒炒茄子唔要辣，系咪讲笑啊你？其实你系咪唔知道呢味餸系点样整噶咁样？咁亦都有网友咧就系支持老细嘅一个做法嘅，就话，老细做得啱啊，应该坚持自己嘅呢道菜嘅传承先系噶嘛。
3: 其实我哋呢件事咧最想讨论一件事嘅就系，免费试食吓呢啲咁嘅所谓嘅试食嘅规则，佢嘅边界究竟喺？边度吓？消费者其实试食啊吓，佢可以点评，咁但系个权利又要做到啲乜嘢咧吓？咁所以本质上嚟睇咧，免费食咧其实就唔系商家单纯嘅呢种叫做乐善好施吓。咁佢其实咧系个有引流逻辑咁样嘅营销活动嚟噶。咁顾客咧虽然食到免费嘅嘢啦吓，咁但系到店之后咧，可能点更多嘅菜。会产生额外嘅消费噶嘛？咁同时咧，顾客以体验评价为作为一个对价啦吓，帮助商家去完成呢个口碑传播嘅交易。咁但系店家咧，即系可能嗰个期望值啊，要稍微放低少少啊，唔可以指望咁模糊咁带佢哋，即系模糊地带里面咁样嘅人情世故，次次都可以用得着嘅。即系譬如我俾啲嘢你试食下，或者系免费送啲嘢，你俾个五星好评俾我啊。呢样嘢真系唔可以次次都 work 噶吓，只能够咁讲。
2: 系即系例如你去住酒店啦，咁嗰个大堂经理咧就喺你 check in 嘅时候，即系入住嘅时候咧，就将你升级为高一层次嘅嗰个房间啦，就唔代表佢一定要俾好评你嘅。即同样嘅道理吓，你升还你升，呢个系你对我嘅一个好，但系我作为消费者咧，如果真系有唔满意咧，我就唔俾好评就唔俾好评。我觉得呢两样嘢咧就唔好形成一个绑架吓。
3: 冇错。
2: 咁同埋咧就即系喺呢个嘅过程当中啦，其实一啲嘅即系规则啊，有可能有啲消费者咧会利用呢个规则嘅，例如你希望我入嚟食呢个免费餸啦，即系例如有啲铺头啊免费餸半只乳鸽咁样，咁啊希望咧你入到去嘅时候咧，肯定唔够食噶嘛，咁啊。重点其他餸，但系如果我一个人，我净系要个食只乳鸽我就走嘅咧，你都唔好对我有意见，因为你个规则，你话我利用咗呢个规则，但系呢个规则亦都系对所有人系都系咁样嘅一个规则啊，唔系话净系针对某个人咁，所以我觉得喺进行呢啲嘅即系免费啊，或者系或同消费者互动嘅呢啲咁样嘅事件上边咧，我觉得无论餐厅嘅老细啦，或者企业嘅老细咧，系。真係要將嗰個心胸放開少少，你先可以獲得
3: 格局又打開，
2: 係啦，你先可以獲得你想要嘅嘢咯。
3: 係啊，就好似上次某個地方嚇寫5000字咩差評，搞到人哋要喊咁滯啊！
2: 係啦，冇錯啦，我哋仲有少少時間咧，亦都睇睇網友嘅一啲睇法啦。有網友就話：免費試食咧係食完提意見改進啊嘛，而唔係食之前咧先提要求訂制咁樣嚇。
3: 咁仲有網友就話啦：真誠咧唔係玻璃心嚇，善意嘅提意見咧唔需要通過差評表達嘅。
2: 另外有網友就話：經常參加免費試食活動啊，既然係免費咧，意見可以提啊，咁啊寫得婉轉一啲咯，星星都可以打得高啲嘅，食完俾。 差评咧，虽然唔系违规，但系有多少唔厚道啊？
3: 嗯，仲有网友话，所以咧我就唔会去免费食人哋啲嘢嘅，因为咧食鸡髀打人牙较软吓，攞咗之后咧，你唔系几好意思同人哋打差评嘅。嗱、呢句啊真系真啊。
2: 系有时候咧都觉得好好笑嘅，点完菜之后咧，服务员会问咧有啲咩唔食噶咁样，我就话唔要辣啦，服务员话做唔到啊，啊咁啊 B B 辣啦咁样，上菜嘅时候咧系正常辣、啊，其实好多厨师咧都系习惯咗操作嘅，你提你嘅意见，佢做佢嘅送出嚟。
3: 系啦，咁啊仲有就系话咧，商家咧冇挂出差评者嘅个人信息，其实就冇咩错嘅，咁做都可以减少沟通成本。咁、大家对呢件事点睇咧？欢迎继续喺我哋嘅佛山街 A P P 咧留言啦吓。
2: 系
3: 咁啊，由于时间关系啦，今日嘅顺德早晨就到呢度。本次新闻主播卡图文婷，责任编辑刘燕，编审徐冠浩，节目监审冯东升，多谢你嘅收听。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4: 北京时间9:00。
1: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滋味。901天气预报，
5: 一起嚟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日白天会系多云间晴，有分散雷阵雨，气温27-34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喺60%-90%，吹偏南风两级。气象台预计七月份顺德区会有4次嘅主要降水过程，大致出现喺3-7号会系大雨到暴雨，11号-13号系中雨到大雨局部暴雨，而第三次咧将会出现喺16-18号系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嘅级别，第四次系23-28号会系暴雨局部大暴雨或特大暴雨。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亦都提醒大家，南海热带低压已经生成，预计喺2号发展为偏后台风，并吹向海南以及粤西，将会为广东省中西部海面以及系陆地带嚟明显嘅风雨影响。预计3-5号，广东省大部分地方都会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嘅降水过程，请大家密切关注台风嘅动态，及时做好防御，科学避险。休息万物，优万万大七艺术工作室作品展即日起到9月13号会喺清辉园博物馆开展。展览展出优万万大七艺术工作室主理人梁直南先生以及系佢嘅学员嘅七艺佳作，共计46件套，包括七画作品、七艺器具以及系大七香云纱等等。今次嘅展览选取精髓部分，同观众分享传统大七工艺喺当下嘅鲜活生命力。感兴趣的朋友不妨前往观展啦！今次的天气就同你关注到呢度。

0: 不再近，央视蔡京调查就暗访咗扬州嘅废品收购站，揭露咗一处姓阿叉矿业嘅隐蔽真相，拍到嘅画面真系令人触目惊心。原材料竟然是沾染化学残留的废桶、废弃拖鞋边角料、废收旧牙刷干，甚至还有口罩和防护服的废旧辅料。工作人员踎在地上边，用刀将废收翻嚟的旧牙刷豆一个一个剁下啲磨去，剩低的牙刷干按颜色分件，送到去加工厂打碎，再制成新的牙刷片。嗰两个仲唔够啊？啊！啲装过洗滴剂尿素嘅化工废桶系有化学残留嘅，唔清洗就直接粉碎，做成劣质嘅废料，用嚟生产一次性牙刷。整个生产流程嘅粗放程度，完全超出大众对日用消费品嘅认知，而另一种牙刷销往全国市场。使用另一种废料制成的一次性牙刷，健康风险不单止利润于原料本身，反复回收的塑料成分复杂，在过温用用加工的时候还会生成新的有毒有害物质。一次性牙刷使用的时候直接贴合口腔，口腔黏膜通透性好，血管密布，搭配牙膏表面活性剂，原料里边的各类有害物质非常之容易渗入人体，长期使用暗藏多种健康隐患。这种牙刷的牙刷片质地偏脆，使用的时候很容易在口腔里边折断，造成直接的使用风险。各地酒店用品市场的商户对这样东西是心知肚明的，之但是他依然照常售卖。民宿酒店为了控制成本，亦普遍采购另一类劣质牙刷，就这样形成了一条默认的规则性灰色供需链。得人惊的是，消费者对这样东西是完全蒙在鼓内的。你住酒店会去查查牙刷是什么塑料做的吗？不会的嘛。我哋系默认附加上嘅嘢安全，默认酒店嘅一次性用品合格噶嘛。之但系现实系，丢入个口里边嘅牙刷可能系塑料垃圾做嘅。日用品直接关联人体健康，入口类产品嘅安全底线就唔能够松动。个当前嘅问题不在于塑料回收，而在于行业缺乏严格嘅原料筛选、加工消杀、质检溯源机制。低端日用品市场长期存在监管盲区、低价走量嘅行业惯性，使好多商家主动放弃安全标准。个最理想嘅情况系剪断黑色产业链嘅市场同埋利润链。这个就需要强化日上的监管，对辖区内的日化生产作坊要多些派查，发现违规要及时关停，并且展开串链条的追溯，你用的废料是哪里来的，卖了给谁改。更加重要的是，对使用劣质牙刷的商家要他们承担沉重的代价，多不下游市场主动拒绝劣质产品。另一方面，我们自己也要留一个心眼，血界能够自己大就自己大。总之要想根治一次性日用品的回收乱象，不能够只是靠偶然间的曝光整治，既要堵塞小作坊的违规生产渠道，严查劣质废料的加工销售链条，亦要规范酒店日用品采购标准，杜绝劣质产品流入终端市场。同时要完善塑料制品回收利用的行业规范，区分工业回收和日用消费品回收的标准，使资源循环利用回归到合规的轨道，守住民生健康的基础奉献。
1: 顺德公谈世界，
2: 港元转数，天晓转数。
1: 101交通消息。
3: 9:07，睇睇现时路面情况。缓慢路段方面，佛山大道桂华隧道双向缓慢，桂华路的南海大道路口双向咪摩，灰旗路文华路口往平洲唔多靓仔啊，南海大道海山路口往大沥都系俾多少少耐性嘅。咁广佛新干线联安路口往广州咧打紧蛇饼嘅，海柏路桂江立交以及五丫口大桥往广州呢度咧都系慢紧，敬请大家留意。缓慢路段更加要谨慎驾驶。再嚟望翻顺德方面啦，105国道三红旗大桥往广州啊。呢度咧就比较缓慢少少吓，杏坛跨线桥双向咪摩，龙舟路江川桥双向咧都系比较立落嘅。高速方面咧，广佛高速沙贝立交往广州呢一度啊，今日已经系星期四啦，早上9:08嘅呢个时间吓，需要大家多加留神嘅。咁另外亦都提醒大家，为咗配合施工啦，顺德杏坛高

0: 富路二环路跨线桥至金竹滩大桥会分阶段围闭部分车道嘅，过往车辆敬请减速慢行，工期预计会去到九月份，祝大家都一路平安。
1: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九零一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8339，8339-8339。
2: 佢哋同我哋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嘅期待。一条平缓嘅波道，一句真诚嘅问候，一个耐心嘅等待，就可以令佢哋更自在咁融入世界。无障碍唔系特殊照顾。是可以体面前行的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点，障碍少一点。
1: 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
3: 7月7号，佛山市医疗保障局顺德分局、顺德区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上线，将就顺德的医疗保障、社保经办工作，特别是居民医保待遇等待期、异地就医报销、医保电子凭证使用、保险关系转移、大龄失业人员养老缴费补贴等话题，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欢迎你在办公时间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视频号看顺德，发表你的意见和建议。
4: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9:00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5: 遇见真我，美在悦己。顺居有顺，装点幸福家，感潮感造，顺德智生活。周一至周五早上9:00-10:00，朝朝得食，美好生活正在进行时。

9:11开始今日嘅朝朝得食节目。早晨，早晨，你好，我系 DJ 方慧华 Color。今日早上嘅时间啦，你会唔会都感受到，有太阳出嚟嘅时候咧，成个人嗰个能量啊，好似成个人自己都会系更加之醒神嘅。咁如果你都系咧，就每日早上咧都希望有个好好嘅状态嘅话，我都会建议大家咧可以做一啲令自己开心嘅事情，或者令到你自己咧就系能量满满嘅事情。有啲人咧会习惯饮杯咖啡，有啲人咧会习惯望望出边嘅天气啊，望望咧就系蓝天白云。如果好天气嘅话咧，会带嚟更好嘅心情。咁有啲咧可能早上咧就会做运动啊。你系边一种嘅办法啦？只要你认为系啱你自己嘅，我都觉得咧应该要坚持去做呢啲事情嘅。OK， 咁今日星期四时间咧，亦都系7月2日啦。其实对于好多嘅朋友仔嚟讲咧，几特别嘅时间。因为点解咧？因为嗰七月份之后咧，好多朋友嘅计划啦，就开始密锣紧鼓咁进行啦。另外，好多人嘅旅程咧，亦都开始啦噃。系啦，甚至有啲好似我身边有啲前辈啦咁样啊，咁佢哋亦都会话：，我趁住暑假之前咧，我出去行下先咁样。嗱，如果咧你话想早上咧就喺佛山探个早茶，晏昼咧去湛江食个海鲜嘅话咧，其实真系个半钟时间嘅啫，真系好快，啜一声就到啦。可能望望手机啊，到啦咁样。点解咧？因为有留意到新闻啲朋友仔，甚至可能你寻日咧会去到现场打卡啦。如果有现场嘅照片或者视频咧，都欢迎你今日同我共享翻啊！打开佛山家 APP， 找到咧我哋花生板块，就系、是、主页面咧右下角有花生，系啦，有个花生仔喺度，嗰个标志好醒目嘅。咁啊，打开之后咧，点入嚟 FM90.1， 咁就可以同我倾倾偈啦。系啦，寻日咧广站高铁佛山站就正式开通运营啦。好多朋友咧就话，一日来回湛江都 OK， 而且咧就非常之轻松吓，因为你谂下。依家好多朋友仔话，我去第二个城市啊，都系一个钟头货仔就到噶啦噃，系啦。咁啊，呢个站点嘅开通其实有啲咩嘅便利咧？今日我哋喺节目当中亦都倾倾啊。呢一座嘅高铁站咧，位于禅城核心区，咁亦都意味住咧佢嘅

运营啊，亦都意味住咧佛山正式迈入咗高铁进城嘅时代。咁可能好多朋友会问啦，高铁站起喺禅城嘅话，同顺德街坊嘅关系大唔大咧？咁样关系啊，梗系大啦，意味住以后咧顺德嘅朋友出远门又多咗个超正嘅新选择。以前我哋坐高铁啦，可能话我就近原则啦，我可能要去广州南或者系佛山西站，系咪？咁依家咧，佛山站咧就正正喺禅城嘅中心。比如话咧，好多朋友就系可能喺乐松过去嘅吓，或者喺陈村啊、北滘嗰边啲朋友仔咧，又多个新嘅选择啦。即系有时候你知道啦，热门嘅线路啦，真系一票难求啊！当你有咗一个 Plan B， 你就会觉得松动好多。咁啊，讲翻呢座车站咧，其实都几靓下噶，可以讲咧就系令人印象非常深刻。因为点解咧？佢个设计非常之独特，灵感系嚟自啦佛山嘅市花白兰花啊。感受湾区花开禅城呢个 slogan 啦，令人听到个名就好想去打卡。更加关键嘅系啦，佛山站系实现咗高铁同埋地铁嘅无缝换乘嘅。系啦，你直接坐地铁三号线啦，即系我哋顺德啲朋友吓，无论你系住喺容桂嘅、伦教嘅、大良嘅咁样，你搭地铁三号线啦，系啦，跟住一路就可以直达咧呢个高铁佛山站噶啦。咁高铁同地铁系同站换乘，成个过程咧只需要3到5分钟，而且是安检互信，即是不用重重复复安检，我相信对于很多经常出外的朋友来讲，是真的会感受到这个便利的。因为为什么呢？有时候可能即是我们去远一点的地方，可能这里检完又那里检的话，通常就是卡住在这些位置，你整个行程没那么顺，但是现在很顺，就是安检互信。既然你搭地铁的，跟着再换成高铁的，就非常顺畅的。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无论以后你说我想直接去到广州，这样很快，因为在佛山站去广州最快就是15分钟就到。如果在顺德你搭20分钟的地铁，跟着再转乘这个高铁，哇，半个钟左左右右就到了，都是挺方便的。特别呢去到广州的话，你又不需要再考虑其他的比如停车啊其他的一些情况啦。咁有些朋友说咁如果我想去湛江食海鲜呢，咁更加方便啦，直接在家企门口坐地铁收拾好你靓靓嘅心情，咁跟住呢就再呢去到高铁转乘咁样个半钟呢就去到湛江，真係超快。我寻日仲见到个采访呢，就话有啲同学仔以前呢可能返学呢就要3-4个钟嘅时间，即係佛山去湛江返学啦咁样，话依家个半钟得㗎喇喎，而且呢到站之后呢屋企人又嚟接呢，真係非常疏乎啊。所以呢今日呢个信息亦都要同大家一起同步翻嘅。同步翻信息嘅话啦，仲有一个亦都係非常重要嘅，对于我哋顺德朋友嚟讲。咁点解呢？因为呢由寻日嘅零时开始全国铁路实行新嘅列车运行图嘅。咁我哋顺德嘅北滘顺德学院、容桂呢几个城轨站呢车次都有变化嘅，特别系顺德站满途开行列车增加咗3列嘅，咁总数达到48列啦。新增咗边度呢？新增咗去珠海啦、江门啦、湛江西等方向嘅列车。咁如果你话我想去下海洋世界嘅咁样，咁你可以留意翻新增嘅广州南至珠海 C7699 次、C7703 次嘅列车。咁喺顺德站停靠嘅时间分别系傍晚嘅6:14同埋6:33嘅。另外呢顺德学院站同埋容桂站都增加咗高峰线临客同埋往返茂名珠海嘅班次啊。呢度要特别提醒大家，点解要单独拎出嚟讲呢？因为今次嘅变化系比较大嘅。所以大家呢出门之前呢记得一定要打开12306去睇睇最新嘅车次信息，千祈唔好因为记错时间而耽误行程。因为呢即係有时候真係密集嘅时间，你可能五分钟啦，可能就有2趟车㗎，千祈就唔好上错车。特别係呢即係暑假就嚟到啦，咁你无论係带小朋友出去望望啦，亦或係我去探探亲戚啦咁样，交通啦多咗新嘅选择，绝对是一件好事。但係呢亦都要提前规划。掌握好呢啲信息啦。

讲到去旅行啦，大人细路都会非常之雀跃嘅。有人话咧，观世界先有世界观。啱先我哋讲到咧，高铁佛山站嘅开通，咁呢个暑假啦，如果有时间，真系不妨带埋小朋友由佛山站出发啦，去到湛江睇海，或者咧就相反方向啦，直上啦长沙食小食，再去咧武汉啊登皇鹤楼啊，冇等小朋友只喺地图上面睇世界，而要令他们有更多的可能性，用脚步丈量高铁延伸的每一寸土地。不过讲开又讲，很多家长都说哎呀没有时间。咁点样咧，先可以带小朋友见识多一啲咧？咁样啊，呢、這个我都明白嘅，因为我哋又冇即系同小朋友一齐放假嘅同步嘅机会啦，咁样啊，除非你话你系即系老师啊，又或者系同教育相关嘅行业啦，可能个假期相对就会

同学生哥比较吻合少少，但如果我从事其他职业嘅话咧，的确又比较难咧，同自己小朋友系同步放假嘅，咁点办呢？你又唔想咧，等佢喺 sofa 入边咧碌两个月手机，咁不如咧带佢一个咧可以长见识、开眼界，亦都可以学到嘢嘅地方啊！呢个咧就系中国小机长航空科技夏令营，七日六晚嘅时间，小朋友喺15,000平方米嘅专业航空科普基地入边咧，可以做一次真正嘅小机长。咁之前亦都有话过俾大家知啦，即系如果你嘅小朋友咧将来真系有志愿咧系做机长嘅话，咁其实咧可能细细个嘅时候咧就要开始去培养佢啦。咁到时嘅话咧，就会可能佢会比起同龄人啦，多咗一个见识啦，多咗一啲知识储备啦，亦都多咗一个嘅角度，同埋咧系多咗一份咧对于自己嘅自律嘅。系咁啊，讲咩咧？讲到咧就系训练啊，讲到咧就系今次嘅内容咧，其实系对于小朋友提升系非常重要嘅。即使你话我小朋友咧，其实都想啊，都向往呢一个飞行员嘅职业，但系唔知佢未来会唔会真系可以做到咧？咁即系15、16啊，成个心情咁样。其实我觉得咧，即系。如果有机会吓，去可学飞行员嘅理论咧，其实系非常重要，因为其中咧有一个咧就系叫做资源管理咁样嘅训练。咁呢个系咩咧？其实咧就系当你咧见到好多好复杂嘅嘢，比如话机长咧佢要望住咧密密麻麻几千个唔同嘅掣嘅时候，系啦，佢点样去分配自己嘅注意力咧？又要睇飞机出边，又要睇飞机入边，仲要去用耳仔听空管同佢讲嘅嘢。咁就涉及到自己嘅一个资源分配、精力嘅分配呢样嘢咧，我觉得对于各行各业嚟讲都系非常重要。因为好多时候咧，我哋成日话咧，依家无论学习又好啦，或者系生活都好啦，好多嘢任务都系交叉任务嚟嘅。你点样可以去调整好，按翻你自己嘅步骤嚟一二三四咁样去做咧？其实去学一学呢一个嘅资源管理吓，即系。简单啲嚟讲，就系注意力管理咧，其实系非常之重要嘅。嗱，讲翻今次嘅夏令营嘅营地啦，其实就比较近嘅，都真系唔远嘅，就喺广州花都。咁呢个地方咧就系美华航空航天科普基地，入边咧系配有专业嘅模拟飞行器同埋乘务训练设备。小朋友到咗之后咧，第一时间梗系换上机长衫啦，变身中国小机长啦，呢个仪式感可以讲系直接拉满。咁七日六晚咧，究竟系学啲咩咧？咁样小朋友可以体验专业嘅模拟飞行器，呢啲专业嘅模拟飞行器咧，其实亦都系依家在职嘅好多飞行员咧，日常都会有机会用到嘅。呢度咧系高度还原翻咧民航客机驾驶舱入边挑战唔同航线、唔同天气下嘅飞行任务，所以咧无论真实感嚟讲啦、操控感嚟讲啦，亦或系知识储备嚟讲啦，其实嗰个要求以及咧嗰个体验咧，都同真实咧系非常吻合噶。因为有时候咧，我哋所讲嘅，你话我开大机嗰啲飞行员咧，佢系咪自己日常练习嘅时候咧，佢都系开真机噶，日日咧开住部320737咁样周围飞去练习啊，绕住本场飞啊，其实咧。就比较少嘅，更多嘅系要借助专业嘅模拟飞行器去做一啲实况嘅训练嘅。咁今次小朋友都可以体验到呢样嘢啦。咁另外咧，小朋友仲可以亲手制作咧1200战斗机嘅航模啦，由零件组装到细节打磨啦，了解飞机嘅构造同飞行原理啦。咁另外咧，仲有一个咧，平时你真系冇机会去做嘅事，就系行入白云机场探秘。行入航站楼，以专业人士嘅视角近距离去睇飞机起降以及了解机场运作。仲有咧就系航空急救与乘务体验，学习应急逃生同生存技能啊。仲有无人机体验同埋 3D 打印，感受科技嘅魅力。咁当然啦，今次嘅航空主题咧。行程呢亦都系有松有紧嘅。行程嘅其中一日呢就安排咗呢喺呢一个训练营嘅隔离
冇几远嘅啫，就系广州融创乐园嘅一日放松游啊，飞越广东花车巡游呢一啲嘅项目啦，令到小朋友可以劳逸结合嘅。咁好多家长仲想问嘅就系、是，我小朋友佢系独立出门咁、样，咁点样安排佢嘅食住呢？住方面呢就是四个人一间房嘅，一个人一张床，有老师通宵查寝啦，咁样男仔同女仔呢是住喺唔同嘅地方嘅。咁师资配比方面呢是1:4-1:6啊，每个小朋友都可以被照顾到，全程购买300,000嘅旅游意外险同埋600,000嘅研学综合实践险嘅。呢、这个假期呢暑期啊就只有两期嘅啫，所以大家一定要揸紧时间。第一期就一放假呢就参加㗎啦。7月12-7月18号。第二期呢就係、是、下个月，即係8月17-8月22号。适合6-16岁嘅小朋友独立参加嘅。咁市场价方面呢，大家如果约莫了解过呢，差唔多都6000蚊係咪。但係依家喺我哋朝朝得食报名嘅话呢，就帮你悭返呢7嚿水。接近8嚿水噶啦，只要5280蚊。嗱，想报名嘅家长咧，就可以打电话俾我哋嘅招仔小助理啊，佢电话系1802810609，咁又或者加微信都可以嘅，微信都系同一个电话嚟嘅，1802810609，咁咪备注小机长咧，我哋招仔小助理就会帮你对接报名嘅事宜噶啦。采用咧即系贴近民航依家运行嘅一个方式，去作为一个资料嘅基础去教小朋友。咁对于好多家长嚟讲吓，你自己亦都冇呢一个专业嘅知识储备，咁就不如专业嘅事交俾专业嘅人啦。

0: 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嘅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野积水入边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1: 花盆托盘搞掂，
2: 排水口渠道搞掂，
3: 垃圾杂物搞掂。
0: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系清积水。
4: 人人齐动手，衰蚊冇路走。
5: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6: 好啊。
5: 爸爸。
7: 哎，
6: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7: 哎，好了好了。
5: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6: 我知道，是雪人呗。
5: 对。
6: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5: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7: 啊？
6: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5: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7: 啊，
6: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5: 是南极和北极吗？
6: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8: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2: 吃喝玩乐，驾驶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不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啦喂。
9: 今日同大家傾一个令部分准车主心情有啲忐忑嘅话题。最近呢，某知名新势力汽车品牌因为一则内部员工内扣优惠政策，就喺车圈呢引发咗关注。据闻啊，为咗清库存同埋冲业绩，销售员呢就获得一批嘅内扣特权，折扣相当吸引人。信息一曝光，即刻呢就嗰啲以正价落咗订，甚至已经锁咗单嘅准车主，就有种被人辜负嘅感觉啦。嗱，车匙都未摸到，就睇住人哋用更加低嘅价钱就可以买到同款嘅车，你话呢一种系何其复杂嘅心理感受呢？作为该品牌嘅门店，当然就唔希望因此而得失嗰啲捧自己场嘅客户啦，所以呢就承诺，俾咗订金嘅车主一样可以享受呢个新嘅员工内扣优惠。但问题嚟啦，消费者之前喺品牌 APP 自己揞荷包俾咗5000蚊订金，竟然就冇得退噃，咁呢条数就有啲难计啦。有准车主咧就苦笑啦，即系俾粒糖我，但系要我夹硬啃咗旧年嗰啖苦茶，呢条数计唔掂噃。试谂下，如果你系当事人，会唔会更加宁愿不如提咗车之后，你先至话俾我知有呢啲着数信息啊？正所谓早知道咧，反而换嚟一肚气同埋焦虑。其实啊，类似嘅海鲜价嘅销售政策喺燃油车时代一啲都唔陌生，只系以前咧通常啊加价多过降价。咁啊，经销商其实啊亦都会暗地俾折扣，但系啊话明系暗地里啦，就梗系唔会敲锣打鼓话你知啦，更加冇咁多自媒体专门去追住你，话俾你听呢个消息去制造焦虑。多数车主呢就蒙查查咁揸咗几年，而而家喺个全民监督嘅年代，价格一有风吹草动，全网就即刻帮你实况转播，早买早享受嘅信仰瞬间呢就变成早买早难受。讲到底，新势力用直销透明价建立信任，但频繁生硬嘅价格调整就好容易伤到最初嗰啲捧场嘅铁粉㗎喎。究竟是回馈市场定是收割忠诚呢？这个问题值得车企同我们消费者一起深

0: 佛山天光彩，
1: 欢迎光临，
2: 真系多谢晒你啊！
1: 麻烦可唔可以帮我一个忙啊？
2: 唔好意思啊，文明用语，礼貌待人，让我们嘅素质及文明展现喺一言一行中。
3: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嘅旧家具同杂物系咪你嘅呢？要清走、啊。
4: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40%。危急关头，畅通嘅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50%。
5: 逃生通道是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整物堆放在应急通道，
6: 流道畅通，出入轻松，
3: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7: 顺心伴，朝朝精选。
2: 这个季节龙眼正当做、哦，浸翻樽龙眼酒，甘甜顺口，真系好养人啊！咁好多人问浸泡酒究竟点样浸，其实好简单嘅啫。第一就要揀啲靓嘅龙眼，揀新鲜饱满，壳系黄壳色嘅，搣入去微微软嘅，闻起身甜嘅话，佢浸出嚟就会香。千祈唔好揀嗰啲干蒸蒸出晒水嗰啲啊，浸出嚟会酸噶。第二步就要将啲龙眼去壳去核，净留翻晶莹剔透嘅果肉，稍微晾干表面嘅水分，攞啲纸阴阴佢啲水，跟住再落樽浸，啲酒先唔容易混浊噶。最紧要嘅就系要揀基酒啦。一定要用翻纯粮酿造嘅酒，体温和，先可以将龙眼嘅清甜彻底带出嚟。用红泥30度嘅纯粮酿造红米酒就啱啱好啦。浸之前呢，记得用浸泡酒朗朗个玻璃管，确保冇水冇油，酒体先唔容易坏。跟住呢，一层龙眼加少少冰糖，叠到7分满，俾啲酒留翻个呼吸空间。再慢慢倒入红泥30度嘅米酒，冚过晒啲果肉，放喺阴凉嘅地方，放1个月就可以开始饮啦。如果你想酒体更加稳定醇厚，咁就揀40度嘅浸泡酒啦。2.5升装，佢系窄口樽，适合咧2-3个人嘅小家庭。5升嘅10斤装咧，佢系阔口樽嘅，果肉放得多，浸得多，随时随地可以同个大家族畅饮。
7: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顺心伴，一键直达。

0: 北京时间9:45，
1: 以上报时是由荣华龙凤起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2: 荣华龙凤起饼可能是你吃过最好的嫁女起饼。
3: 愿己空间顺风顺水好生活。
0: 继续回来朝朝得食的节目时间。早晨早晨，你好，我是方慧华 Color。刚才就讲到那个话题啊，是啦，暑假的夏令营，暑期夏令营，中国小机长航空夏令营，7日6晚啊。如果你有兴趣了解的话呢，报名的话帮小朋友报啊，等小朋友可以有机会真正飞上蓝天，开眼界，长见识的话呢，咁可以呢联系返我哋朝朝得食嘅小助手，微信就係10028180609啊。咁你加佢嘅时候呢，备注小机长，咁朝仔呢就会帮你对接返报名嘅事宜啦。是咁啊，同样咧，亦都有家长咧，后台咧就私信我就话啊，你推荐嗰个航空营确实系好，但系暑假2个月咁长，有冇多一啲方案俾我参考下咧？可唔可以咧，就系话喺屋企门口左左近近都可以上课学到嘢嘅咧？等我每日都可以见到佢嘅咧，咁样。我觉得呢个问题咧系问得特别好啊，当然有啦，就喺顺德本地。可能呢就喺你屋企附近啊。係啦，今日同大家介绍呢就喺大良嘅，係啦，到时呢喺大良上课嘅，就喺信博培训中心2026暑期王牌营，两个爆款营任揀，一个系无人机科创营，一个系篮球特训营。呢两个营呢都系10日1期嘅，每日就包埋午餐，包埋材料，1000多元就搞掂啦。咁关键就系呢，小朋友喺营入面玩嘅系无人机，学嘅系无人机，打嘅系篮球啊。可以讲呢，脑袋同身体同样得到锻炼，系可以有收获，学到嘅都系真本事，而唔系呢望住个手机屏幕过一日啊。咁呢两个营具体系点样嘅呢？咁逐个逐个同大家讲下先。先讲讲呢个无人机科创暑托营先，系适合8到16岁嘅小朋友㗎。咁可能你会问啦，10日1000多元，咁啊包餐学啲咩呢？嗱，10日课程1580元咧，系包午餐，包所有嘅材料，两个模型仲可以带翻屋企嘅。咁对于好多依家家长咧，就系想小朋友往呢、这、一个科技方向发展嘅话咧，咁其实咧等小朋友亲手做一台能飞的飞机，其实系几重要嘅。因为点解呢？可能你依家回想翻、回忆翻以前学高中物理嘅时候咧，啊，嗰啲咩力啊，嗰啲咩嘅力学啊、物理学啊咁样嗰啲咧，其实都系同飞行有关系吓，同飞行有关系嘅。咁啊喺呢、这个知识储备、知识基础方面咧，先将呢啲原理搞通佢，跟住咧再喺动手能力方面咧得到一个提升，亲手组装咧橡筋动力飞机，你亲眼见住佢飞起身嗰种成就感、获得感，其实真系好难用其他嘢代替嘅。仲有咧就喺电脑上面咧练习咧就系穿越机模拟器，安全咁学识操控，仲有。依家好受欢迎嘅无人机足球3对3嘅对抗，好多比赛咧都系3对3噶。咁啊，一次过咧就可以体验航拍啦、编程、飞行、竞技啊，一条龙全体验，而且10日嘅时间啊，相信小朋友学习咗之后咧，对自己要求会更高，因为点解？

呢？当你入门一样嘢之后呢，你发现自己知道嘅仲係好少，你就会好主动咁样去搵唔同嘅资料啦，睇唔同嘅视频啦，跟手你会有新嘅疑问啦，又要去解答自己嘅疑问啦，继而就形成咗一个非常之好嘅學習嘅良性循环啦。咁如果你屋企嘅小朋友呢，就係精力旺盛，坐都坐唔定，撳都撳唔住嘅嗰啲呢，咁其实呢篮球特训营就好啱啦。咁依家讲到呢体育运动嘅话，其实唔单止系你去到赛场啊，踢下波啊，打下波啊咁样，更加重要嘅系咧战术方面嘅一个储备，即系脑袋啊，亦都唔可以空溜溜噶。咁啊，呢度嘅训练营咧就系唔系随便咧就跑下跳下投下篮嘅，而系将运球、投篮、传球、身体素质咧拆分成为四大模块，每一个动作练到扎实，再往下行，而且系特别注重战术教学嘅。会去拆解啊，你点样跑啦，人哋点样防守啦，咁样咁小朋友唔单止学识打波啊，更加知道应该点样去布阵打波。咁呢个咧亦都系劳逸结合啦，比如话你上午可以写作业啦，晏昼两个钟头训练啦，跟住咧再上战术课啦。小朋友系喺度学到咧唔舍得走噶，因为点解啊？因为太有趣啊嘛。平时点解好多嘢话小朋友啊，唉唔想学啊咁样，因为冇瘾咯。冇咩太大嘅亮点囉，但係如果你讲嘅嘢都好有趣嘅，干货满满嘅，而且可以好生动嘅方式去讲嘅，小朋友仲可以参与其中嘅，佢哋真係坐喺度唔舍得走嘅。係啦，咁有成就感，亦都有获得感，结营呢仲有一个对抗赛同埋证书，仲有满满嘅仪式感。十日嘅呢一个篮球营课程咧就系1480元啊！咁啊，地址喺边度上课啊？就喺信博创意园 D 座。对于好多大量朋友嚟讲，都好清楚呢个位置，就正正系真系家门口，唔会好远嘅地方。而且你每日去接小朋友嘅时候咧，佢仲会同你讲翻啊，今日学到啲乜嘢啊？然之后咧，仲可以引导佢啊，希望透过一个暑假咧，去调整翻小朋友嘅一个状态。有啲家长话，哎，小朋友咧就点样逼佢佢都唔肯学嘢嗰啲啦，其实就真系好需要一个契机去改变佢。唔知道呢个暑假会唔会系一个人生重要嘅转捩点，一个契机咧咁样啊？咁啊可以参考下嘅。如果有啲咩想了解嘅话咧，亦都可以问翻一一老师啊。佢嘅电话系1803890136啊。记住啦，一一老师咧，你可以问翻佢咧呢个无人机科创营同埋篮球特训营。咁佢嘅电话咧就系1803890136。

0: 加入发大财画大饼7070群聊，欢迎您加入顶级 VIP 群，本项目稳赚不赔，高回报率，半年回本，名额就10个，仅限今天。
1: 是个好项目啊！我要我要，算我一个呗！
2: 我要我要，
3: 算我一个，
4: 算我一个，
5: 我要我要，
6: 算我一个。
7: 您来看看，这是我们老板的8万平办公室。牛斯克久飞特特来过我们这边做实地考察哟，并且还会追加投资呢。我们已经获得了77777个专利的认证了。
8: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9: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7: 好，那您再考虑一下哈，我先去忙喽。
0: 哎，别走，别走，别走，我投。
10: 喂，大舅，老爷，小王，我给你介绍个好项目，你不要跟别人说呀，绝对不会亏，稳赚。
11: 微信支付收款，
12: 支付宝干了10万元。
13: 最新消息，因画大饼7070公司涉嫌非法集资，现已立案侦查。
14: 钱袋子，守住幸福家，理财要谨慎。

0: 操令中意嘅事成为好生活，知日常是惊喜，顺风顺水好生活。
1: 最后翻嚟朝朝得食，嚟到今日节目嘅尾声啦，系啦，呢几日咧好多朋友话行水果店又好啦，行街市都好啦，哇，发现啲土咧就大大上市，大量上市，几蚊鸡一斤，又香又甜，买翻屋企咧一啖咬落去，啲汁水咧系顺住手指流落嚟嘅，满嘴都系夏天嘅味道。但系咧，桃子虽好，但系如果你话放佢喺冰箱入边咧，就放一个星期到嘅啫，啲皮啊巢晒，啲肉啊软晒噶啦。咁点样可以将呢一份香甜留住，一年四季都可以享用呢？如果你中意放工之后饮翻啲小甜水嘅话咧，不如自己浸一罐桃子酒啦，浸过啲朋友都知道咧，系好正好正。无论系闻起身嘅味道，亦或你饮起身嘅时候咧，都系好正啊。咁拣咩酒嚟浸咧？其实咧，我哋顺德街坊咧最熟悉不过，包括好多大湾区朋友都知道噶啦。红荔浸泡酒咧，纯粮酿造，浸出嚟嘅酒顺口唔上头。咁呢个桃子酒浸几耐呢？浸一个月到呢就可以开始饮啦。开樽嗰刻呢，果香浓郁，入口顺滑，可以讲系美醺而不醉人，连空气都是甜甜的。咁要做啲咩呢？揀土好重要啦。建议呢就系唔好揀啲全部淋晒嘅土啊，可以硬身返少少嘅。而太淋嘅话呢，容易系浸成泥㗎，而且呢酒液会混浊嘅。颜色越深嘅话呢，浸出嚟嘅酒色就越靓㗎。咁但系都要去考虑返佢嘅一个质地同埋状态。记得呢土呢就洗干净啦，去皮啦，去核啦，咁样切成小块，手一定要洗干净，再用呢就是

0: 十度嘅浸泡酒咧，就晾一次啊，晾一次，而且咧就系晾埋个玻璃罐嘅吓。仲有咧装嘅时候系一层土一层冰糖咁叠到七分满，跟住咧再加呢一个纯粮酿造嘅红荔浸泡酒就 OK 啦。搞掂晒之后咧，冚翻个盖，摆到阴凉嘅地方，等一个月左右咧，你就可以饮起身啦。而且咧，呢一份嘅香甜咧，系可以延续一年甚至几年嘅，你就唔会怕话，哎呀，即系啲肚啊好嘥啊，我想日日都感受到桃子丁味道啊，点办啊咁样？呢、这个方案唔知啱唔啱你咧？嗱，今日节目时间就差唔多啦，约定你听日再见啦。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圣德广播，
2: 901敬请各位对时，
3: 北京时间10:00。
4: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之味。901天气预报，
5: 一起嚟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日白天会系多云间晴，有分散雷阵雨，气温27-34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喺60%-90%，吹偏南风两级。气象台预计七月份顺德区会有4次嘅主要降水过程，大致出现喺3到7号会系大雨到暴雨，11号到13号系中雨到大雨局部暴雨。而第三次咧，将会出现喺16到18号，系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嘅级别。第四次系23到28号，会系暴雨局部大暴雨或特大暴雨。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亦都提醒大家，南海热带低压已经生成，预计喺2号发展为偏豪台风，并吹向海南以及粤西，将会为广东省中西部海面以及系陆地带嚟明显嘅风雨影响。预计3到5号，广东省大部分地方都会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嘅降水过程，请大家密切关注台风嘅动态，及时做好防御，科学避险。休息万物，休万万大七艺术工作室作品展即日起到9月13号会喺清辉园博物馆开展。展览展出休万万大七艺术工作室主理人梁直南先生以及系佢嘅学员嘅七艺佳作，共计46件套。包括七画作品、七艺器具以及系大七香云纱等等。今次嘅展览选取精髓部分，同观众分享传统大七工艺喺当下嘅鲜活生命力。感兴趣嘅朋友不妨前往观展啦。今次嘅天气就同你关注到呢度。
6: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6步别忘掉，别忘掉。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早晨10:13。
2: 办宝贝社保卡就到顺德农行，即时领卡五费全面，公交地铁一卡通用，快啲去农行网点咨询啦。
3: 持续高温天闷热啊，防暑降温莫忽视啊！慎防中暑，记得要做好三件事。
4: 第一，多饮水，注意补充水分，适当嗰阵咧饮一啲盐水系最好噶啦。
3: 嗱，第二要补充足够嘅蛋白质，例如鱼、肉、蛋、奶同埋豆类。另外，仲应该多食能够预防中暑嘅新鲜蔬果，譬如番茄、西瓜、苦瓜咁。
4: 第三，出门嗰阵要做好呢个防晒措施。嗱，戴翻顶太阳帽，如果可能嘅话咧，涂浸防晒霜，仲要带埋足够嘅水。屋企有老人家要出街嘅话咧，记得提醒佢带埋防暑降温嘅药物，好似人丹啊、藿香正气水呢啲咧，就最啱使啦。
3: 齐齐抵御高温，夏日添满分。
5: 听901真系得。
6: FM 901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0:30。
1: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2: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3: 好啊。
2: 爸爸。
4: 爸
3: 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4: 哎，好了好了。
2: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3: 我知道，是雪人呗。
2: 嗯，对。
3: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2: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4: 啊？
3: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2: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4: 啊。
3: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4: 啊？
3: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2: 是南极和北极吗？
3: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1: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5: 顺心盘招招精选，
0: 睇得夹买楼有着数，顺德得夹好房贵正火热进行中，活动优惠实打实冇套路，凭借顺德得夹赛事实体票根或者电子购票凭证，在活动指定楼盘享受所有公开折扣之后，再额外享受购房总价1%的优惠，活动吸引多家优质房企参与，真正实现睇波消费安家一举多得。保利四大品质楼盘齐发，保利岭南津悦、锦麟学府近地铁站点，坐拥岭南中式园林，主打超新规119-180平方，阔景户型。保利君悦府家门口就地铁站，七站直达广州南，高尔夫景观视野，叠穗同大平层现楼交付。保利德胜天汇位于大良德胜新城中轴，近顺峰山同桂畔海，主推131-260平方的江景大四房。保利粤江台江万，坐享一线江景，远安万色度假园林，主推111-275平方新规江景大宅，独梯独户，贵价即度假。华润置地秉承片区统筹理念，唔单止起屋，更加系创造你嘅新生活。本次重点推出两大品质项目，顺德悦府位于顺德万象汇隔篱，推窗就可以望见顺峰山，佢系大约50万平方嘅 TOD 综合体大盘，商业、文体、公园、学校全配套已经集中兑现，系大良东区难得嘅确定性改善选择。顺德云景坐拥云路湿地公园一线景观，是大湾区鹭鸟密度较为集聚的核心生态区，主打低密别墅及高端住宅，户户有花园，是顺德 3.0 版中心城区样板中难以复制的生态资产。顺控城投携旗下十大优质楼盘全城联动，涵盖刚需三房、改善四房、全周期户型，满足全家庭置业需求。德胜学校旁的顺控凤起观澜实景交付区和会所全面开放，顺控龙月湾坐拥龙江月龙湖畔一线湖景，大良山舞旁新规顺新盘顺控军景即将全新开盘，容归顺控归月台，北滘顺控博月湾新翼，勒楼顺控金地希月湾都已经交付为实景现房，即买即睇即安心。大良东区博翠天下府、欢乐海岸旁凤羽潮明 Plus 等配建项目性价比拉满。骏兴集团顺丰府项目位于大良东区新贵中路，步行约300米，直达顺丰山公园，推窗可见青山碧水。佛山地铁三号线规划中的11号线双地铁环绕，步行约5分钟就可以到达区荣北路站。250米内有印象城、信用城和万象汇三大商业综合体，总体量超30万平方米，落楼即享 CBD 级繁华生活。录音当然好房正当时，即刻前往各大售楼处或者关注顺心盘小程序顺德得夹房企专区查询详情。顺是顺德的顺，心是心情的心。

0: 伴随嘅伴。
1: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信心伴，一键直达。
2: FM 九零一，真系得。
3: FM 九零点一。

0: 九零一，敬请各位对时。
1: 早晨十点四十五分。
2: 以上报时是由荣华龙凤喜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3: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食过最好的嫁女喜饼。
4: 我是伊蚊，人类喜欢叫我花瓣蚊，除了登革热，寄恐恐的热都是我传播的。
5: 寄恐肯牙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同登革热相似，但寄恐肯牙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0: 至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1: 唔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系关键。
2: 沙窗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1: 翻盘倒罐清积水，二蚊抄家冇路去。
2: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1: 仲捉你唔到 ？KO。
3: 爸，吃饭了。
4: 我不吃，我要喝汽水，要吃雪糕。
3: 妈，
5: 儿子啊，你什么时候回来呢？我想你陪我看电视。
6: 能够握紧的就别放了。
3: 爸，停一下，手机看太久了。
4: 不要嘛，我再看五分钟可以吗？
6: 剩下了什么？
3: 妈，我明天带你去医院复诊。
4: 我不想去医院，我不要打针。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1:00。
2: 顺德农商银行快 eTi Plus 贷款额度提高啦，
1: 最高可贷100万，最长7年，
2: 年利率低至3%，仲可以申请3年先息后本，还款更轻松。
1: 申请简单，资金速达，逢周五仲有机会抽3.0%利率券，
2: 快啲嚟顺德农商银行各网点了解一下啦。
3: 生活有你。

0: 知冷暖之味，901天气预报，
1: 一起嚟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日白天会系多云间晴，有分散雷阵雨，气温27到34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喺60%到90%，吹偏南风两级。气象台预计七月份顺德区会有四次嘅主要降水过程，大致出现喺3到7号会系大雨到暴雨，11号到13号系中雨到大雨，局部暴雨。而第三次咧将会出现喺16到18号，系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嘅级别。第四次系23到28号，会系暴雨，局部大暴雨或特大暴雨。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亦都提醒大家，南海热带低压已经生成，预计喺2号发展为偏豪台风，并吹向海南以及粤西，将会为广东省中西部海面以及系陆地带嚟明显嘅风雨影响。预计3到5号，广东省大部分地方都会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嘅降水过程，请大家密切关注台风嘅动态，及时做好防御，科学避险。休息万物，优万万大七艺术工作室作品展即日起到9月13号，会喺清辉园博物馆开展。展览展出优万万大七艺术工作室主理人梁直南先生以及系佢嘅学员嘅七艺佳作，共计46件套，包括七画作品、七艺器具以及系大七香云纱等等。今次嘅展览选取精髓部分，同观众分享传统大七工艺喺当下嘅鲜活生命力。感兴趣嘅朋友不妨前往观展啦。今次嘅天气就同你关注到呢度。
2: 901交通消息。
3: 好啦，嚟到11点钟啦，一齐睇睇路面情况嘅。广佛新干线联可路段双方向现时有布慢嘅。海白路五口大桥往广州方向现时同样布慢。105角道三红旗大桥往大良方向以及陈村中队对空往广州方向现时同样立路嘅。龙洲道江村桥往伦教方向现时摆紧车龙嘅。咁提提你啦，因为升级改造嘅需要啊，广州北环高速沙背服务区、广淡服务区以及广清加油站啊，已经暂停对外服务。司机可以就近往沙涌、黄村、顺景等站点补给。出行请提前规划好线路，工期到8月底。好啦，交通消息暂时到呢度，祝你一路平安。
2: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8339-8339-8339。
4: 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5: 你这是什么意思？
4: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5: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4: 哎，小意思小意思。
5: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4: 哎呦，您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6: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志，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7: 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
1: 7月7号，佛山市医疗保障局顺德分局、顺德区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上线，将就顺德嘅医疗保障、社保经办工作，特别系居民医保待遇等待期，异地就医报销、医保电子凭证使用、保险关系转移、带领失业人员养老缴费补贴等话题，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欢迎你在办公时间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视频号看顺德，发表你的意见和建议。
0: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到9:00，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 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2: 听九零一真系得 FM 九零点一。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1:15。
2: 我是伊蚊，人类喜欢叫我花瓣蚊，除了登革热、寄孔肯亚热，都是我传播的。
3: 寄孔肯亚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和登革热相似，但寄孔肯亚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2: 寄孔肯亚即是弯脊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4: 不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是关键。
5: 沙窗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4: 翻盘倒罐清积水，易蚊抄家冇路去。
5: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4: 仲捉你唔到 ，KO。
6: 佢哋同我哋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嘅期待。一条平缓的波道，一句真诚的问候，一个耐心的等待，就可以令他们更自在地融入世界。无障碍不是特殊照顾，是可以体面前行的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点，障碍少一点。
7: 听九零一真系噶
8: ，FM 901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1:30。
1: 901交通消息。
2: 好啦，嚟到11:30，一齐睇睇路面情况。105角道三红旗大桥往大良方向现时有布慢，陈村中队对开往广州方向现时同样立路嘅。龙洲路江村桥往邻舊方向现时比较咪摩嘅。咁啊，提提你啦，佛山大道南龙江二桥新桥已经实施全封闭嘅施工啊，旧桥会同步拆除。往返落松龙江嘅车辆，请绕行北华路、环镇南路、乐龙路。外围过境的车辆可以绕行港台高速、港佛高速。工期预计到2028年4月。好啦，交通消息暂时到呢度，祝你一路平安，
1: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3: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炎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4: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3: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4: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0: 碧波影桥的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5: 统计指出，随手掉的垃圾会增加30%的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的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6: 将垃圾放入对应的垃圾桶，草草埋埋的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7: 垃圾唔落地，环境更优美。
8: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9: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10: 苏炳添亚洲冠军。
9: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11: 二一，茄子。
1: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1:43。
2: 以上报时是由荣华龙凤喜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3: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吃过最好的嫁女喜饼。
4: 而家离职可以提取公积金啊！顺德农商银行话你知，
3: 凡离职后封存公积金账户满六个月，即可办理注销提取。到顺德农商银行公积金服务网点，就有专人服务，轻松搞掂。
4: 公积金余额直接转入银行卡，便捷又放心。服务详询顺德农商银行4923388。
5: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仲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6: 你知道吗？一棵葱的生长大概需要2160个钟头，一只牛的生长需要8760个钟头，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个钟头，而将它们变成厨余垃圾只需要不到一秒钟。
7: 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8: FM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2:00。
1: 胡姬花、紫苏花生油、紫苏古法花生油、紫苏真正够香的古法花生油，精选20%优质鲜花生，用慢十倍的小榨机压榨，真正够香。胡姬花、紫苏花生油。
0: 以平民化的视角描绘广州烟火，讲述2000多年的城市变迁和街巷故事。请听《广州传》，作者叶柱明，播讲梁斌。
2: 话说林则徐在广州禁烟的时候，那间大佛寺就成了收缴烟土烟枪总局了，专门负责收缴广东各乡的烟枪和烟膏，并且在那些树就配制一些戒烟药。到上个世纪20年代，广东政府就为了筹措的军费，频频拍卖啲公产，点知道喺拍卖嘅嗰张清单里头，竟然有大佛寺噃。

0: 咁当时大佛寺嘅股价咧就系60万，点知道喺拍卖嘅时候30万就已经卖咗俾人，因此呢大佛寺嘅面积啊不断咁喺树缩水，周边嗰啲地方就俾啲居民淹下一忽，淹下一忽就淹走晒啦。到咗康熙14年，尚可喜要求陆容寺嘅住持忍耐和尚兼任西禅寺嘅住持，并且大规模咁收葺两座寺庙。尚可喜就虽然杀人如麻，但系对释道义教呢，佢系乐此不疲。佢唔单止收佛寺，广结善缘，而且认为自己平定广东啊，系全靠道教里边嘅摩利之天尊庇佑嘅咁。顺治12年，亦就话1655年嘅时候，尚克喜就重修同埋扩建咗三元宫。4年之后，佢又喺而家应元宫道一带呢，就起咗间道观去奉祀天尊，咁改个名叫做应元宫。所以而家嘅应元路、应元宫道呢，就因此而得名。康熙15年就发生咗一件惊天嘅大事噃。咩咁惊天法呢？就系尚可喜喺广州病逝。嗱，尚可喜咧系三凡之一，咁边三凡呢？嗱，啲三凡就系平西王吴三桂、平南王尚可喜、正南王耿精忠啊。咁喺呢三凡里边，尚可喜对朝廷系最忠诚嘅，所以佢在世嘅时候，康熙元业啊，仲系对佢礼让三分嘅。之但佢一死，形势就急转直下啦。嗱，我先前都已经讲过啦，尚可喜嘅6个仔都系送晒京师嗰树嘅，即系差唔多软禁啦。虽然俾个官佢做，但系呢啲亦都系得个名嘅啫。尚可喜一死，第二代嘅亲王尚之信呢，康熙就唔多信佢，亦都对佢冇乜好感啦。咁佢嘅老豆尚可喜死4年之后啊，朝廷就派刑部侍郎宜昌亚咧就去到广东嗰处勘问。当时尚之信咧喺广西嗰处打紧仗，咁钦差就即刻过到广西嗰处解咗佢个官印，叫佢翻嚟广州嗰处候审。咁翻到嚟广州之后啊，佢就俾重兵羁押喺五仙门嘅提督行台嗰处。尚之信一出事啊，凡府里头啊，梗系立立咁乱啦。喺上家里头，坤贵之节、之横、之杰同埋亲信李天直等人呢，就认定系旧属都统王国栋就心怀怨望、卖主求荣，咁样先至搞到尚之信咁嘅啫。于是就以尚之信嘅母亲舒氏嘅名义，就召王国栋咧就入凡府倾偈噃。咁当时呢，凡府里面一早已经埋伏好啲刀斧手，等到王国栋一嚟到啫，跟住以掟杯为号一涌而出，将佢绑咗起身。尚之信个仔就亲手将王国栋的两只眼挖咗去，再由知节、知横、知杰以及李天直等人呢，将王国栋身上边嗰啲肉啊，一嚿一嚿咁割晒落嚟，拎咗去喂狗。哎呀！谂起身都得人惊，咁大件事，冇几耐，王国栋啲家人就知啦，咁慌忙向将军祭塔求救。将军祭塔啊，早已经想喐上府噶啦，即刻就借题发挥，就调兵遣将，就喺一个月黑风高之夜，全城皆掩，就包围凡府，咁将李天直同埋自副都统呢一级以下嗰啲人呢，冚唪唥逐清光。就喺当年8月啦，圣旨就马递广州，即系皇帝嘅圣旨啊，用快马就递到落嚟广州。圣旨上面讲，尚之信啊依谋反律，佢嘅母亲、佢嘅舅父同埋其他嘅同谋者啊，全部斩头，咁家产呢全数没收。嗰年嘅中秋啊，广州嘅气氛就好似如临大敌咁。街上边只有巡逻嗰啲士兵嗰啲灯笼喺树闪闪下， 冇一个民众够胆出嚟赏月嘅。八月十六号嘅晚头黑，凉风有信啊，秋月无边。嗰、那个将军挤塔咧就骑住高头大马，带住兵马喺处巡城。到第二日一早，常之信就俾啲官兵压到去虎壳明云寺嘅前边，跟住由仪昌亚就宣读圣旨赐死。而李天直、常之横、常之杰等108人，冚唪唥就横跪喺拱北楼嘅前边，刽子手系手起刀落，一路咁排斩过去。咁108个头壳咧就相继滚落地下，嗰啲血嗱流到成街都系。或者有啲人会问：，咁当年嘅明云寺嘅旧址喺边处嚟嘅呢？嗱，讲你听，就喺而家嘅广州市第一工人文化宫西边嘅消防队一带。嗱，话说喺一片刀光血影之下，出现咗好得人惊嘅天象噃。咩呢？喺八月份嘅时候，有彗星喺东方出现，而射出嚟嗰啲光啊，有丈几长。紫红色嘅，闪下闪下，咦，望到又好得人惊。咁呢粒彗星呢，喺八月份出现，一直到十二月份先睇唔到。嗱，以前啲人就认为，每逢国家遭遇啲咩大事，呢类怪异嘅天象嘅记录啊，都会喺史书上面出现嘅，因此系引起民间嘅惶恐不安。嗱，借住凡夫嘅势力发达嘅沈尚达呢，佢对于自己嘅结局咁是否有冇预感呢？咁嘿嗱，呢样嘢咧就冇人知啦。即但系喺呢次政变里边咧，佢就惨啦。虽然佢同凡夫啲人系一路噶嘛，所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而家凡夫嘅斗都冇咗啦，沈某何来有完整之胆至得嘅？嗱，就喺抄凡夫嘅时候，亦都顺带将呢个富商嘅家都抄埋。当时所抄没嘅家产啊，足足有成100万两银。咁喺广州啊，亦都堪称仅次于凡夫嘅第二大富豪。咁当时负责查抄逆产嘅宜昌亚咧，亦都因此顺手发咗一笔横财。嗱，呢个咧就系同《鹿鼎记》里边所讲嘅索额图查抄鳌拜屋企一样。到康熙20年，亦就话1681年嘅时候，朝廷就下旨撤反，跟住就派咗精锐嘅汉军禁旅、镶黄旗、正黄旗、正白旗呢啲官兵1210人咧就进驻广州。到康熙22年嘅时候，又是派正红旗、镶红旗、镶白旗、正南旗、镶南旗等啲官兵1800多人咧进驻广州，跟住朝廷就下令将原先迁到南城嘅广州官衙门咧就迁翻老城区嗰处，咩自归德门至大北门，大北门即系而家解放中路同埋解放北路一带啦。咁跟住啊喺东面咧就安设县、司、道、府、厅、院各个处，西面呢就是进驻将军、都统等啲咁嘅武职衙门，而平南王嘅凡府咧就改作成为广东嘅巡抚处，但系总督嘅行处咧就冇搬翻过老城区嗰处，咪仍然设喺卖麻街。至于上之孝利用正王府起嘅府邸，全部就改为广东将军处，咪直到而家仲留低将军东、将军西呢啲咁嘅街名。到咸丰31年，将军处嘅北边嘅一部分就割咗出嚟，割出嚟做咩呢？就做咗英国嘅领事馆啊！巡抚处嘅后花园喺乾隆2年，亦就话1737年嘅时候就辟建成为民居嘅街巷，改个名叫做后楼房上街、后楼房下街。咁我先前讲到尚可喜两仔日都好中意玩宠物嘅。起咗好多房㗎嘛。咁原来嘅鹰犬房啊就改为军械局。咁当时巡抚王释就认为原来嘅后花园啊，即係凡夫嘅后花园，打到过越秀山脚呢一个地方呢太过荒凉，嗰头怕野狐野鼠啊。 所以就将后楼房至到越秀山脚嘅六十几亩地，全部就划晒俾官府，喺个处整个虎标教场，咩专攻虎标两个营咧，作为练习射箭嘅地方。搞掂咗平南王，所以康熙皇帝亦就话袁业啊，就成个人都松晒。冇几耐之后，佢就亲自下令夹除凡府所设立嘅各种盗税严埠。按照佢嘅说话嚟讲，广东所有大事小事之利，经凡下诸人霸占者无损，可会同巡抚长策，应归百姓者提名迎归百姓，则广东人民得之无穷之惠也。而对于嗰啲大大细细嗰啲凡商啊、皇商就更加毫不留情啦。嗱，沈尚达咧系皇商之首，同广东官场嘅关系咧就盘根错节，就丝连挂藤。咁康熙皇帝就希望喺佢嘅口里边就挖出更多嘅官场蛀虫，趁机啊将南方嘅割据势力就连根拔起。咁样一嚟啊，沈尚达就惨啦。是因佢咧就掌握咗太多官员贪赃枉法嘅罪证，只要佢一日唔死啊，好多人就如坐针尖，夜不安寝。沈尚达啊坐咗监啊，佢喺监仓里边啊面壁思过，自己又好清楚喺监场之外，不知几多人日日啊喺处装香拜神，气势咁咒佢快啲死。嗱，咁喺呢一班人当中呢，就包括咗吞没咗佢大笔家产嘅金俊啊。是因呢个金俊啊，同侍郎宜昌亚系一齐负责查抄啲役产，咁宜昌亚都发一笔横财咯，金俊啊肯定就不在话下啦。所以对于坐紧监嘅沈尚达嚟讲，佢都冇打算自有命出翻去噶啦。有一日，佢就发现嗰啲狱官就莫名其妙咁解开佢身上边嗰啲锁链，跟住粒声唔出就走咗。咁最初嘅时候佢又觉得好奇怪，乜咁都有嘅？但跟住佢又谂咗下，哦，原嚟解开条锁链系俾自己一个自行了断嘅机会啊！好啦，正所谓食得咸鱼就抵得渴，与人无尤。几多人间嘅富贵奢华，自己都已经享受过，仲有咩可以遗憾嘅呢？于是沈尚达就喺监仓里边就吊颈自杀，一了百了啦。沈尚达喺监仓里边吊颈自杀嘅呢件事，康熙皇帝好快就知道啦。咁当佢知道呢件事之后，哇，嘿，嬲到咩咁？对前嚟面奏请旨嘅大学士话：沈尚达系上知信所属嘅富商，朕听讲广东好多官员都使过佢啲钱，因此沈尚达嘅死一定有可疑。依朕认为呢、这个好可能系杀人灭口，你哋一定要彻查到底。跟住啊，就调江西巡抚李士精任广东巡抚，又派刑部侍郎禅塔海等人南下调查。咁喺呢一班人出发前啊，佢仲警告佢哋话：你哋必须要秉公办理，至于呢件事嘅始末，朕清楚得很，所以你哋唔可以恃住大权嘅势力，徇私枉法，诸类无辜。皇帝已经落咗警告，开咗金口啦。咁喺严刑峻法之下，大批嘅贪官污吏就纷纷落网，帮人剃头嗰啲人呢，而家就俾人剃光咗个头咯。咁当初查抄凡府、沈府、役产嗰啲官员，后来大部分都成为咗阶下囚，抄翻嚟嗰啲所谓役产啊，都未喺个袋鼠袋乱啫，又俾人以役产嘅名义就抄走咗。嗱，咁啊喺调查嘅过程当中啊，康熙皇帝袁业呢，竟然冇唔记得沈尚达嘅呢件案，一再追问，而禅塔可以始终都咬定沈尚达喺监仓里面吊颈呢个系事实，绝对冇其他内情嘅，并且愿意以人头嚟担保呢件事。咁样一嚟，康熙就觉得有啲奇怪啦。点解堂堂一个刑部侍郎，为咗个商人嘅事， 竟然用自己嘅人头嚟担保。这个禅塔可以肯定有鬼。嗱，各位，咁啊，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153集粤语评书《广州传》由梁斌播讲，精彩故事明日继续。
2: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2:30。
2: 饥恐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系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唔好放过。屋外翻盆倒罐、填洼地、倒树窿，安装三门纱窗，用蚊帐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啊！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啊！
3: 文明言行，时刻谨记。
4: 你好，你嘅餐齐啦，祝你用餐愉快。
5: 诶，你好你好啊，你嗰条裙摆咧就快掂到个单车辘噶啦，你小心啲踩滑。
6: 你好，母婴室喺前边，转咗直行就到噶啦。
7: 啊，你好啊，我准备走啦，你停呢个车位啦。
5: 阿姨啊，天口庆，入嚟饮杯水再扫啦。
8: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就似一缕温暖嘅阳光。
3: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就是社会和谐嘅润滑剂。
9: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友善待人，快乐自己。
10: 各位街坊，房前屋后方寸地是连接整条街巷的精气神。
11: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的街巷，杂乱区域的蚊虫滋生率会增加62%，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的风险。
12: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13: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14: 门前净，街巷清，
15: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6: 吃喝玩乐，驾驶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不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就喂。
17: 今期同大家倾一个既同诗和远方有关，又同眼前的柴米油盐有关的话题。奇瑞呢就推出了纯电皮卡。老实讲，我对这个细分市场在顺德的前景呢充满期待。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关于皮卡，之前有个最实在的痛点就是限行了。顺德制造业发达，很多老细和师傅呢车尾箱是从来没得闲过的。但传统的燃油皮卡呢就属货车性质，中心城区呢就限行路段多。有时送个样板去大量都要计准时间，好唔方便。奇瑞呢款纯电皮卡呢属于新能源车，享受绿牌待遇。意味着大部分对以往货车设限的路段呢佢都可以畅行无阻。呢一点对顺德呢种工商贸易活跃、城乡穿梭频繁的城市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利好。再讲第二个痛点啦。用车成本，本周油价虽然比之前的高位回落了少少，但加满一箱油依然会肉赤的。传统的燃油皮卡因为车身重、风阻大，油耗普遍不低的。8公里十几升起步闲闲地，对于日日用车的商户来讲，一年的油费落嚟都几襟计的。纯电皮卡呢晚上自己在铺头、屋企或者工厂就可以插满电。每公里的成本都不到1毫子，一年啊悭翻嘅油费分分钟都够供多部车啦。嗱，呢笔数顺德嘅老细最识计。而再睇翻用车嘅场景，顺德人买皮卡唔系为咗劈弯飞车，首先咧系要实用。嗱，朝早送货，下午送子女翻学，周末去江边露营拖埋只艇。以前啊就梗系要两部车先可以实现啦，一部系面包车攞嚟开工，另外一部咧私家车代步。而家一部纯电皮卡，工作日是赚钱的工具，节假日就变成家庭出游的伙伴，后排又坐得舒服，车尾箱装满烧烤炉和折叠单车都没问题。这一种车多用的价值呢正是符合顺德人务实灵活的生活态度。可能还有车主会担心充电问题，但是而家顺德的充电基建发展是非常之快的。各镇街的充电站已经为各位准备好，即使是外出亦都没问题啦。如果你对奇瑞皮卡系列感兴趣，就去顺德汽车产业园留意，一入拱门就有非常醒目的奇瑞标识，找协顺农公司自信啊。各大平台都可以搜索协顺农，协是协力的协，顺是顺利的顺，龙就是龙精虎猛的龙。
16: 如果想了解更多精彩汽车资讯，更多汽车选购优惠，快啲嚟关注驾驶901微信公众号啦！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12:45。
2: 以上报时是由荣华龙凤喜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3: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吃过最好的嫁女喜饼。
4: 他们同我们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的期待。一条平缓的波道，一句真诚的问候，一个内心的等待，就可以令他们更自在地融入世界。无障碍不是特殊照顾，是可以体面前行的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点，障碍少一点。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3:00。
2: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之味。901天气预报，
3: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日中午到傍晚会是多云间晴，午后有分散雷阵雨，气温31-34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在60-75%，吹东南风两级。位于赤道西太平洋洋面的热带扰动已经在今日8点加强为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而南海热带低压中心位置位于距离顺德区偏南方向约610公里的南海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7级，预计未来24小时内热带低压将会以每小时15-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加强。受到它的影响，预计3号到5号顺德区将会有明显的风雨过程，而现时台风白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中，区三防办区气象局提醒需要注意留意台风的最新预报预警信息。休息万物邱曼曼大七艺术工作室作品展即日起到9月13号会在清辉园博物馆开展，展出邱曼曼大七艺术工作室主理人梁直南先生以及是他的学员的七艺佳作共计46件套，包括七画作品、七艺器具以及大七香云纱等。这次展览选取精髓部分和观众分享传统大七工艺在当下鲜活的生命力，感兴趣的朋友不妨前往观展。今次的天气就和你关注到这里。
0: 901贴心天气提示，
1: 台风白色预警信号现正生效，表示48小时内将受到台风影响。当台风白色预警信号生效的时候，代表进入台风注意状态，警惕台风对当地的影响，请注意通过气象信息传播渠道了解台风的最新情况了。

0: 总有不同。神不公谈世界。
1: 佢最近央视财经调查就暗访咗扬州嘅废品收购站，揭露咗一处性牙刷行业嘅隐蔽真相。拍到嘅画面真系令人触目惊心。原材料竟然系沾染化学残留嘅废桶、废弃拖鞋边角料、回收旧牙刷干，甚至仲有口罩同埋防护服嘅废旧辅料。工作人员踎喺地上边，用刀将回收翻嚟嘅旧牙刷豆一个一个剁下啲磨去，剩低嘅牙刷干按颜色分件，送到去加工厂打碎，再制成新嘅牙刷片。佢嚟个仲唔够啊？啲装过洗滴剂尿素嘅化工废桶系有化学残留嘅，唔清洗就直接粉碎，做成劣质嘅废料，用嚟生产一次性牙刷。整个生产流程嘅粗放程度完全超出大众对日用消费品嘅认知，而另一种牙刷销往全国市场，使用另一种废料制成嘅一次性牙刷，健康风险唔单止利源于原料本身，反复回收嘅塑料成分复杂，喺过温用用加工嘅时候仲会生成新嘅有毒有害物质。一次性牙刷使用的时候直接贴合口腔，口腔黏膜通透性好，血管密布，搭配牙膏表面活性剂，原料里面的各类有害物质非常之容易渗入人体，长期使用暗藏多种健康隐患。这种牙刷的牙刷片质地偏脆，使用的时候好容易在口腔里面折断，造成直接的使用风险。各地酒店用品市场的商户对这样东西是心知肚明的，只但是它是依然照常售卖。民宿酒店为了控制成本，也普遍采购这一类劣质牙刷，就这样形成了一条默认的规则性灰色供需链。得人怕的是消费者对这样东西是完全蒙在鼓内的。你住酒店会去查查牙刷是什么塑料做的吗？不会的嘛。我们是默认附加上的野安全，默认酒店的一次性用品合格的嘛。但是现实是丢入个口里边的牙刷可能是塑料垃圾做的。日用品直接关联人体健康，入口类产品的安全底线就不能够松动。当前的问题不在于塑料回收，而在于行业缺乏严格的原料筛选、加工消杀、质检溯源机制。低端日用品市场长期存在监管盲区，低价走量的行业惯性使很多商家主动放弃安全标准。最理想的情况是剪断黑色产业链的市场和利润链，这个就需要强化日上的监管，对辖区内的日化生产作坊要多些排查，发现违规要及时关停，并且展开串链条的追溯，你用的废料是哪里来的，卖了给哪个。更加重要的是对使用劣质牙刷的商家要他们承担沉重的代价，多逼下游市场主动拒绝劣质产品。另一方面，我们自己也要留一个心眼，血界能够自己大就自己大。总之要想根治一次性日用品的回收乱象，不能够只是靠偶然间的曝光整治，既要堵塞小作坊的违规生产渠道，严查劣质废料的加工销售链条，也要规范酒店日用品采购标准，杜绝劣质产品流入终端市场。同时要完善塑料制品回收利用的行业规范，区分工业回收和日用消费品回收的标准，使资源循环利用回归到合规的轨道，守住民生健康的基础奉献。
0: 顺德公谈世界，
1: 讲完算数，轻巧算数。
2: 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嘅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野积水入边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3: 花盆托盘搞掂，
4: 排水口渠道搞掂，
3: 垃圾杂物搞掂。
2: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系清积水。
5: 人人齐动手，衰蚊冇路走。
6: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7: 好啊。
6: 爸爸。
8: 哎，
7: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8: 哎，好了好了。
6: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7: 我知道，是雪人呗。
6: 对。
7: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6: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8: 啊？
7: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6: 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8: 啊
7: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6: 是南极和北极吗？
7: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0: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
9: 7月7号，佛山市医疗保障局顺德分局、顺德区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上线，将就顺德的医疗保障、社保经办工作，特别是居民医保待遇等待期，异地就医报销、医保电子凭证使用、保险关系转移、大龄失业人员养老缴费补贴等话题，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欢迎你在办公时间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视频号看顺德，发表你的意见和建议。
10: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9:00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13:15。
2: 哇，天气咁热，陈师奶，你带个仔去边啊？
3: 热辣辣，梗系带佢游水降下温啦。
2: 哎，咁记得游水就唔好去河边野泳，要去安全有资质嘅游泳场所，安全好多㗎。
3: 放心啦，我个仔间学校啊都经常有提醒佢哋㗎。
2: 哎呀，陈师奶，你将部电动车摆喺太阳下面暴晒充电啊，千祈唔好啊，好容易暴燃㗎，最好就放喺阴凉一啲嘅地方充电最为之安全啦。你仲要多啲检查一下屋企入面用旧咗嘅嗰啲插座啊电线啊，及时更换咁先至安全㗎。另外好似空调咁样一啲大功率电器啊，用嗰陣要注意唔好超负荷用电部。
3: 哎呀係喎，我出门嘅时候唔记得关空调添，咁我嗱嗱声返去关咗先啊。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3:30。
2: 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3: 欢迎光临，
4: 真的多谢你啊。
3: 麻烦可不可以帮我一个忙啊？
4: 不好意思啊。
2: 文明用语，礼貌待人，让我们的素质及文明展现在一言一行中。
5: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6: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7: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6: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8: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4: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9: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10: 隔断水质受到污染，
11: 居民不要饮用自来水。
12: 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spray。
9: 13亿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7: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8: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9: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13: 纯心伴，朝朝精选。
4: 李顺德，你一定记得嗰碗双皮奶，滑捋捋，甜丝丝。食过清辉园嘅双皮奶酥咧，就更加系一食难忘啦。于是乎，好多朋友想复刻，去超市买各种嘅双皮奶味嘅饼干啊、酥点啊，但系咬一啖就后悔啦，根本就唔系嗰只味，一唔系太甜，一唔系太硬，一唔系根本食唔到奶味。自己亦都试过做啊，买咗水牛奶，查咗教程，整咗成日，仲系唔对路，唔系火候过咗，就系酥皮唔酥啊，各种想食但系食唔到嘅感觉，我都明。今日开始唔需要再有遗憾啦，嗱。如果你食过清辉园嘅双皮奶酥，你就知道呢一样美食系由顺德清辉园饼家嘅点心大师伍湛琪师傅团队用咗整整8年时间，将嗰碗令人念念不忘嘅双皮奶咧变成嘅双皮奶酥。佢唔系双皮奶味嘅饼干，而系真正将双皮奶包入去嘅酥饼，用真正嘅顺德水牛奶，按照传统双皮奶嘅配方调成奶香浓郁嘅软馅，水油皮、油酥全手工包制，低温慢烤，唔上火，唔抢味。食过嘅朋友有同样嘅感受，一啖咬落去，嗰、那个酥化就好似啲雪花一样，轻轻一掂就喺你嘴入边化开啦。跟住双皮奶嗰种奶香、蛋香、甜而不漏嘅味道，一层一层咁涌上嚟，好食到你身边啲朋友都会争住食啊！嗱，大家想要翻屋企复刻翻呢一款双皮奶酥嘅酥化咧，咁用烤箱咧，第一步就系要先打开外包装，烤箱咧仲要预热150度，到达温度之后咧，放入酥饼烤25分钟，马上出炉就做到呢一个香甜软糯嘅口感，仲有一口酥化，用电饭煲自己都可以翻屋企整噶。
13: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顺心伴，一键即达。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13:45。
2: 以上报时是由荣华龙凤喜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3: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吃过最好的嫁女喜饼。
4: 爸爸妈妈，我们来温脑筋急转弯吧。
5: 好啊。
4: 爸爸。
6: 哎，
5: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6: 哎，好了好了。
4: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5: 我知道，是雪人呗。
4: 对。
5: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4: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6: 啊？
5: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4: 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6: 啊。
5: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6: 啊？
5: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4: 是南极和北极吗？
5: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7: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4点正。
1: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2: 吃喝玩乐驾驶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不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啦喂。
3: 今日同大家倾一个令部分准车主心情有啲忐忑嘅话题。最近呢，某知名新势力汽车品牌因为一则内部员工内扣优惠政策，就喺车圈呢引发咗关注。据闻啊，为咗清库存同埋冲业绩，销售员呢就获得一批嘅内扣特权，折扣相当吸引人。信息一曝光，即刻呢就嗰啲以正价落咗订，甚至已经锁咗单嘅准车主，就有种被人辜负嘅感觉啦。嗱，车时都未摸到，就睇住人哋用更加低嘅价钱就可以买到同款嘅车，你话呢一种系何其复杂嘅心理感受呢？作为该品牌嘅门店，当然就唔希望因此而得失嗰啲捧自己场嘅客户啦，所以呢就承诺，俾咗订金嘅车主一样可以享受呢个新嘅员工内扣优惠。但问题嚟啦，消费者之前喺品牌 APP 自己银荷包俾咗5000蚊订金，竟然就冇得退噃，咁呢条数就有啲难计啦。有准车主呢就苦笑啦，即係俾粒糖我，但係要我夹硬啃咗旧年嗰啖苦茶，呢条数计唔掂噃。试諗下，如果你係当事人，会唔会更加宁愿不如提咗车之后你先至话俾我知有呢啲着数信息啊？正所谓早知道呢反而换嚟一套戏同埋焦虑。其实呢，类似嘅海鲜价嘅销售政策喺燃油车时代一啲都

0: 陌生，只是以前呢通常是加价多过降价。咁啊，经销商其实啊亦都会暗地俾折扣，但是啊话明是暗地里咧，就梗系唔会敲锣打鼓话你知啦，更加冇咁多自媒体专门去追住你，话俾你听呢个消息去制造焦虑。多数车主咧就蒙查查咁揸咗几年，而而家喺个全民监督嘅年代，价格一有风吹草动，全网啊即刻帮你实况转播，早买早享受嘅信仰瞬间咧就变成早买早难受。讲到底，新势力用直销透明价建立信任，但频繁生硬嘅价格调整就好容易伤到最初嗰啲捧场嘅铁粉噶噃。究竟系回馈市场定系收割忠诚呢？呢、这个问题值得车企同我哋消费者一齐深思。呢期咧就倾到呢度，揸车路上平安最紧要。至于福利优惠，其实各位之前如果冇留意到我哋驾驶901，导致嗰啲门票送早茶睇世界杯嘅专属福利都冇咗啦。咁后悔又有咩用呢？唯有下次留意我哋节目派着数嘅时候，快人一步啦。
1: 如果想了解更多精彩汽车资讯，更多汽车选购优惠，快啲嚟关注驾驶901微信公众号啦。
2: 听901真系得。
3: FM 90.1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14:15，
2: 办宝贝社保卡就到顺德农行，即时领卡，五费全面，公交、地铁一卡通用，快啲去农行网点咨询啦！
3: 哇，天气咁热，陈师奶，你带个仔去边啊？
4: 热辣辣，梗系带佢游水降下温啦、
3: 啊。哎，咁记得游水就唔好去河边野泳、啊，要去安全有资质嘅游泳场所，安全好多噶。
4: 放心啦，我个仔间学校啊，都经常有提醒佢哋噶。
3: 哎呀，陈师奶，你将部电动车摆喺太阳下边暴晒充电啊，千祈唔好啊，好容易暴燃噶。最好就放喺阴凉一啲嘅地方充电，最为之安全啦。你仲要多啲检查一下屋企入边用旧咗嘅嗰啲插座啊、电线啊，及时更换。咁先至安全嘅。另外，好似空调咁样一啲大功率电器啊，用嗰阵要注意唔好超负荷用电噃。
4: 哎呀，系、哦，我出门嘅时候唔记得关空调添，咁我嗱嗱声翻去关咗先啊。
5: 夏天安全隐患多，记得要防范于未然啊。
6: 小时候，你的每一点成长，都离不开家人耐心的陪伴。
7: 一二三四。
8: 一二三四
7: 四
8: 四，
7: 那个念四
8: 四。
6: 长大后，你的每一分耐心都在向家人输送充满爱意的表达。
9: 哎呀呀，我这手机软件怎么老是关不掉呢？
10: 啊，不着急，您看，用手指啊往上一滑，再点击删除就行了。
9: 可我这怎么老是滑不动呢？
10: 慢慢来，我再陪您多试几次。
6: 给家人多一点耐心，就是给他们多一点爱。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30。
2: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3: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炎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4: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3: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4: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低空织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5: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的旧家具和杂物是不是你的呢？要清走、哦、
6: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 40%， 危急关头畅通的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 50%。
7: 逃生通道是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整物堆放在应急通道，
8: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5: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9: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10: 苏炳添亚洲冠军。
9: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11: 3、2、1，茄子。
12: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13: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听901真系得。

0: 心玩家请注意，调频 FM 90.1，打开依家有嘢讲，启动30分钟活力方案。
1: 依家有嘢讲，全为你健康。
0: 依家有嘢讲，全为你健康。准小周末开始我哋今日嘅依家有嘢讲节目，唔知我哋嘅节目編輯系咪都知道最近咧小英煮嘅菠萝盖啊，成日都响啊，即系好似交响乐咁样，左边响完右边响，要么就系一齐响，咕碌咕碌咕碌咕碌咕碌咁样。所以今日第一个话题咧，都会同大家讲讲关于菠萝盖响方面嘅话题，或者讲咧乜嘢嘅一啲运动系会令到你嘅菠萝盖伤咗之后呢就会开始交响乐呢。
2: 是啦，咁即係其实呢种咁样嘅交响乐呢，有好多朋友仔呢都话，哎呀呢个系衰老嘅表现啊。但系用喺小英主嗰度咧就唔适合嘅，因为咧小英主仲后生啊嘛，
0: 系已经过咗啦，冇得再去衰老啦咁样系嘛，
2: 咁啊即系
0: 笑得好衰啊你，
2: 我都觉得
0: 一啲都唔收敛，
2: 系我都觉得自己笑得即系真诚咗少少嘅，
0: 揞住半边嘴啊嘛，
2: 系啊好烂嘅，因为个嘴比较大啊，揞住半边都冇办法揞住啲笑声啊，嗱咁啊今日我哋会首先讲讲咧就系即系伤呢个嘅膝关节啊，咁究竟咧就即系边种运动会伤啲咧，咁其实我哋都知道嘅就系膝关节咧，佢会有一个嘅作用，就系、是、喺我哋运动嘅时候咧，会吸收一啲嘅震动啦。即系点解咧？你会见到嗰啲摄影师啊，而家啊 OK 啊，全民都系一个嘅生活记录者啊，咁所以咧喺好多时候咧，好多场合咧，亦都会见到咧有一啲嘅拍摄人员，无论嗰个身份咧系嗰个被拍摄者嘅男朋友啊、老公啊、同事啊、同学啊都好啊，即系会周街都系呢个拍摄者嘅，佢哋会喺运镜嘅时候咧吓，咪都会弯住少少咧个嘅即系膝头嘅，
0: 系
2: 就唔会企到直晒咁样行嘅，目的咧就系令到膝关节咧可以吸收到一啲轻微嘅震动嘅。啊，就會令到成個運鏡咧更加穩定啊！
0: 嗯，
2: 啊，即係會係攝影師基本上都會係咁樣去做嘅。咁啊，同埋咧，其實我哋嘅膝關節咧，仲會有一個減少咧一個嘅衝擊嘅作用嘅、
0: 嗯。
2: 如果我哋係忽視咗對佢嘅保護咧，咁好容易會導致呢個膝關節嘅一個損傷啦。咁樣，咁膝關節損傷咗，點去環遊世界咧？係咪先？咁所以咧，我哋真係要保護好我哋嘅膝關節嘅。嗱，唔同嘅一啲運動項目咧，對於我哋嘅膝頭菠蘿啦產生嘅一個衝擊力咧，都會唔同。咁而膝关节嘅磨损程度又同呢个肌肉嘅力量啦、姿势系咪正確啦、运动嘅时间啦、强度啦，其实都有关嘅。咁我哋睇翻咧，就系最近咧亦都有专家咧啊，呢个运动专家吓列出咗一份咧双膝头菠萝运动嘅排行榜，
0: 系
2: 咁啊，即系俾大家去参考一下咧。就系喺做呢啲运动嘅时候咧，大家一定要留意翻，保护好呢个膝头菠萝，唔系叫大家唔好做呢啲运动吓、
0: 嗯，
2: 而系保护好先做吓。
0: 冇错，咁我哋喺节目咧，经常都会建议大家系多啲做运动啦，同埋多啲亲近大自然啊，吸收天地嘅灵气吓。咁呢个时候呢，可能有啲朋友就觉得可以结合埋运动喎，咁就不妨係登山都 OK 嘅。
2: 即係约去行山
0: 嘅。係约去行山咁解。咁其实登山呢又唔单止话可以提高心肺功能，仲可以锻炼我哋嘅大腿啦，以及係臀部嘅肌肉群。咁但係好可能呢大家都忽略咗我哋嘅菠萝盖。爬山嘅话其实係不利于我哋保护膝关节嘅。因为你知道上山嘅时候嗰、那个膝关节嘅负重呢基本上就係你自己自身嘅体重。落山嘅时候呢又要负担下冲嘅一啲力量、
2: 嗯、
0: 增加髌骨啦、半月板同埋关节面嘅磨损摩擦，好容易会造成损伤
2: 嘅。系啊，咁所以老人家都话，即系上山咯，可能会好啲啊。
0: 啊，
2: 叫佢咧就行落山咧，就会即系辛苦啲啊，亦都系咁样嘅一个原因嘅。咁所以亦都即系睇到好多嘅景点啦，佢都会有配备呢个缆车嘅、
0: 嗯。
2: 基本上咧就系落山嘅缆车咧嗰、那个。票价咧会轻轻贵少少嘅，即系会即系除非你系买两程啦，咁就会即系差唔多系一程嘅嗰个价钱嘅两倍，
0: 嗯、
2: 啊即系上山嗰程嘅两倍。咁但系如果咧落山咧系要比上山嗰程咧系要贵少少嘅，即系我自己。嗯去过几个嘅即係嗰啲要爬山嘅景点呢、
0: 嗯、
2: 我发现都系咁样嘅、
0: 啊。
2: 都系因为呢落山真系难行少少啊。
0: 咁、啊、所以而家呢其实好多嘅一啲景区啦登山景区呢佢都系无痛爬山嘅。坐电梯上去。
2: 哦咁样。
0: 係啦又可以坐电梯落嚟。
2: 咁、啊、但系就即系睇少好多风景啦。
0: 嗯都唔系㗎。
2: 都唔系
0: 㗎。都好睇㗎因为都有返咁上下长嘅嗰个距离嘅。咁、啊、上完一次电梯之后又上另一次电梯就无痛登顶啦。
2: 啊

0: 或者咧，有啲景點咧，亦都有一啲嘅外骨骼啊，去有一個租任嘅。咁、其實都可以係即係用呢種咁樣嘅外加嘅設備啦，可以等自己咧可以充分感受呢個大自然嚇、名山名村啊嗰種嗰、種震撼嘅感覺啊嘛。
1: 係啊，同埋有啲朋友仔話：我唔中意機器呢啲即係咁冰冷嘅東東嘅。
0: 我中意人台啊嘛。
1: 係啦，咁所以其實而家有唔少嘅一啲山爬山項目咧，都會係有提供陪伴服務嘅，即係高大威猛啦，陪你傾偈啦。當你體力唔夠嘅時候，
0: 佢會戚
1: 你上去咁樣嘅。咁一個唔夠，咪整夠兩個咯。係啦，會有咁樣嘅一啲服務。咁我覺得都唔錯嘅。
0: 咁梗係啦，全部都係大隻佬係咪？
1: 仔啊，多數都係仔。
0: 唔好意思，
1: 多數都
0: 係
1: 大隻仔嚇。咁啊，嗰個嫩嘅程度稍微係 juicy 啲嘅。
0: 係，所以就啱呢味嘢啦。
1: 咁我麻麻地嘅啫，即係事實上，我覺得登山係一個比較攰嘅項目。
0: 係，的確係啊。咁所以咧就即係包括老人家啦，同埋體重超標嘅人士啦嚇，咁啊以及係咧就有膝關節損傷嘅朋友仔咧，咁啊建議盡量選擇少呢個嘅登山項目啦，或者係即係就算有登山都好啦。選擇一啲有纜車啦、電梯嘅，即係起碼你行上去嗰一程咧可以自己行，但係咧落山嗰一程咧可以坐電梯或者纜車咧，咁可能對於嗰個膝頭菠蘿嘅一個傷害咧就冇咁大嘅。咁建議咧就係、包括啱先我哋講到嘅老人家啦、超重人士啦，盡量選擇平地嘅一個鍛鍊嘅，例如咧快走其實都 OK 嘅。嗱咁健康人士登山嘅時候咧都要做好咧個膝關節嘅保護嘅，可以帶個護膝啦。同埋咧加埋一個登山杖幫幫手啊，即係喺呢個上山落山嘅時候咧，可以借助呢個登山杖咧借借力，咁對膝頭菠蘿嘅損傷咧都會少啲嘅。
1: 冇錯啦，同埋嗰個登山杖，即係可能有啲朋友就話我只係去嗰個景點，我平時係唔登山唔爬山嘅，我只係為咗去嗰個景點而買嗰支登山杖，登完落咗嚟之後，佢會覺得冇咩用，千祈唔好咁樣諗，唔好抌佢，因為第二日你起身。之後你會覺得你的身體嗰個對於登山杖的需求量是遠遠高於你爬山那一日。
0: 哦，咁樣嘅。
1: 係啦，佢係你第三隻腳嚟嘅，你千祈唔好抌咗佢，等你徹徹底底。即係嗰啲乳酸散咗啦。
0: 哦，咁樣。
1: 係啦，咁你即係識得用兩隻腳自然地行路嘅時候，你先唔好要嗰支登山杖。
0: 即係第二日起身咧，可能會腳仔都震埋啦，咁樣。
1: 嗰隻腳唔係震，係直頭你要用手去抬佢落床。
0: 哦，咁樣。
1: 要重新適應如何地控制你的雙腿一步一步地行路。
0: 哦，咁樣。咁即係前一日嘅爬山咧，真係完全冇考慮到自己嘅一個承受能力，先有咁樣嘅結果。
1: 係，冇錯，即係。快樂是不知時日過，同埋都唔會知道痛苦嘅。
0: 呢個係登山嚇，咁啊登山咧就即係各位嘅朋友咧一定要注意翻啦，就係保護膝頭菠蘿啊嚇。
1: 係，冇錯。
0: 登山係咁樣嗱，咁另外咧，亦都有一啲嘅即係平時嘅運動咧，就會比較傷膝頭菠蘿嘅。跳繩嗱，好可能咧就即係大家對於跳繩呢一個嘅運動啦，除咗話以前讀書嘅時候咧要考跳繩之外咧，後邊可能都真係比較少啦，因為覺得跳繩咧就。第一，你喺屋企入边跳绳，有可能会影响隔篱邻舍啦。
1: 吓，嘣嘣声咁样噶嘛？
0: 唔系，系条绳发落地下嘅时候，会嘈到人哋吓，会。咁当然啦，而家会系有唔少嗰啲跳绳垫埋，专门嘅跳绳垫啦。咁会即系垫住喺上面跳绳咧，对于呢个楼下嘅邻居咧，影响会比较少啲，少一啲嘅。咁其实跳绳咧都系。減脂嘅一個即係比較好嘅方法嘅，咁同埋咧就有唔少嘅拳手咧都會透過跳繩啦去鍛鍊自己嘅嗰個即係腳部嘅反應能力嘅。咁但係咧，如果呢個鍛鍊方式唔合理嘅話咧，其實對於膝頭菠蘿嘅一個損傷咧都幾大嘅。咁建議大家咧可以選擇喺一個嘅塑膠地面咧去跳繩啦，就唔好喺水泥地嗰度去跳啊，因為水泥地咧佢會比較堅硬啦。咁我哋落地嘅時候咧，即係雖然我哋而家跳繩咧掌握咗個技巧之後咧，跳起嘅高度咧唔算太高嚇，但係。嗰個衝擊力咧都會直接傳遞到去咧個膝關節嗰度嘅，咁而且咧你跳嘅速度越快咧，次數越多啦，呢個反衝力咧亦都會越大嘅，咁所以咧就即係亦都要特別留意翻啦。嗱，咁頭先講到就係話，如果即係嗰個跳繩嘅一個姿勢唔正確嘅話，會造成損傷。咁有邊啲嘅姿勢唔正確咧？例如低頭彎腰去跳啦， 上身向前傾咁樣去跳啦，或者係成隻腳掌落地咁樣去跳嘅，因為基本上我哋跳繩呢只會用前腳掌落地，就為咗可以更加快咁樣呢去落地並且跳返起嘅。咁大家要避免返呢就係成隻腳掌落地嘅。

0: 建议系着一啲减震比较好嘅运动鞋啦，同埋都建议就系用脚尖，唔好话脚尖啊，前脚掌落地起跳同埋落地，同埋喺身体喺空中跳嘅时候呈现自然弯曲嘅状态，你唔好整到自己成支针咁样直不甩，其实系比较麻烦少少啊，
1: 都好难跳嘅其实。
0: 唔係噶，我見過有啲人真係咁樣跳，
1: 係
0: 直不甩跳，所以我先會形容點解跳繩會即係有咁大嘅聲音，嘣嘣聲，係源於佢嘅姿勢唔係好正確啦。咁呢個係需要留意嘅。另外，運動量呢一樣咧，都要由細即係從小到大，慢慢咁樣增加呢個量。第二日起身冇疲勞感，咁樣咧就係一個比較好嘅運動啦，以呢一個第二日起身冇疲勞感作為一個標準嚇。同時所有運動之前都建議大家係要做好熱身，對於話你嘅膝關節啊、踝關節啊呢啲地方要活動開嚟先得啊。熱身嘅時候咧，可以進行幾組嘅高抬腿跳嘅訓練啦。咁樣就可以令到我哋更加好咁樣去做運動啦。另外跳完繩之後要係拉伸放鬆。避免肌肉咧就係有一種酸脹嘅感覺，其實好多運動都係嘅，包括係平時跑完步之後咧，都建議大家係可以拉伸一下你嘅肌肉群。第一可以令到你嘅肌肉線條更加靚啦，唔會話一嚿嚿一組組咁樣啦，
1: 夾組腳咁樣。
0: 係啦，另外咧就係對於我哋運動之後嘅嗰個酸脹感咧，都可以得到一個緩解嘅。
1: 咁亦都特別提醒咧，就係、是、有心臟病啦或者高血壓嘅嗰啲朋友仔咧，就要聽醫生話咧。究竟选唔选择跳绳呢项运动啦，咁啊睇下需唔需要选择其他嘅一啲运动方式啊。咁同埋呢就係即係个膝关节呢曾经受过伤嘅朋友呢都要避免返呢就係、是、嗰个跳绳嘅时间太长㗎。咁啊即係以自己嗰个感觉冇出现唔舒服呢作为一个标准㗎。咁同埋呢就係、是、如果体重超标嘅人呢就如果想减重嘅话呢建议先减咗重再跳绳啦。即係用其他嘅方式减咗先。咁啊唔係对嗰个膝头菠萝嘅一个负担呢其实都几重嘅，试谂下啦。人哋喺度承担紧只是一个即是60斤的一个重量的。咁但是呢如果自己超重的话呢所承担的160斤的一个重量的话，咁即是那个膝头菠萝呢会即是提早报废的，大家千祈不要制。
0: 是因为你肥呢只不过是肉多，你不是骨大。呢样是很客观存在的现实。
1: 是。
0: 即是同样地都是这么重的骨量。咁你如果是体重那些肉比较多的去到160斤，即是我即是超重咁样计啦，下撇除翻嗰个身高，你已经系去到成200斤咁样啦。咁你跳嘅话咧，对于嗰个菠萝盖嘅冲击都非常之大。咁所以建议大家就系、是，如果真系要跳绳嚟减肥嘅话咧，就唔系好建议啦，先减咗重先啦，去游个水，游晒嗰啲高出嚟啦，然之后再进行一啲比较剧烈嘅运动都 OK。
1: 系咁啊，呢个登山同埋跳绳啊，吓，同埋对膝头菠萝咧，呢个嘅伤害咧排喺前两位嘅。
0: 系咁啊，另外咧。有一个咧就系慢跑，其实正确嘅慢跑跑步对于话菠萝盖嘅损伤咧几率系好低嘅。咁点解会觉得就系话跑步都会伤菠萝盖咧？呢、這个往往系同几个因素有关。第一个就系你跑步之前唔热身，处于一个非常之静止状态嘅关节啊骨骼突然间进入运动状态，系好容易会造成关节损伤嘅，即系好似你起身咁样。温柔地叫你起身啊，同突然间喺你面前打锣鼓，砰砰砰砰砰，咁样你都会吓一吓㗎嘛。
1: 係啊，
0: 咁呢个道理都好容易明白。
1: 係个膝头菠萝会吓亲。
0: 成个人都醒晒膝头菠萝会吓亲。咁另外一个呢就係唔正確嘅跑步姿势。譬如话你落地嘅时候隻脚喺嗰、那个菠萝盖前边会造成咧膝关节系过于伸直，咁呢个咧系属于一个唔正确嘅跑步姿势，同埋慢跑对于地面嘅要求都比较高嘅，最好就系选择塑胶跑道啦，其次就系沥青嘅路面，最好就唔好选择喺水泥地面跑啦。咁所以吓呢个咧即系慢跑系好嘅，如果你嘅姿势正确咧，对于菠萝盖嘅损伤都唔会存在住太大嘅风险响度。但系如果你跑得唔啱嘅话咧。都好伤膝头下噶，
1: 系啦。咁另外咧就第四个咧就会伤膝头菠萝嘅咧就系、是、耍太极啦。嗱，好多朋友仔咧就会即系觉得疑惑啦，点解耍太极会伤膝头菠萝咧？咁样其实导致伤膝头菠萝嘅原因咧就唔系喺太极拳本身吓，而系啲动作就唔够正確嘅。首先一样嘢呢，我哋耍太极嘅时候呢个膝头菠萝呢就唔好拧住，唔好拧个膝头菠萝。一旦重心低步伐大嘅时候呢就最容易呢伤害到呢个膝头菠萝嘅。咁其次呢就係、是、嗰、那个我哋膝头嘅位置呢就唔好超过脚尖啦。

0: 地面咧就系我哋嘅嗰个弯曲太过大吓，啊，同埋咧向外旋转嘅程度太过多咁样嘅一种情况嘅。咁，建议大家咧打太极拳嘅时候咧，咁嗰个膝头咧要始终咧保持同脚尖嘅方向一致嘅，千祈唔好咧脚尖向左，然之后膝头波咯向右啊。咁虽然我知道呢个角度冇办法太大嘅，但系就千祈唔好咁样做啊，一定要保持一致嘅。咁啊，同埋咧有膝关节基础病嘅老人家咧，可以带翻个护膝咧先至去耍太极嘅。咁啊，当那个膝头波咯有唔舒服服嘅话咧，即刻就停止啦，唔好夹硬落去啊！
1: 嗯，冇错啦。咁另外一个咧就系踩单车，平地单车。其实踩单车系一项低冲击力运动嚟嘅，人嘅重量咧主要都系压喺嗰个膝上面。咁对于话菠萝盖嘅即系影响咧，都唔系话好大，即系都比较温和少少。当然，如果你系姿势得当嘅话咧，菠萝盖受到嘅压力咧，比其他嘅有氧运动系少得多。咁亦都系有利于我哋增强关节周边嘅一个肌肉力量嘅。咁所以建议大家咧，如果系踩平地单车嘅话咧，首先要调好嗰个坐垫，即系嗰个膝嘅高度啦，以脚踏踩到最下端位置嘅时候。菠萝盖膝关节稍稍有啲弯曲，咁样就系最合适啦。另外喺骑行嘅过程当中，抬头挺胸，保持膝关节以及系脚尖向前。第三个咧就系大腿发力吓，用脚掌嘅前三分之一嗰个地方咧踩脚踏，咁样去踩单车咧，先至可以系更加好咁样去发力吓，同埋都要注意翻你嘅核心，即系有啲朋友仔系即系中意踩单车嘅时候咧，成个人好似虾米咁样，拎弓虾米咁样缩响度就唔系几好啦。咁啊喺呢度都提醒下大家吓，虽然骑行对于话膝关节嘅风险比较少，但系容易伤颈椎啊，所以要避免长时间保持同一个姿势。咁喺骑行一段时间之后咧，就应该要停低呢个活动，然之后咧就喐一喐你嘅颈椎啦，以及系腰背，咁样就比较好啲啦。
0: 系啦，咁另外一个咧就系即系有可能会伤到呢个膝头菠萝嘅运动咧，就系游水啦。好多人就会觉得，点解游水会伤膝头菠萝？因为即系成个人都浮喺水上边啦，即系点会话伤膝头菠萝咧？咁样咁其实咧游水伤膝头菠萝嘅嗰个问题咧，会喺水温嗰一度啊。咁如果即系水温太过低啦吓，特别系有一啲嘅朋友仔咧，会中意冬泳啊，或者系天气凉嘅时候都去游水咧，就要留意。咁如果我哋嘅膝头菠萝咧系即系冻亲嘅话咧，系会比较容易引起一个疼痛嘅，咁所以亦都系即系提醒各位啦，要天热嘅时候冇问题吓，咁即系啲水都会暖暖地嘅，都冇问题嘅。咁啊，同埋咧就系、是、有啲朋友仔可能会觉得游蛙泳咧相对嚟讲会比较轻松啲嘅，但系咧如果有膝关节疾病啦。同埋 O 型腿嘅朋友咧，就建议大家唔好游蛙泳啦，因为咁样嘅话咧，会加重呢一个嘅膝关节嘅一个负担嘅。咁同埋咧就系有腰椎间盘突出啦，同埋有腰腿痛嘅呢啲患者咧，就唔好游自由式啦。呢一个嘅泳式咧，其实对于话膝头菠萝啊，同埋我哋嘅一个腰椎嘅影响咧，都有喺度嘅，要留意翻啊。
1: 冇错啦。咁另外咧，即系关节嘅黄金使用期咧，就得十几年嘅啫，平均去到50岁咧，就会出现不同程度的损伤。而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风湿科副主任医师韦尼亦都是提醒，当出现了几种的表现信号的时候，可能就是你的菠萝盖在呼叫紧救命啦。第一个就是痛，一般咧就会喺负重或者系劳累之后嗰个疼痛嘅感觉会加重。另外一种咧就是僵硬嘅僵，早上起身嘅时候你会明显感觉到菠萝盖系僵硬啦，活动之后咧又会呢种症状减轻咗一啲，同埋持续嘅时间会比较短啲。另外一种就是肿啦，菠萝盖膝关节肿胀。按佢嘅时候，按压嘅时候会有明显嘅疼痛，可能仲会伴随有皮肤温度升高嘅情况。第四种咧就系 K 型嘅 K 啊，膝关节嘅疾病如果系未有得到有效嘅治疗，可能会出现关节 K 型，严重嘅时候膝关节仲会出现这个屈伸活动受限咁样嘅一啲症状。咁所以咧要留意翻有冇痛。僵、肿、K 呢几种嘅表现啦，
0: 系啦，咁亦都有一啲嘅情况咧，会对我哋嘅嗰个膝头菠萝咧产生几大嘅伤害。可能有啲朋友仔咧，平时嘅生活当中咧，亦都系做紧嘅。第一个就系成日坐住唔喐啦。 咁啊，膝头上边嘅咧个股四头肌咧，喺你成日坐喺度唔喐嘅时候咧，佢会处于一个放松嘅状态嘅。咁啊，亦都会令到咧膝头系我哋嘅一个即系膝关节啦，失去咗一个嘅肌肉嘅保护嘅、
1: 嗯。
0: 另外就系爬楼梯啦，或者行斜坡啦，其实会增加咧膝头嘅一个负担嘅吓。咁啊，建议老年人啦、超重人士啦、膝关节受损嘅人士咧，尽量避免啦。咁啊，有一种情况咧，就有啲朋友可能都会成日做嘅，但系会比较伤咧个膝头波螺嘅，就系成日踎喺度啦。包括食饭可能都踎喺度啦，或者系坐一啲比较矮嘅凳嘅时候咧，系都会令到我哋嘅膝头波螺嘅弯曲度咧系大过90度嘅。呢、这个时候咧，包括髌骨啦、半月板啦，系会受到挤压，系会比较容易出现一个劳损嘅情况嘅吓。
1: 嗯，同埋你快速转身啊，或者系跑下跑下步突然间停啊、急停啊，呢啲动作都会导致到韧带以及系半月板损伤嘅。另外，高强度嘅跑跑跳跳嘅动作都有机会引发膝关节嘅一个急性扭伤以及系髌骨软化，咁所以咧都要注意翻一啲双菠萝盖嘅动作啦，尽量地调整你嘅姿势吓，运动姿势好，日常嘅生活习惯好，你都要系注意好用你嘅菠萝盖，咁样先至可以延长佢嘅使用寿命噶。
0: 冇错，好咁呢个时间咧，我哋先开去报时候嘅声音啦，转头翻嚟会同大家倾到另外一个话题啊。
2: 科学说话，健康家财，依家有嘢讲。
3: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下昼2:54。
4: 以上报时系由荣华龙凤喜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5: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系你食过最好嘅嫁女喜饼。
6: 我系伊蚊，人类中意叫我花瓣蚊，除咗登革热、寄孔肯亚热，都系我全部嘅。
7: 寄孔肯亚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同登革热相似，但寄孔肯亚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6: 哈哈，寄孔肯亚即系弯脊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8: 唔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系关键。
9: 沙窗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8: 翻盘倒罐清积水，伊蚊抄家冇路去。
9: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8: 仲捉你唔到 ，KO。
10: 刑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1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2: 听901真系得。

0: 有嘢讲。好啦，继续翻翻嚟，依家有嘢讲节目，接住落嚟会同大家讲讲咩咧？
1: 食饭嘅问题啊，咁生活当中咧，即系有啲朋友仔就即系一日三餐都雷打不动嘅吓，咁啊去到食饭嘅嗰个饭点时间咧，叫佢做嘢，永远都会 say no 嘅。食饭最紧要啊，当然我哋好尊重呢一个咁样嘅朋友，因为为自己嘅健康着想啊嘛。咁啊，当然咧，亦都有啲朋友咧就非常之随性嘅，早餐哎呀瞓晏咗跳过佢啦，咁啊晚饭咧就哎呀亦都。好难去准点食啊，因为咧就要睇翻啊今日嘅嗰个工作量啊，或者系加班嘅程度啊，咁样去到夜晚咧，咁啊会即系食餐宵夜补补一补佢啦，咁样，即系有啲朋友咧就甚至会自己起身煮宵夜食啊，系啊，咁啊
0: 啫，唔得咩？
1: 唔系唔得，只不过系即系
0: 耐唔耐啫嘛，
1: 系即系咁样去打乱晒咧个嘅节食节律咧。咁其實都要提醒包括貝英在內嘅一啲人士嚇，呢個可能會同我哋嘅一個即係會產生一個慢病係有啲關係嘅。嗱，咁即係飲食節律點解會同我哋會產生一個慢病會有關係咧？咁樣啊，包括咧就係即係喺我哋嘅飲食節律入邊咧，其實同我哋嘅人體生物鐘咧係高度咁樣適配嘅。嗱，長期規律進餐咧，可以令到我哋嘅消化系統啦、內分泌系統啦，係形成一個穩定嘅代謝模式嘅。咁呢個亦都係健康嘅基礎嚟嘅嚇，但係一旦飲食節律咧被打破嘅話，問題就隨之。

0: 而嚟啦。嗱，年輕人普遍存在嘅啊，佩英呢位年輕人咧就會呢個進餐紊亂啦。咁啊，正從呢個包括代謝啦、體重啦、情緒三大維度。當你心情唔靚嘅時候，你諗諗係咪即係尋晚自己食宵夜就食夜咗，或者食晚飯食夜咗啦？真係要諗諗嚇啊！咁啊，呢三個維度咧會持續侵蝕我哋嘅身體機能嘅，亦都成為慢病高發嘅一個隱形嘅推手嚇。
1: 人哋啊，都只不過係一個月啊，先有一晚瞓唔著，起碼起身炒個飯食啫，使唔使咁多嘢啊？你
0: 即係你自己爆響口，咁我認為。
1: 好明显就系我冇请你食，然之后你喺藉住节目嚟攻击我。
0: 嗱，老老实实啦，你请我食宵夜咧。真係我都唔會出嚟嘅嚇，即係大家唔需要請我食宵夜，你請我準點食個早餐咧，咁我就好開心噶啦，就已經足夠噶啦。
1: 大佬，你啲早餐五點幾就開始食噶啦，我點準點請你食
0: 啊？即係我都係被逼嘅啫嚇。嗱，咁其實咧就即係有啲朋友就話：哎呀，咁我即係呢個食飯嘅節奏都亂咗，咁點即係點樣搞翻翻嚟咧？仲係有辦法嘅。首先第一個咧就係定時定量啦，即係要去設翻一個嘅框俾自己啊，即係食三餐嘅呢個框啦，一定要規律咁樣進餐嘅，即係就算嗰個時間點咧，未可以食到好飽都好啦，但係你一定要食翻啲嘢，即係例如一啲嘅堅果啦，或者甚至係一啲嘅餅乾啦，即係喺晚餐嘅呢個時間啦，五點半到七點鐘嘅呢個時間咧，亦都要先進食一啲嘢嚇。咁同埋咧就係亦都要規避一啲嘅誤區嘅，包括咧就係、是。有人會因為慳時間咧，長期唔食早餐啊，跳過咗佢嘅，咁樣做咧會令到我哋嘅身體代謝系統咧係冇辦法順利咁樣運轉到嘅。呢樣嘢即係各位嘅職場人士咧，要特別留意翻先得嚇。
1: 嗯，冇錯。咁另外，如果有啲朋友仔晚餐只係食水果嘅，又或者係你已經係處於一個減脂期嘅朋友仔嚇，習慣性晚餐只係食水果，覺得個卡路里咧係比較低一啲。但係咧，我哋從營養學嘅角度嚟講，佢營養係好單一。同埋缺乏人体必要嘅蛋白质，反而系会造成热量嘅堆积、体重嘅增加。咁所以你晚餐该正常食嘅，唔该你好好地食吓。另外节食暴食，即系好似话低碳饮食啊、生酮饮食啊、过午不食啊呢啲五花八门嘅减重方式咧，都会因为主食摄入唔足而导致到 B 族维生素缺乏，会影响到你大脑嘅状态，你会变钝啊，会变蠢噶嘛。
0: 系啦，咁另外咧，我哋亦都有唔少嘅朋友咧，就系、是、工作日咧刻意咁去节食啦，咁啊而去到周末咧可能会暴饮暴食噶，呢个会令到我哋嘅代谢节奏咧就好似坐过山车一样咁乱啦吓，会诱发血糖啦，同埋血脂嘅各项指标会异常噶。好啦，咁啊时间关系，今日只可以同大家倾到呢度吓，我哋听日同一时间周末啊小周末嘅星期五下昼两点半到三点，继续会有依家有嘢讲，听日再见，拜拜。Bye bye。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3: 901敬请各位对时，
4: 北京时间15点正。
5: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滋味。901天气预报，
1: 一齐嚟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日中午到傍晚会系多云间晴，午后有分散雷阵雨，气温31到34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喺60%到75%，吹东南风两级。位于赤道西太平洋洋面的热带扰动已经在今日8点加强为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而南海热带低压中心位置位于距离顺德区偏南方向约610公里的南海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7级，预计未来24小时内热带低压将会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加强。受到它的影响，预计3号到5号顺德区将会有明显的风雨过程，而现时台风白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中，区三防办区气象局提醒需要注意留意台风的最新预报预警信息。休息漫漫休漫漫大七艺术工作室作品展即日起到9月13号会在清辉园博物馆开展，展出邱曼曼大七艺术工作室主理人梁直南先生以及系佢嘅学员嘅七艺佳作共计46件套，包括七画作品、七艺器具以及大七香云纱等。呢次展览选取精髓部分，同观众分享传统大七工艺喺当下鲜活嘅生命力。感兴趣嘅朋友不妨前往观展啦。今次嘅天气就同你关注到呢度。
2: 901贴心天气提示。
3: 台风白色预警信号现正生效，表示48小时内将受到台风影响。当台风白色预警信号生效的时候，代表进入台风注意状态，警惕台风对当地的影响。请注意通过气象信息传播渠道了解台风的最新情况了。

0: 你已加入发大财画大饼7070群聊，欢迎您加入顶级 VIP 群，本项目稳赚不赔，高回报率，半年回本，名额就10个，仅限今天。
1: 是个好项目啊！我要，我要，算我一个呗！
2: 我要，我要，
3: 送
2: 算我一个！
3: 我要，我要，
2: 算我一个！
4: 您来看看，这是我们老板的8万平办公室。牛斯克酒杯偷偷来过我们这边做实地考察哟，并且还会追加投资呢。我们已经获得了77777个专利的认证了。
5: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6: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4: 好，那您再考虑一下哈，我先去忙喽。
0: 哎，别走，别走，别走，我投。
7: 喂，大舅，老爷，小王，我给你介绍个好项目，你不要跟别人说呀，绝对不会亏，稳赚。
8: 微信支付收款，
9: 支付宝到账10万元。
10: 最新消息，因画大饼7070公司涉嫌非法集资，现已立案侦查。
11: 护好钱袋子，守住幸福家，理财

有心有力攀登高峰。我是圣公登顶珠穆朗玛峰的顺德人陈志宏，听顺德901正能量，不停放送。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15:14。
2: 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嘅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野积水入面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3: 花盆托盘搞掂，
4: 排水口渠道搞掂，
5: 垃圾杂物搞掂。
2: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系清积水。
6: 人人齐动手，睡蚊冇路走。
7: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8: 好啊。
7: 爸爸。
9: 哎，
8: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9: 哎，好了好了。
7: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8: 我知道，是雪人呗。
7: 对。
8: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7: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9: 啊？
8: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7: 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9: 啊。
8: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9: 啊？
8: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7: 是南极和北极吗？
8: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10: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11: FM90.1 顺德广播901音乐时间，经典金曲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5:30。
1: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0: 碧波影桥的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2: 统计指出，随手掉的垃圾会增加30%的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的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3: 将垃圾放入对应的垃圾桶，草草埋埋的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4: 垃圾唔落地，环境更优美。
5: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6: FM 90.1顺德广播，901音乐时间，经典金曲无限放。

0: 9001，敬请各位对时。
1: 5:44。
2: 以上报时是由荣华龙凤喜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3: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吃过最好的嫁女喜饼。
4: 持续高温天闷热，防暑降温莫忽视啊！慎防中暑，记得要做好三件事。
5: 第一，多饮水，注意补充水分，适当嗰阵咧饮一啲盐水是最好的啦。
4: 嗱，第二要补充足够的蛋白质，例如鱼、肉、蛋、奶同埋豆类。另外，仲应该多食能够预防中暑的新鲜蔬果，譬如番茄、西瓜、苦瓜咁。
5: 第三，出门嗰阵要做好呢个防晒措施。戴返顶太阳帽，如果可能嘅话呢，头浸防晒霜，仲要带埋足够嘅水。屋企有老人家要出街嘅话呢，记得提醒佢带埋防暑降温嘅药物，好似人丹啊、藿香正气水呢啲呢就最啱使啦。
4: 齐齐抵御高温，夏日天满分。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6:00正。
3: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滋味。901天气预报，
4: 一齐嚟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日中午到傍晚会系多云间晴，午后有分散雷阵雨，气温31到34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喺60%到75%，吹东南风2级。位于赤道西太平洋洋面嘅热带扰动已经喺今日8点加强为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而南海热带低压中心位置位于距离顺德区偏南方向约610公里嘅南海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7级，预计未来24小时内，热带低压将会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左右嘅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加强。受到佢嘅影响，预计3号到5号，顺德区将会有明显嘅风雨过程。而现时台风白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中，区三防办、区气象局提醒，需要注意留意台风嘅最新预报预警信息。休息漫漫，邱漫漫大七艺术工作室作品展，即日起到9月13号会喺清辉园博物馆开展，展出邱漫漫大七艺术工作室主理人梁直南先生以及系佢嘅学员嘅七艺佳作共计46件套，包括七画作品、七艺器具以及大七香云纱等。呢次展览选取精髓部分，同观众分享传统大七工艺喺当下鲜活嘅生命力。感兴趣的朋友不妨前往观展咯。今次的天气就同你关注到呢度。
0: 901贴心天气提示，
1: 台风白色预警信号现正生效，表示48小时内将受到台风影响。当台风白色预警信号生效的时候，代表进入台风注意状态，警惕台风对当地的影响，请注意通过气象信息传播渠道了解台风的最新情况啦。
0: 901贴心天气提示，时刻关心你。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还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16:15，
2: 办宝贝社保卡就到顺德农行，即时领卡，五费全面，公交、地铁一卡通用，快啲去农行网点咨询啦！
3: 基孔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系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唔好放过。屋外翻盆倒罐、填洼地、堵树窿，安装三门纱窗，用蚊帐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啊！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啊！
4: 你是否注意到过慢一拍的他们？
5: 老人家，走快点啊！
6: 阿姨不下车啊？这样刷码。
4: 这些是他们，这些也是他们。
7: 孙女儿啊，挑了你最喜欢的红烧肉，等你回家呀。
8: 哎，孙呐，那今天想吃什么呀？
4: 从人海到饭桌旁，那个等你吃饭的家人。请对慢一拍的他们耐心一点。
9: FM90.1 顺德广播901音乐时间，经典金曲。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6:30。
2: 901交通消息。
3: 喺晏昼4:30啊，睇你最新嘅交通消息。喺高速方面，高速方面嘅广肇高速三水西路段咧，往肇庆方向行车缓慢。另外，西二环嘅丹灶路段往狮山方向同样步慢咧。咁转睇下顺德呢边，乐隆大桥往乐松方向，江顺大桥往杏潭方向都步慢咧。咁提提各位，为配合施工咧，杏潭嘅高富路二环路跨线桥至金竹滩大桥咧，会分阶段围闭部分车道，过往车辆请减速慢行，工期预计到9月份。咁另外，落松嘅华阳路36路口至岭南大道路口双方向，以及36路嘅华阳路口往港口路方向，有分阶段嘅围闭施工，过往车辆请遵照现场嘅交通标志慢行，工期到8月份。咁而大良德胜西路嘅南角西路口至南下南路段双方向咧，分阶段围闭施工。咁期间途经车辆，请按照现场标志标线指引通行，或者系提前绕道行驶。工期预计到8月份啊！请你保持车距，祝你一路顺风，
2: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文明言行，时刻谨记。
4: 你好，你嘅餐齐啦，祝你用餐愉快。
5: 诶，你好你好啊，你嗰条裙摆咧就快掂到个单车辘噶啦，你小心啲踩滑。
6: 你好，冇应收喺前边，转咗直行就到噶啦。
7: 啊，你好啊，我准备走啦，你停呢个车位啦。
5: 阿姨啊，天好庆，入嚟饮杯水再扫啦。
6: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就似一缕温暖嘅阳光。
8: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就是社会和谐嘅润滑剂。
9: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友善待人，快乐自己。
10: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凝环舌头血清送不过来，
11: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10: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11: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12: 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13: 纯心伴，朝朝精选。
14: 这个季节龙眼正当造，浸翻樽龙眼酒，甘甜醇厚，真系好养人啊！咁好多人问浸泡酒究竟点样浸，其实好简单嘅啫。第一就要揀啲靓嘅龙眼，揀新鲜饱满，壳系黄壳色嘅，搣入去微微软嘅，闻起身甜嘅话，佢浸出嚟就会香。千祈唔好揀嗰啲干蒸蒸出晒水嗰啲啊，浸出嚟会酸噶。第二步就要将啲龙眼去壳去核，净留翻晶莹剔透嘅果肉，稍微晾干表面嘅水分，攞啲纸阴阴佢啲水，跟住再落樽浸，啲酒先唔容易混浊噶。最紧要嘅就系要揀基酒啦。一定要用翻纯粮酿造嘅酒，体温和，先可以将龙眼嘅清甜彻底带出嚟。用红泥30度嘅纯粮酿造红米酒就啱啱好啦。浸之前咧，记得用浸泡酒朗朗个玻璃罐，确保冇水冇油，酒体先唔容易坏。跟住咧，一层龙眼加少少冰糖，叠到7分满，俾啲酒留翻个呼吸空间。再慢慢倒入红泥30度嘅米酒，冚过晒啲果肉，放喺阴凉嘅地方放1个月，就可以开始饮啦。如果你想酒体更加稳定醇厚，咁就揀40度嘅浸泡酒啦。2.5升装，佢系窄口樽，适合咧2-3个人嘅小家庭。5升嘅10斤装咧，佢系阔口樽嘅，果肉放得多，浸得多，随时随地可以同个大家族畅饮。
13: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顺心伴，一键直达。
2: FM90.1 顺德广播，901音乐时间，经典金曲，无限放松。

0: 朋友的认可。
1: 大家好，我是中山斌少，我最喜欢干净的，好像听歌那样，一定要声靓、干净、清脆。我最喜欢的歌就是陈百强的《疾风》，歌词简单、干净、积极奋进，就算在不开心的时候听起来都好精神嘅。
2: 问夜风踏遍几多长路，方可见到理想道。
3: 901，敬请各位对时。
4: 16:45。
5: 以上报时是由荣华龙凤起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6: 荣华龙凤起饼，可能是你食过最好的嫁女起饼。
7: 他们跟我们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的期待。一条平缓的波道，一句真诚的问候，一个耐心的等待，就可以令他们更自在地融入世界。无障碍不是特殊照顾，是可以体面前行的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些，障碍少一些。

0: 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7:00。
3: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滋味。901天气预报，
4: 一齐嚟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晚到听日白天会系多云转中雨到大雨，局部暴雨，气温26-32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喺65%-95%，吹东南风3级。未来24小时空气质量系优到良，首要污染物系臭氧。位于赤道西太平洋洋面的热带扰动已经在今日8点加强为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而南海热带低压中心位置位于距离顺德区偏南方向约610公里的南海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7级，预计未来24小时内热带低压将会以每小时15-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加强。受到它的影响，预计3号到5号顺德区将会有明显的风雨过程。而现时台风白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中，区三防办区气象局提醒需要注意留意台风的最新预报预警信息。休息万物邱曼曼大七艺术工作室作品展即日起到9月13号会在清辉园博物馆开展，展出邱曼曼大七艺术工作室主理人梁直南先生以及是他的学员的七艺佳作共计46件套，包括七画作品、七艺器具以及大七香云纱等。这次展览选取精髓部分和观众分享传统大七工艺在当下鲜活的生命力，感兴趣的朋友不妨前往观展。今次的天气就和你关注到这里。
3: 901贴心天气提示，
1: 台风白色预警信号现正生效，表示48小时内将受到台风影响。当台风白色预警信号生效的时候，代表进入台风注意状态，警惕台风对当地的影响，请注意通过气象信息传播渠道了解台风的最新情况啦。
3: 901贴心天气提示，时刻关心你。901交通消息。
2: 接下来关心一下交通路况，105国道三红旗大桥双方向目前车多布慢，高赞大桥往容桂方向要等，三落路的茶涌路段往西海方向不多靓仔，而落龙大桥往落松方向要你给多些少耐性。再望回高速方面，南二环的李家沙大桥往南沙方向是不多靓仔的。今次的交通消息先到这里，祝你平安出行，一路顺风。
3: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8339，8339-8339。
5: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6: 好啊。
5: 爸爸。
7: 哎，
6: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7: 哎，好了好了。
5: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6: 我知道，是雪人呗。
5: 对。
6: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5: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7: 啊？
6: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5: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7: 啊。
6: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5: 啊？
6: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5: 是南极和北极吗？
6: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3: 别让手机成

0: 止。吃喝玩乐，驾驶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不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啦喂。
1: 今期同大家倾一个既同诗和远方有关，又同眼前的柴米油盐有关的话题。奇瑞呢就推出了纯电皮卡。老实讲，我对这个细分市场在顺德的前景呢充满期待。为什么这么讲呢？首先关于皮卡，之前有个最实在的痛点就是限行了。顺德制造业发达，很多老细和师傅呢车尾箱从来没得闲过的。但传统的燃油皮卡呢就属货车性质，中心城区呢就限行路段多，有时送个样板去大量都要计准时间，好唔方便。奇瑞呢款纯电皮卡呢属于新能源车，享受绿牌待遇，意味住大部分对以往货车设限嘅路段呢佢都可以畅行无阻。呢一点对顺德呢种工商贸易活跃、城乡穿梭频繁嘅城市嚟讲係一个非常大嘅利好。再讲第二个痛点啦，用车成本，本周油价虽然比之前的高位回落了少少，但加满一箱油依然会肉赤的。传统的燃油皮卡因为车身重，风阻大，油耗普遍不低的，百公里十几升起步闲闲地，对于日日用车的商户来讲，一年的油费落来都几襟计的。纯电皮卡呢晚上自己在铺头、屋企或者工厂就可以插满电，每公里的成本都不到一毫子，一年啊悭翻嘅油费分分钟都够供多部车啦。嗱呢笔数顺德嘅老细啊最识计。而再睇翻用车嘅场景，顺德人买皮卡唔系为咗劈弯飞车，首先呢系要实用。嗱，朝早送货，下午送子女翻学，周末去江边露营拖埋只艇。以前啊就梗系要两部车先可以实现啦，一部啊面包车攞嚟开工，另外一部咧私家车代步。而家一部纯电皮卡，工作日是赚钱的工具，节假日就变成家庭出游的伙伴，后排又坐得舒服，车尾箱装满烧烤炉和折叠单车都冇问题。呢一种车多用的价值呢正是符合顺德人务实灵活的生活态度。可能仲有车主会担心充电问题，但是而家顺德的充电基建发展非常之快的。各镇街的充电站已经为各位准备好，即使是外出亦都没问题啦。如果你对奇瑞皮卡系列感兴趣，就去顺德汽车产业园，留意一入拱门就有非常醒目的奇瑞标识，找协顺龙公司咨询啊，各大平台都可以搜索协顺龙，协是协力的协，顺是顺利的顺，龙就是龙精虎猛的龙。
0: 如果想了解更多精彩汽车资讯，更多汽车选购优惠，快啲嚟关注驾驶901微信公众号啦。
2: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3: 听901真系得。
4: 工作没完又没了啊！
5: 正所谓努力不一定会被看见，但休息一定会咯。
6: 唔使咁灰嘅，努力总会有收获。梦想要有噶，万一实现咗咧，就算实现唔到都唔紧要，都冇乜损失。
5: 逢周一至周五 ，FM 901，赞赏有加，
7: 赞赏有加，
5: 赞赏有加唔错，每次必有正货。
6: 我唔一定天生丽质，但系我可以天生丽质。
8: 如果有咩地方你唔 like， 麻烦你。

0: 佛山家里面咧，云想同我哋分享咗咧，佢而家同部车所在嘅位置嘅景致。
1: 个景致好靓，
0: 系啦，好靓啊！即系绿树成荫，但又遮唔到佢部车。咁然后个天咧就非常蓝嘅，咁个地咧就晒到白晒啦。咁然后咧喺张图上面咧，佢仲配咗段字，就话下午天气太好了，部车晒到窿，哈哈哈。
1: 我部车晒到窿，
0: 系，
1: 但都系一份，即系我自己觉得，我自己本身中意夏季啊，即系我唔中意落雨，唔中意冻啊咁样，即系有阵时候睇住呢一啲，即系阳光洒落嚟嘅呢一种色调啊，你成个人会平静好多，哪怕系热都好啦。有一阵风吹过嚟，都觉得开心。
0: 系，即系做咗咁多年嘅广东人啦，即系相信咧，你应该都有总结到经验嘅。即
1: 系
0: 一般咧咁晒啦、咁热嘅天气状况咧，又好似万里比较无云嘅时候咧，
1: 咁就准备出事啦嘛，系啦，
0: 就会预示有可能咧会打风啦。
1: 系啦，嗱，我哋寻日都同大家预告过嘅咁样，嚟紧会有一个台风嘅生成啊咁样啦。咁今年第一个咧。影响广东嘅台风即将嚟了啦，咁啊截止到咧今日朝头早嘅10:38啦，广东省一共系有35个台风预警嘅，咁其中咧顺德区呢边嘅白色台风预警信号系正在生效当中，大家要留意啊。咁而广东省嘅防汛防旱防风总指挥部咧喺今日朝头早嘅10:00亦都系启动咗呢一个防风四级应急响应噶啦。
0: 冇错啦，咁你睇翻个风嘅动态啦，咁啊预计咧，因为佢而家都仲系叫做热带低压嘅，仲未有名字嘅，
1: 佢仲未配拥有姓名。
0: 系啦，即系如果佢再劲啲嘅话咧，可能就会有名啦。咁佢而家咧就系每个钟头15-20公里左右嘅速度咧，系西偏北方向移动嘅，强度会逐渐加强啦。12个钟头之内有可能发展成为有名有姓的台风啦。
1: 冇错啦，
0: 咁就会喺听日下昼到夜晚黑啦，喺海南岛嘅东部沿海，佢会先登陆一下先嘅。咁然后就会穿过海南岛，之后咧就入去北部湾噶啦，之后咧又会打翻。个靓湾咧就向北偏西方向咧去移一移嘅，咁4号嘅下午到夜晚黑啦，应该就会喺广西嘅沿海到越南北部嘅沿海地方再次登陆。
1: 系啦，咁啊预计咧就即系可能星期6嘅时候咧吓，会相对比较明显啲嘅影响咁样啦。咁受到台风嘅影响咧，琼州海峡港口啦、新海港啊、秀英港啊、徐闻港啊，同埋呢个海安新港咧，喺2026年嘅7月2号晏昼3点，即系已经系停运噶啦。咁就预计个停运嘅持续时间。会去到星期日嘅，
0: 系啊，
1: 大家要留意咁样啦。
0: 呢几日咧就唔好话咩计划行程，话我要去海南岛嗰度赶海，又唔好谂呢啲啦。
1: 是你想太多，
0: 系啊，
1: 就咁样啦。
0: 行成不会痛，
1: 哎咁样啦。咁跟住咧就预计咧7月到9月份啦，登陆或者系严重影响广东嘅台风咧，大概有5到6个嘅。咁就即系话有数据记录啦，即系1949年开始。到呢个2025年有记录以嚟咧，系同期偏多嘅一个年份嚟嘅，强度仲要系偏强添。咁同埋咧有呢一个嘅强台风嘅，或者系超强台风都有可能噶。
0: 真系要小心啦，咁就
1: 系啦。咁啊，7月上旬中期啦，以及系中旬嘅下期啦、后期啦，以及系下旬啦、初期咧。可能都会有呢个热带气旋咧，就会登陆或者系严重影响广东省。
0: 哇，咁即系意思话呢个七月份咧，嗰啲台风就密密嚟噶咯。
1: 冇错啊，吓、哦、就好似啲明星艺人咧就开演唱会一样啦，吓一浪接一浪咁样啦。
0: 系，但系有啲咧佢系可以唰一声就暂停噶。
1: 系啊，可以
0: 走去刹停佢噶嘛。
1: 系，
0: 即系你话我哋可以刹停个风咁都好犀利。
1: 系啦，即系而家大家嘅心态咧就好似咧就即系网上嘅男女朋友奔现一样啦，又惊佢唔嚟，又惊佢乱嚟啦咁样啦，系啊。
0: 吓就系啦，应该咧即系中台啦，即系叫做系最后嘅台风啦，预计会系喺9月下旬啦。
1: 系咁、即系个持续时间都比较长，而家先讲紧系7月2号啫。
0: 系啊，我哋啱啱第话7月咗，
1: 即系仲有大概咧就3个月嘅时间、大家要应对翻啦，可能会出现嘅一啲即系台风嘅天气啊咁样啦。咁对于顺德区嚟讲咧，有明显影响嘅台风个数都有3到4个嘅。随份有精咧，预住1个月1次咁样啦。但系就啱先亦都讲过啦。七月份嘅上中下旬嘅咧，可能影響會比較密集一啲咁樣
0: 嘅。冇錯，咁啊建議翻大家咧，要密切關注翻台風嘅動態啦，即係可以收聽 FM90.1 啦。因為我哋只要有台風嘅最新消息咧，都會通過大氣電波咧同大家去分享翻。
1: 係啊，咁啊大家亦都可以留意翻咧，就即係話喺一個嘅新媒體方面啊，即係我哋順德融媒嘅相關嘅一啲嘅視頻號啊，都會作一個咧實時嘅預警咁樣嘅。咁但係當然啦，就天氣不似預期啦。 你该系放暑假啦，
0: 但要走，总会飞，
1: 又唔一定要飞。咁我哋可以选择咧，就即系铁路嘅咁样亦都可以。
0: 咁、哦、又系啊，即系如果咧你去玩嘅距离唔话真系跨越非常之遥远嘅话咧，好、多时候我觉得系。

0: 系坐动车啊，系比坐飞机咧，嗰个体验感咧会更加好啲。即系好似我哋如果真系要去，例如去白云机场嗰度坐飞机系嘛，咁我哋要因为行李又要托运啦，咁你会提前好多去机场嗰度等啊嘛。
1: 即系基本上你由你屋企开始出发去白云机场已经系个短途游啦。
0: 系啊，
1: 系啦，即系类似系咁样嘅。咁、
0: 啊、
1: 所以
0: 之后虽然你话哦飞机嘅时间肯定会快过我哋嘅高铁动车，咁、嗯、但系如果你系加齐晒你出门口开始计起嘅嗰个路途嘅话咧，可能大家差唔多。
1: 咁然之后咧，就有好多朋友都选择咧就铁路旅行啊咁样，亦都系因此而开拓咗好多，包括咩亲子游啊、研学游啊、红色游啊、康养游啊咁样啦。咁所以由寻日开始咧，其实咧2026年嘅全国铁路暑期运输、
0: 嗯、
1: 啊，即系暑运咁样就已经启动噶啦。寻日开始。
0: 平时讲春运讲得多。
1: 暑运
0: 系啊，
1: 系啦，咁啊62日啦为期。咁啊暑运期间咧，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游客咧、旅客咧，去到10亿人次嘅，10.1亿人次啊！
0: 犀利啊！
1: 日均有成1629万人次嘅旅客咧、嗯，会选择铁路运输交通咁样。
0: 系啊，寻日同啲同事倾偈都话啦，已经系 book 好晒飞啦，咁就
1: 行。我最有经验嗰个啊嘛，系嘛？系啊。
0: 你讲嘅嗰个系咪我讲嘅嗰个啊？
1: 唔知系咪啦，即系啊。
0: 应该系另外一个嚟嘅。
1: 啊，又另外一个。
0: 系啦、啊，系啦、啊，咁、啊啊、但系即系我。都有問佢嘅，我話：咦，點解你冇選擇話搭飛機啊，而選擇坐動車啊咁樣？佢、哦、都話，因為距離唔算好遠啦，因為佢係想去呢個大理嗰邊嘅。
1: 哦，係咪係咪話要幫囡囡拍打氣視頻嗰個啊？
0: 哎呀，哎呀就係、
1: 是，哎係啊，仲要講到話。轻装上阵啊，女，
0: 系、
1: 哎、啊，反正已经买定飞噶啦，
0: 系啊，
1: 去玩啊，
0: 准备定去玩啊，
1: 咁
0: 然后佢就话咧，其实喺车上面系嘛，饮饮食食嘅准备下，然之后话书啊嗰啲准备下，又准备定咧一两部电影咁啊，搞掂噶啦，
1: 冇错啦，咁就即系快乐就即系一路快乐前行咁样啦，咁啊即系呢啲亲子游啊、研学游啊、红色游啊、康养游嘅一啲旅游列车咧，大行其市嘅、
0: 嗯，
1: 推动呢个火车向着景区开咁样嘅常态化开行，包括咧。泰山至邯郸的这个齐鲁一号文物研学列车、
0: 哦、
1: 上海至杭州有这个南湖1921、
0: 嗯
1: 啊、有昆明至丽江至大理的这个双层民族文化列车，不知道
0: 这个好、啊、真的可以推荐给我们那位同事、
1: 啊、是啊，即是方便面师傅嘛，这样
0: 是啊，即不要纯粹就说、哎、我要直接呢就由顺德出发我就去到大理那里落地、啊、可以先去了昆明是吧，然后就坐这个双层民族文化列车，
1: 喂，几过瘾呢样嘢，即系我都未试过咁样啦。虽然都去过下咧个即系丽江嗰边玩咁样，但系呢个系一个全新嘅体验啊。咁另外咧，仲有呢个乌鲁木齐咧，指呢个阿勒泰嘅、
0: 哦、
1: 中国雪都。我的阿勒泰等等嘅一啲旅遊專線咧、
0: 嗯，
1: 都專門係為咗咧就各地嘅遊客而新增加嘅呢啲主題列車，
0: 真係設計得幾好喎、
1: 啊！係啊，再加埋可以定制化咧，開啲歌迷專列啊！
0: 哦，
1: 哦，
0: 球迷專列啊！
1: 球迷專列啊！
0: 係啊，
1: 即係再啲人過嚟睇德甲啊咁樣係嘛？
0: 又好啊！
1: 睇下係啦，有冇咁嘅魄力咯？就係話睇下可唔可以做到啦。咁同埋研學專列啊，呢啲主題嘅列車啊，歌迷專列係慘啲嘅。
0: 係點解咧？
1: 係啊，因為咁啱，如果佢取消咁啊，大鑊啦，係咯。系咁，跟住咧就
0: 应该都系一愣噶，
1: 系啊，
0: 系统工程咁样处理。
1: 咁啊，助力咧就完善嘅一个文旅消费。
0: 好
1: 啊，
0: 呢个系见到个云上都话，诶，而家咧嗰个佛山站啊，去湛江咧，湛江鸡咧，90分钟就到啦。
1: 或者食湛江鸡，
0: 诶，
1: 花费90分钟咁样，你系真系真爱啊！为美食，
0: 我漂流都系90分钟啦。
1: 为美食，不过我辜负你嗰啲系工作啫。
0: 系好玩嘅，
1: 系啦。嗱咁啊，铁路部门咧提示翻啊，呢、這个铁路12306网站咧，包含咗呢个手机客户端啦，系、
0: 嗯、
1: 官方唯一嘅火车票网络售票渠道嚟嘅。咁、
0: 嗯、
1: 广大嘅旅客朋友咧，一定要通过官方渠道购票，因为你都知啊。得人冇事喎，有啲衰人整个差唔多嗰啲页面出嚟啊！
0: 又或者系同你讲啊，喂，我有嗰啲专门嘅抢票嘅软件，我帮你抢票啊！
1: 唔好信呢啲嘢，你就直接去翻12306嘅网站啊，手机客户端嗰度抢就系啦咁样。暑期客流咧比较集中啦，咁啊，请各位嘅旅客朋友亦都要合理安排翻行程啦，预留翻充足嘅时间咧，就入去呢个车站嗰度搭车，做到咧文明出行啦，共同维护卫生整洁啊，温馨舒适嘅出行环境嘅。
0: 都啱嘅，对于同学仔嚟讲嘅话，暑假。 流流长，咁梗系可以预留充足嘅时间咧，就行去旅游啦。
1: 冇错，咁有啲朋友系中意咧，就搭片呢一个祖国大好河山，咁亦都唔反对大家咧，就可以择一下嘅。
0: 嗯，
1: 系，即系我以前就系选择择一下啦，即系中考之后咁样，选择择一下，
0: 即系在家休养咁样。
1: 哦，在家休养咯。

0: 或者出街休养啊咁样都吓，即系反系咯。
1: 但系确实咧，系又遇到咧，有啲听众朋友咧，佢就话都羡慕我哋嘅，即系话晒咧，我哋都有年假呢一样嘢，即系可以有几日嘅时间啊，可以规划翻自己休整下咁样。有啲朋友就话自己系冇年假，
0: 冇年假咁样系啊，咁就即系我哋年假之前系惨好多噶。
1: 哦，咁啊系，
0: 系啊，我哋要
1: 即系为咗放呢几日嘅年假咧，你系要做好多提前准备嘅工作。
0: 系啊，系要维持翻你唔喺度嗰几日嘅一个工作嘅顺畅咁样。
1: 系冇错啦，咁所以咧最好嘅咧就应该咧，就好似某公司咁样，
0: 全公司放假。
1: 系啦，集体放假。
0: 冇错啦，咁样吓，好正啊！
1: 咦，点解人嚟闩门嘅？我哋讲集体放假，点解闩我哋门？
0: 唔系佢可能要中咗某啲同事嘅一个心事啊！放假
1: 系啊，
0: 放
1: 假噶，
0: 系啊，我哋人手不足啊！你明唔明啊？我哋得三个人，一个人放假意味住两个人做到呕啊！
1: 喂，大嗱，讲真啦，好似呢一间游戏公司咁样咧，佢哋咧就真系旗下有非常之多好出名嘅游戏，佢哋都可以放、啊。
0: 佢就系因为佢太出名啊，
1: 哦、
0: 坐喺度收钱啫嘛。系咪先？
1: 唔好咁讲，你要定期都会有即系运营维护啊嗰啲噶嘛。
0: 佢公告讲到明，6月29号七月三系唔会有更新噶啦，撸啊撸啊嗰啲啊，滑啊嗰啲，系啊咁样你自己玩系啦。
1: 系即系我哋讲咧，就讲翻即系撸啊撸嗰一间公司啦，就话有呢一个夏天嘅 shut down 噶。我中意佢呢个名字啊
0: ，shut down
1: 系啊，夏季 shut down
0: 系，好正啊！
1: 如果有时真系见到某啲人嘅时候，我就好想同佢讲你 shut 啦，
0: 诶，
1: 你shut down 你啊
0: ，shut 系咁啊，即系反正又讲紧咧嗰个游戏公司啦，即系好多拳头产品嘅呢、這个游戏公司啦。
1: 系啊，
0: 咁都好正嘅。2020年就已经有呢一个嘅，即系夏季假期啊，咁样
1: 第七年啦，
0: 第七年咯，全员暑期休假，
1: 哇，放暑假
0: 头一个礼拜，
1: 系都好啊，
0: 好正啊，唔系讲少啊，即系其实而家已经休紧噶啦，佢哋系啊，所以呢段时间咧，你上去话咩，有人开挂啊，成日嗰啲唔会受理你噶啦。全部都是人工客服，全部都是 AI 客服嚟。
1: 佢都会有即系部分有人在岗嘅，即系起码都有个轮班咁啊，确保翻个服务系平稳嘅，
0: 唔会断档嘅吓，讲笑嘅啫咁样啦吓。咁啊，之前咧就即系亦都有啲话题嘅，即系正所谓有人欢喜有人愁啊嘛，系嘛？咁就即系中秋请三日假咧。都堪比春節咁樣嘅，
1: 咁、哦、樣咯，
0: 有個咁樣嘅一個
1: 點放法咧？點樣可以堪比過年咧？
0: 嚇、啊，即係你中秋同埋國慶佢黐得好埋噶嘛？
1: 哦，係啊，
0: 係啊，
1: 係，所以我覺得今年咧個假期嘅編排咧係幾好啊，即係個日曆啊，賺得不錯。
0: 冇错啦，
1: 系啦，即系好似旧年咁样啦，我又觉得有少少蚀嘅。
0: 啊，点咧？
1: 因为旧年你个中秋国庆系黐埋，
0: 黐埋一齐，系啊，
1: 系啊，咁你咪好似感觉上你好似蚀咗啲星期六日咁
0: 咯。啊，你换言之，你冇办法做衰嘢啊嘛，咁样系嘛？
1: 系啊，同埋咧，即系今年啊，我哋而家目前嚟计翻咧，即系过去度过过嘅几个假期咁计啦。
0: 系，
1: 今年相对咧调休系少啲嘅。
0: 嗯，冇错啦。
1: 即系你嗰啲补班嘅日子咧系少啲。
0: 少啲咁样系啦，咁但系就即系大家都
1: 但嚟紧咧。呢、這个国庆中秋嘅话咧，大家就补班啦。
0: 人心不足就蛇吞象嘅，系啦，即系有小长假都唔够，你硬系要整个大长假出嚟，
1: 咪可以考虑下嘅，即系好似今年咁计，
0: 中秋同国庆中间隔住三日要上班，
1: 啊，咁、那个三日请
0: 你请咗个年假佢，
1: 系
0: 计头计尾可以拼到13日嘅悠长假期出嚟。
1: 正啊，半个月喎、
0: 啊。喺度同即系话呢个广播部嗰边嘅老细讲清楚，系 要严防死守刘家熙咧，就即系话喺中秋节同国庆节期间放假嘅行为，真系噶，唔系讲笑啊！
1: 你真系同我本人讲啦，系嘛？我而家可以回复翻你啦。我哋广播部嘅同事啊，吓，我哋系唔存在咧呢一种咁嘅操作模式噶，因为就算你喺中秋同埋国庆之间，即系讲开啊，9月28号到30号啦，嗰三日嘅时间，我俾你放咗个年假都好啦，你中秋同埋国庆你都要同我值班，
0: 系要值班，
1: 系啊，冇错，
0: 就诶
1: 休唔足，
0: 唔系请嗰啲，请嗰啲啦吓，即系总有嗰三日咧、要排要请假嘅同事啦，
1: 系、
0: 中秋节同埋国庆节咧、就唔好拣嗰啲一头一尾嗰啲班啦， 真系唔系讲笑啊！
1: 呢个又啱喎，
0: 系啊，嗱，如果你中间嗱，我都系话我倡议啊，我哋而家有咁多同事喺度，咁大家都要值班噶嘛，
1: 系啊，冇错。
0: 如果你谂住中间。

0: 要放嗰三日假嘅话，系啊，即系嗰啲中秋假嘅第一日啊，国庆假期嘅最后嗰日啊，咁样唔俾拣咯，系啊，唔俾拣，系啊，一
1: 好，
0: 无论如何，我一定要将你呢十几日剁开两碌。无论如何啊，
1: 我系会听取你嘅意见。
0: 无论如何啊，
1: 我呢个节目嗰啲主持人真系好真实啊。
0: 我梗系咁噶啦，我唔系我尊重我尊重你休年假嘅权利，
1: 系，
0: 但你都系咁意，都要平复下我受伤心灵啊。
1: 咁又系即如果系即一头一尾咁样直咗嘅话咧，佢中间都可以连休十日到十一日啊。
0: 系啊，好难好难接受啊。系啊，
1: 明白你嘅，明白你嘅。
0: 唔反呢个讲笑咁讲啦，就系当然未必可能有啲朋友真系会放足嘅，不妨考虑下中间嗰三日休年假。即系呢个时候咧，亦都系考验翻嗰位老细系咪一个好人嘅好人士嘅时候。
1: 即系有时候咧，可能即系各位请假嘅过程当中咧，亦都系要睇翻即系自己嘅呢一份工作系嘛呢个岗位，到底是不是真的允许这样子做？即系你咁样做之后，会唔会亦都导致你身边嘅同事系嘛从此呢一辈子就憎咗你了？
0: 就憎咗你啊！又或者系即系话你一旦你休一个咁样嘅长假，咁然之后咧就可能会影响到成个公司嘅运作啊，继而股价就急跌啊，酿成一啲好严重嘅后果。咁然之后，如果真系你自己问一问，你睇一睇，你要睇翻呢个情况。如果个情况系属实嘅话咧，咁你就可以问你老细啦。即系既然我嘅状咁举足轻重，点解唔加我人工嘅？系啦，我点解仲系月薪三千几嘅？我想话，既然我都已经影响到股价啦，点解唔配干股？有道理啊！咁如果系即系如果系啊，啱先我哋提出嚟嘅呢最恶劣嘅情况、最极端嘅情况都不复存在嘅话，咁你又点会吝啬呢三日假期呢？

0: 顺德农商银行震撼推出顺盈科技贷，只要你是科技型、创新型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企业，最高可获2000万授信，快速审批，利率从优，重免抵押。顺盈科技贷为顺德科技型企业保驾护航，详情咨询顺德农商银行各营业部。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7:30。
3: 901交通消息。
4: 呢个钟数都见到佛山大道江立交顶层往兰石落松方向收到行车缓慢的报告，大家在这里要小心慢行了。再来望返105国道三蒙旗大桥和飞马跨线桥往中山方向都是录得行车缓慢。另外三落路茶冲路段往西海方向布慢，三线大桥往番禺方向现时不多好走，落龙大桥往龙岗方向现在是塞住了的，高赞大桥往容桂方向有点咪摩。另外高速方面，广佛高速沙冲路段往广州方向布慢，广佛兆高速官窑立交往四会方向亦都需要大家收收油的，敬请大家留意，祝大家一路平安。
3: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
5: 机孔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是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不要放过。屋外翻盘倒罐、填洼地、倒树窿，安装三门纱窗，用蚊帐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啊！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啊！
6: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炎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7: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6: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7: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8: 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9: 欢迎光临，
10: 真的多谢你啊。
9: 麻烦可不可以帮我一个忙啊？
10: 不好意思啊，文明用语，礼貌待人，让我们的素质及文明展现在一言一行中。
11: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12: 苏炳添亚洲冠军。
11: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13: 3、2、1茄子。
14: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15: 各位街坊，房前屋后方寸地是连接整条街巷的蒸汽阵。
16: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的街巷，杂乱区域的蚊虫滋生率会增加62%，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的风险。
17: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18: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19: 门前清，街巷清，
17: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20: 他们同我们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的期待。一条平缓的波道，一句真诚的问候，一个耐心的等待，就可以令他们更自在地融入世界。无障碍不是特殊照顾，是可以体面前行的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些，障碍少一些。

0: 我想买块地啊。
1: 边度嘅地啊？
2: 你嘅死心塌地。
0: 你可唔可以收声啊？
1: 吓，我都冇讲嘢。
2: 咁点解佢脑里面都系你把声嘅？
3: 你知唔知长、眼、膝头哥分别用英文系点样讲啊？
4: 每天爱你多一些，乐观豁达满到些，
1: 近朱者赤，近你者甜，
0: 心宽体胖，
2: 我不是胖，我是可爱的膨胀，
4: 生活烦忧推推推，
2: 赞赏有加，
1: 俾多个 like，
4: enjoy your life。

0: 继续翻嚟赞赏有加嘅节目时间啦，咁首先多谢我哋嘅听众朋友啦，落雪浸温泉咧打赏咗我哋两个花生币噶、哦，谢谢。
1: 系啦，唔使乜啦，系咪先？系嘛？冇必要打赏我，你打赏阿太婆就得啦，佢需要啲嘅，系啊。
0: 嗯，
1: 系嘛？你将一滴水
0: 系
1: 系嘛，滴喺呢个撒拉沙漠入边嘅话，
0: 又唔好咁样讲。即系虽然咧，我系同你咧就系蚊比同牛比，但系你亦都唔应该。
2: 蚊同牛嘅比例都争太远啦。
0: 唔应该形容我系撒哈拉沙漠。
1: 唔系，一滴水。
0: 即系而家咧，沙漠咧
1: 吓
0: 都有水啦，
1: 都有水系啊，
0: 系啊，有河流啦。
1: 你将一滴水注入到撒哈拉沙漠里边嘅一个水塘咧，
0: 系
1: 都仲会泛起少少涟漪，你都仲睇得到嘅、
0: 嗯。
1: 你将你嗰滴水、
0: 嗯、
1: 注入到汪洋大海入边。连听个响都不行啊
0: 系啦系啦犀利啦
2: 最后嘅疯狂啊仲有半年嘅咋呢种雕章嘅气焰就得半年嘅咋
0: 系呀冇错我都正想咁样讲但係讲真即係多谢呢一位听众朋友嘅打赏啦亦都好欣赏你个名落雪浸温泉真係好正啊舒服啊。
1: 哇即係呢种就真係好好写意嘅状态啊。
0: 係呀、
1: 啊。即係我其实我都是一个比较容易知足的人来的即是作为一个优秀的主持人啊、嗯、即是坐拥千万的这个分值啊
0: 嗯
1: 是的。是唯一有些可惜啫即是他不可以将他转换成为等价货币的嘛。
0: 哦
1: 是有些可惜是这样
0: 的。如果啦真的给你有这样的巨款的时候呢你会不会考虑呢行去买呢、嗯、即是上次我们不是节目有讲的。
1: 我们之前预告过的。
0: 是
1: 的他有个开定价的。
0: 是那个仿生机械人啊
1: 是
0: 啊。如果你有那个巨款你会不会真的买呢
1: 点都要试一试啦是不是、嗯、即是我不望我在个佛山 Plus 那里那些积分一比一兑换。一比一兑换我 appreciate 啊。
0: 你可以直接就我买多几只。
1: 是啊。是啊
0: 人手一个
1: 如果 0.5 即如果零即即 0.5 咁样去兑换啊都几百个啊嗰度係咪几百个即自己用一个搵返两个喺群入面抽奖又啊呢啲即知名up主嘅做法啦呢啲係咪加关注私信。
0: 係但同大家讲返因为呢即係早排呢我哋喺节目嗰度有讲过嘅就係有两款呢全尺寸嘅即係好似人咁样嘅。
1: 冇错啦。
0: 仿生机械人男嗰个呢就1.83米啦高过林公子少少啦。係啦体重呢亦都係轻过林公子啲啲啦。
1: 啲啲啦42公斤咁样。
0: 亦都係即係同太婆相比嘅话亦都係比太婆輕啲啲
1: 啦，係啦，
0: 輕啲啲，
1: 係啦。咁啊，女版咧，我略嫌有少少唔滿意咧，就係佢即係比我壓迫力太強啦，168厘米，
0: 高咗啲啊嘛，略嫌
1: 高啲。我係唔中意爬樹噶嘛，係咪先嚇？咁啊，重咧，亦都係只不過係比阿嘉熙咧重少少啫，啊，係輕少少，
0: 輕好多，
1: 輕少少啫，
0: 35-70斤
1: 到啊，係啊嚇，
0: 我睇你
1: 俾風吹都走得噶啦，係啊，你最多咪80斤？
0: 唔係啊，我90。
1: 哦，咁樣
0: 啊。
1: 啊幾老實唔係佢最主要支持 WiFi 咁樣啦咁然之後呢我哋之前嘅即係原文再續啦之前係講佢嘅訂金係3000啫。
0: 係呀。
1: 咁我哋嗰陣時候一節目已經講㗎啦。係
0: 估佢幾多錢
1: 啦。你講到嗰啲什麼超仿生人形機器人 U1 咁樣啦係呀。

0: 唔知 T8000 係T8000 係幾多錢啊？咁樣係嘛嚇 ？Terminator 嗰啲咁起碼都過幾十萬噶、啊，係
1: 應該係要啦。嗱、啊，因為佢主打咧就話可以日常陪伴啦，仲會有情緒支持啦，亦、啊、都會懂得生活嘅美學，以及係社交輔助。
0: 哦，社交輔助咁樣。
1: 我想知係咪即係佢而家咪好流行咧？你喺網上面睇到有啲咧，即、啊、係專門係中文翻譯嘅，就算係你。都是讲紧中文的啦、
0: 啊、
1: 但情侣之间呢都需要有一个翻译师的。
0: 是啊。
1: 是啦、啊、就将你讲出来的说话呢。
0: 为什么你这样你为什么你讲的都不明白啊跟着
1: 你先知嘛。是啦、
0: 啊啊。其实你每一次用其实你每一次认真做嘢嘅样子真係好可爱㗎。
1: 即係佢会唔会其实呢个社交辅助係咁样嘅意思呢即係翻译返对方嘅说话。
0: 即係令到人听起身冇咁硬耳咁样係咪即係反正有好多呢啲咁嘅功能咁样啦。咁然之后呢就正式嘅售价礼啦。
1: 嗯、
0: 啊。正式嘅售价呢就係、
1: 是。喂佢好似手机呀、啊、我觉得。
0: 梗係啦。嗱阉割版嗱阉割版 U1 Lite。即系阉割版啦、
1: 嗯，
0: 啊，又或者叫青春版，系嘛？
1: 但我觉得你讲阉割版咧，系盗玉好多嘅，因为我有睇咗咧，佢唔同版本咧，佢唔系功能上嘅区别，佢系外形上面直接阉割，系冇下半身
0: 嘅。哦，明白，明白。U1 Lite 就系潮州版阿强。潮州版傻强是啦啊波士是啦
1: 啊
0: 韩国零件潮州组装是啦说明书电话好仲未睇完嗱呢、這个就是青春版、
1: 嗯
0: 啊、青春版呢就119,800嘅冇下半身
1: 冇下半身都上半身嘅啫
0: 是咁跟住啦啊有呢一个嘅 U1 Pro 啦。
1: 係啦佢个 Pro 版呢佢就是完整一个人
0: 身。冇错啦就好似呢有啲手机佢去到 Pro 呢佢明显大啲嘅。
1: 冇错係
0: 啦。係啦咁佢呢就即大啲啦因为佢有咗下半身啦。
1: 係。
0: 所以佢又要贵啲啦。咁就係169,800嘅。
1: 喂但係我觉得呢即佢淨係俾呢一个青春版呢轻轻呢就多咗50,000啫。
0: 多50,000
1: 就。你就可以收获佢嘅下半身。
0: 係啦俾佢遮丑布俾你。即係你起码都可以咧展示于人前，而唔会矮人半撅啊！你可以顶天立地啦！
1: 咩啊？我青春版我将佢放喺柜顶嘅，仲高啊！
0: 你将青春版放喺柜顶咧，好似有密室逃脱，带住一啲有氛围感嘅音乐，然之后佢注视你咁样啦，再提高啲情绪价值俾你。
1: 我突然间冻咗，点解？
0: 吓咁啊，好啦，咁啊嚟料啦。
1: 系
0: 佢仲有咧，就系啊，梗系啦，
1: 系旗舰版啊。
0: 无论系呢一个，无论系呢个手机又好啊，系车都好啊，你点都要追求 Ultra。
1: 系啊，旗舰版
0: 系啦，咁样
1: 尊贵
0: Ultra 终极版咁样啦。吓咁样就男版傻强咧，就系99,000嘅。吓、啊！呢、這个终极男神版傻强，
1: 得唔得啦？你个名字但凡叫咗傻强之后，佢真系唔值呢个价钱。
0: 点解？点解啫？点解啫？嗰啲恋爱男主角都可以系夏兰特，点解唔可以系傻强啫？系嘛？嗱，终极版傻强99,000，
1: 系啦。
0: 终极版恩妹咧就系88,000嘅，
1: 系啦，差咗11,000噶。
0: 嗯，冇错啦，吓咁主要就系呢一个嘅。
1: 我觉得应该系身高嘅差距嚟嘅。因为你傻强你起码1.83米，即系如果你恩妹嘅话1.68米，你嗰度差咗嘅嗰个厘米数咧就系
0: 个用料啦，
1: 涉及到嗰个用料啊零件。
0: 系啊，你有冇见过吓？所以但系唔系，即系嗰啲咧，迷你冰皮月饼咧系贵过咧，即系广式双黄白莲蓉嘅。系、
1: 哦、
0: 啊，但系广式双黄白莲蓉佢用料又多过呢一个冰皮月饼嘅。系啊，呢、這个世界真系奇妙啊！系啊，
1: 你双黄白莲蓉同埋冰皮咧，佢成个制作工艺都唔一样嘛。
0: 系啦、啊，咁样，反正就呢个未正啦吓。
1: 系啊，
0: 好嗱，咁跟住咧，消息一出啦，咁啊，基本上个个都惊讶噶啦，老老实实啦，即系点会谂到话，即系我谂住你应该个定价咁亲民。
1: 嗯，
0: 系嘛？
1: 系啊，即系3000。
0: 点知道原来傻强嘅最终发售价咁吓人嘅啫？傻强真，你系咪傻噶？
1: 我哋要睇翻嗱，研发公司咧，佢哋就话：，
0: 哇，真系手机都系手机都跌埋啦咁样啦。
1: 如果未来可以实现到规模化嘅量产嘅话，可以覆盖到更加多嘅细分人群咧，咁、那个成本啊、价钱咧，系应该会进一步咁样下调嘅。之但系嗱，你谂翻。

0: 起起落落，酸甜苦辣啊，都可以用十零廿万去体验噶。
1: 咁又系，嗰八十八万系嘛？我行去娶个靓老婆翻嚟唔好？
0: 系啊，梗系啦，梗系啦，系咪先？系嘛？反正我觉得啦，好多人会退订咯，真系好多
1: 唔系嗱，我哋真系要睇翻嘅嗱，你即系讲翻篮板傻强啦，99万啦，究竟即系佢有乜嘢系值咁嘅价钱？
0: 相比于市面上边啊，大多数咧净系得个头啦，
1: 系
0: 甩皮甩骨，冇乜运动能力嘅呢啲仿生机械人啊咁样啦吓，我哋呢一个啊，要一终极版男神傻强咧，系啊，系具备有咧两只脚行路嘅能力嘅。
1: 好，系其实都系噶，
0: 系啊，
1: 都唔容易噶。
0: 佢系真系可以用两只脚去行路噶，
1: 系啊，
0: 而唔系用一只脚行路。
1: 你要知道最早嘅时候傻强系唔得噶嘛，
0: 系啊，系啊，即系你大概你去见睇下嗰啲马拉松，你就知道嗰班傻强系点样跑步噶啦，即系嗰啲即系傻强 beta 版嗰啲啦吓。咁嗱，呢位傻强系可以咧就双足行走啦，平同时可以完成眨眼啦。将个头转嚟转去啦，转左转右啊！
1: 即有时候可能听到啲唔想听嘅说话嘅时候，咁样个头都拧一拧
0: 啦，系啦，又可以用两只脚行路啦，又可以眨眼啊，又可以转嚟转去，成个 Terminator 咁样啊，系啦
1: ，Terminator 眨眼嘅咩？
0: 都有啲嘅，主要佢戴黑超你见唔到啫，系啦咁样吓，咁跟住咧就即系并且可以同呢个用户咧自然对话啦，
1: 系
0: 同埋情感互动咁样噶，
1: 好关键啊，
0: 吓最近都系嗰句，睇下系咩声啫，系咪啊？你话好似呢把声同你情感互动咁样，你可能会比较好啲啊嘛，
1: 系啊，
2: 但系如果系 boss， 系啦，我系傻强，我系 U 一 Ultra 终极男神版傻强，我可以帮你做家务。仲可以同你有深刻嘅情感交流，
1: 你又即做人咧，又唔好咁肤浅，净系凭呢啲咁样鞋判。
2: 你亦都可以 send 我嘅 send 我嘅定位，我而家系潮州，
1: 系啊，
2: 你都可以 send 我去客家嗰边噶。
1: 系啦、啊，又或者你可以讲顺德话咁样，系嘛、啊，即系戳中你嘅内心深处，系咪？呢、啊這个好关键。
0: 所以系音色唔代表咩嘢嘅，最紧要系乡音不改，乡情不断嘅啫。
1: 系啊，
0: 系啦咁样，嗱咁就跟住咧。嗰、那个内置养成系情感大模型，
1: 即系佢会越嚟越懂你啊！
0: 系啦，咁不过面部表情咧仍然都有机械感嘅、哦，即系我觉得大家可以接受噶啦。你而家睇翻嗰啲娱乐圈咧都好胶啦，系咪
1: 先？喊喎，
0: 系啊，
1: 而且个
0: 喊唔出嘅喎，大佬明明攞奖就系喊唔出，唔知点解？多谢大家，
1: 而且咧99万都落唔到地。
0: 好，咁跟住咧。好咁，跟住咧就即系佢面部有胶感啦，吓、啊、即系机械感啊，对话棘棘地，
1: 我间唔中有轻微卡顿，
0: 系啊，跟住佢就会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
1: 哦，
0: 我挂住你啊，我系 U， 跟住佢又好流畅啦，我系 U 一 Ultra 终极男神版傻强啊，系啊，哔哔哔哔哔哔哔哔。
1: 你 set 咗个名系叫呢个啊？
0: 唔好意思，我立嘅人设系终极男神，但漏口咁样，几好啊！
1: 嗱，虽然有咁样嘅少少嘅瑕疵啦，但系咧呢个 U 一系列咧个订单咧已经系破万啦。
0: 系破万啦，
1: 系啊，因为之前我哋有分享咧，落订嘅时候都系几千个人落订嘅啫，
0: 系，
1: 但系佢而家咧公布咗个价钱，反而买嘅人多咗。
0: 系咁，跟住咧就即系亦都评价不一啦，有人就话喂，即系。都是那句啦，即是你人形电脑天使心咁样系嘛，有冇伦理问题噶？咁有啲即系我哋自己咧闩埋门啦，攞咪之后啦，我亦都对阿泰波咧讲咗一个终极嘅难题嘅，系嘛？
1: 系
0: 啊，其实讲嗰啲难题咁样就比较麻烦噶嘛。
1: 都啱。
0: 如果有啲即系不怀好意之人，
1: 系
0: 啊，你咁啱买咗阿傻强翻嚟，
1: 系啊，跟住老走咗你阿傻
0: 强，系啦，咁然之后啊，咁点算咧？咁样系嘛？咁跟住咧，就即係亦都有人覺得咧，而家啲機械人產品咧，同預期都有啲差距嘅。
1: 係，
0: 主要係錢係有差距啫，係嘛？
1: 唔係，跟住佢就話啦，有咁嘅錢，不如我行去揾翻個對象啦。
0: 係啊，你又要新娘正，又要利是平咁樣啊嘛，都係咁啊，無論人哋機械人都係咁嘅，係啊。咁亦都有啲人就話啦，喂。即系如果我有99万、88万，学佢话斋识做家务，识同你倾偈、提供情绪价值。咁其实咧好简单嘅啫、我买一只装咗有豆包嘅呢一个扫地机械人啊，咁就已经系完成到情绪价值、人机对话同埋做家务啦。
1: 喂、又系、哦，即系你可以将佢拆分开嚟，跟住专职专。
0: 再加埋我哋顺德。我哋顺德咩多啊？就系、是、自造多，
1: 冇错，
0: 冇错啦！我啲咩保洁机器人、厨师机器人，
1: 我哋而家有顺德嘅自造五虎啊，机械人五虎啊，
0: 哦，即系嗰啲咩关羽、张飞嗰啲啊嘛。

0: 我睇嗰个视频，有睇过，虽然唔系好明啊，但系就大受震惊咁样啦吓，咁就即系反正嗰啲机器人全部装豆包。
1: 一样都可以提供情绪价值啊，就唔使九十几万噶嘛，系嘛？咁就真系唔知点样啊，真系呢啲嘢。
0: 即系反正未来嘅发展，有可能即系假以时日，
1: 反正我都知道，有可能会有机会。我哋身边一定有呢个嘅财主佬嘅，
0: 系啦，
1: 咁样希望大家到时买咗呢一个终极嘅男神版傻强同女神版诶呢一个嘅恩妹翻嚟，
0: 带佢过嚟上节目啊，
1: 冇错。你买咗之后，你发个视频上去我群嗰度，或者一个评论。
2: 区嗰度，咁我哋到时会联系你噶啦。
0: 冇错，专门整个星级会客室，
2: 系
3: 分享你咧，就即系领嘢嘅呢个心路历程。
4: 睇下你同阿傻强日常系点样相处。系啦，901敬请各位对视。
5: 北京时间17:21，以上报时系由荣华龙凤喜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6: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系你食过最好嘅嫁女喜饼。
7: 九零一交通消息，呢个钟数咧见到佛山大道江啊，嗱交顶层往蓝石落松方向咧收到行车缓慢报告。咁啊，105国道三雄旗大桥飞马跨线桥往中山方向咧，而家唔多好走噶。三六路茶涌路段往西海方向亦都系比较咪摩啊。三线大桥往番禺方向报慢，乐隆大桥往龙岗方向咧唔多好走，高赞大桥往容桂方向咧亦都系塞住咗噶。咁至于高速方面啊，广佛高速沙涌路段往广州方向有慢。
8: 广佛兆高速官窑立交往四会方向咧，行车亦都系唔多掂当啊，敬请大家留意，祝大家一路平安，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爆料8339 8339 8339 8339。
9: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 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嘅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喺顺德就读嘅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嘅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 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嘅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系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仲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哎呀，领导。
10: 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11: 你这是什么意思？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你这个人真有意思。哎，
10: 小意思，小意思。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11: 哎呦，您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10: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志，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 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12: FM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听901，真系得。
13: 是艺术，是诗，是艺术，是诗。中年艺术唔一定总尽如人意，但赞赏有加，始终在你身边。勇敢想象，大胆实现，祝愿你我技能朝九晚五，亦可浪迹天涯。一点小发现，生活乐无边。
14: 有意思生活小百科，你系咪都曾经天真咁以为甩头发呢啲嘢根本唔需要操心嘅？又未到父母甚至乎爷爷嫲嫲嘅辈分，边个会担心呢啲嘢啊？但系实际上系，而家连大学生都开始愁紧啲头发甩得太多啦。
0: 开始投诉自己发疯面宽发际线高。甩头发嘅人陷入咗焦虑，仲未甩头发嘅亦都开始担心。啊，点解我啲头发好似真系越嚟越少咁样，冇以前咁多嘅？使唔使及早做打算呢？当然啦，如果每日脱发冇超过100条，其实都算系正常嘅生理现象，唔使咁担心噶。但系如果明显超过咗呢个数，又或者突然之间比平时明显甩得多咗，又或者头皮某一块区域发量骤然减少，甚至乎出现整块斑秃嘅情况，咁就确实属于异常脱发，要做翻啲嘢啦。好在决定我哋头发仲生唔生得翻出嚟，关键系毛囊。唔理系大家经常听讲嘅雄性激素脱发，定系休止期脱发，只要毛囊同埋毛囊组织冇损坏，其实都仲有得救噶。有啲压力特别大嘅时期，又或者啱啱生完 BB， 甚至系减肥过度、身体营养不良，又或者长期熬夜，都可能影响体内嘅激素水平波动，导致脱发突然变多。如果你属于头先所讲到嘅情况之一，你只要谂办法调节放松身心，规律作息，解决呢一个诱因，又或者等待呢个阶段过咗去之后，甩头发就会得到明显嘅改善。头皮是头发生长的土壤，所以需要保护好我们的头皮，同时也都要为毛囊施肥补充营养。我们可以做防晒的时候同时防晒头皮和头发，出门口戴翻顶帽或者是单翻把遮，尽量避免头皮长时间暴露在高温和紫外线的照射底下。注意日常飲食的营养均衡，身体整体功能足够才可以兼顾到头皮。可以针对性地使用对毛囊有养护作用的成分。洗头的时候也不要太用力去勾，洗头水要冲干净，不要过分追求清洁力强蓬松显发量，头发毛躁打击可能会在梳头的时候失去更多头发。讲到洗头，究竟几耐洗一次才啱呢？若真系有人专门研究过呢个问题，佢哋研究嘅主题系洗头频率对头皮同头发嘅影响。研究发现，洗得越多，头皮屑越少。相比起七日都唔用洗头水嘅人，每日用洗头水洗头，头皮无论系油脂、皮屑、健康程度同埋气味各个维度上面都显得更加好。增加头皮的清洁，对正常头皮同埋已经有脂溢性皮炎等等症状的头皮都有好处。咁而同时对头发状况来讲，洗头频率越高，头发状况亦都会明显更加好，由内变少，更加健康，更少毛躁，更少干燥，更少破损。不过要注意的是，呢度所讲的洗头频率高，至多都是每日洗一次啫。在我们广东地区又或者是海南等等亚热带地区，不少人可能一日冲几次凉，洗几次头，那这种高频次的清洁对于头皮的影响就暂时未有足够的研究了。你对上一次洗头是几时啊？今日你的头油不油啊？你头上面的 Lucy Mary 有没有还好好地生在你的头上面啊？
10: 一点小发现，生活乐无边，有意思生活小百科。
1: 好饿了，快点点餐吧。
10: 先来一份大凉野鸡卷，然后整个容桂贵州醉翁鸭，伦教状元盐烧鸡一只，北教茶蔗槟凉鱼一条，辣流黄连烧鹅一例，然后呢？
1: 然后我们吃住先啦，咁多。
10: 诶，仲有仲有。仲有整份君安蒸猪、陈村咕噜肉、杏坛黑毛节瓜、洛松鱼腐，整多个龙江煎堆，哇 ，perfect 啊！
1: 系就系 perfect， 但系点咁多点食得晒啊？两个人两把口四只手食唔晒，唔准走。
10: 系一边食一边走，十个镇街游一游。
1: 唉，吓得我啊！以为你一次过点咁多餸添。
10: 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的8%至10%和未消费的食品有关，你珍惜的每一粒粮食都是为全球环保作贡献。酌情点菜，拒绝浪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3: 满一蚊即享立减。
10: 有着数点减法啊？
3: 在指定的超市、餐饮或线上平台消费，用微信支付的时候，选择顺德农商银行信用卡，换1蚊起，即享随机立减，最高优惠10蚊噶。
10: 有哪些地方可以用啊？
3: 在顺德农商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输入商户即可查询。
4: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8:00正。
5: 你现正收听的是 FM90.1 佛山电台顺德广播，下面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节目。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黎涛。
4: 晚上好，我系嘉欣。今日系7月2日星期四，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3: 习近平致电祝贺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哥伦比亚总统。
4: 习近平总书记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嘅重要讲话，凝聚起亿万人民奋进新精神、建功新时代嘅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感团结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嘅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3: 世界政党政要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愿中国共产党再创新辉煌。
4: 今年前5个月，外国软件业务收入同比增长10.3%。
3: 南宁舰、衡阳舰组成嘅海军舰艇编队抵达香港。
4: 美国不同意以现有形式续签美墨加协定。以下是详细内容。
3: 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29日致电德拉埃斯普列亚，祝贺他当选哥伦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哥伦比亚是战略伙伴，建交46年来，中哥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两国政治互信持续巩固，人民友好深入人心，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我高度重视中哥关系发展，愿同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总统一道努力，进一步深化两国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哥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哥伦比亚当选副总统雷斯特雷波致贺电。
4: 初心如磐，使命如炬。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亿万人民奋进新精神、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感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请听报道。
5: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让在场的每一个人心潮澎湃，充满力量。71勋章获得者吴亚琴：
6: 今天真的是让我热血沸腾，心潮澎湃。71勋章是荣誉，也是责任和使命。总书记说，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决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为我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我们一定要扎根基层，不说大话，不说虚话，干实事儿，干居民群众喜欢的事儿。
5: 七一勋章获得者钟群：
7: 在我人生里头，应该是最难忘的一天，看到我们国家在党的领导下有这么大的成就，要信心百倍，更加爱国，用这份心来建设我们的国家，乃是我们的国家傲立于世界之林。
5: 从黑龙江漠河到海南三沙，从乡村振兴一线到改革开放前沿，人们认真收睇收听大会盛况。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辉煌的史诗。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

0: 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福建省宁德市下党乡党委书记叶新，
1: 聆听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再看今天下党的绿水青山，心里满满的都是感恩。下党从昔日特困乡成为现在的全国乡村治理示范乡镇，这正是党带领我们滴水穿石、久久为功的最好印证。我们将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把产业征收、人居改善、便民服务办实办好。
0: 拉林铁路动车司机施旦泽西，
2: 看完大会，我内心满是激动。我能真切地感受到，在党的领导下，雪域高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复兴号也成功驶上高原，农牧民的出行和特色物产的外销都变得更加顺畅。我们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扎根本职岗位，为西藏的发展、家乡人民的幸福生活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0: 今日走过105年波澜壮阔历程的中国共产党，正带领亿万人民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大家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同人民的新业绩。两优一先表彰对象塔巴耶克艾克拜尔。
3: 2022年，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我们新城西门村，今天又在现场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的心情无比激动。新征程上，我们要把中国共产党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让乡亲们的腰包更鼓，底气更足，有党的好政策，有大家的团结奋斗，幸福生活一定一年比一年好。
0: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潘彤，
4: 表彰是一份厚重的荣誉，更是奋进新征程的全新起点。总书记要求我们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我将持续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对照六大优秀特质校准自身言行，立足高原地质勘察岗位，以实干筑牢国家资源安全屏障。
0: 狮子洋通道项目建设指挥部现场负责人李剑，
5: 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我国的交通基础设施飞速发展，我们是这段伟大发展历程的见证者，更是建设者。习近平总书记号召我们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现在我们接棒建设大湾区又一超级工程狮子洋通道，我们全体建设者将如期高质量完成建设任务，以交通一联通为粤港澳大湾区迈向世界一流湾区注入澎湃动力。
6: 近日，世界多国政党政府领导人致电致函中共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热烈祝贺。来听报道。
7: 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表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战胜各种艰难险阻，有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谱写了中华民族发展历史上的光辉篇章。我坚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征程中继续取得辉煌成就。印尼大印尼行动党总主席总统普拉博沃表示，中国共产党成功带领中国实现脱贫、为中国人民谋福祉取得的成就，始终是大印尼行动党学习的典范。马尔代夫人民国家大会党领袖总统穆伊兹表示，人民国家大会党珍视同中国共产党的长期友谊，在愈加复杂的国际形势中，深化两党伙伴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主席总统埃尔多安表示，俄高度评价习近平总书记为维护全球稳定与繁荣提出的倡议和愿景，正义与发展党愿密切与中国共产党的党制交往，促进两国合作深入发展。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主席总统阿巴斯表示，感谢中方长期坚定支持巴勒斯坦人民恢复民族合法权利的正义事业，祝友好的中国实现更大繁荣，祝中国人民同中国共产党不断取得新的进步。肯尼亚联合民主同盟领袖总统鲁托表示， 中国共产党取得的成就激发了全球南方对国家发展与治理的建设性思考，而进一步坚定了肯尼亚走变革性增长道路的决心。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四大全球倡议，有助于加强国际合作，提升发展中国家作用，构建更加公正的世界秩序。坚信中国共产党将继续带领中国人民在民族复兴、强国建设的道路上取得新的成功。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表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所展现的坚韧不拔的精神，给所有致力于和平、发展和多边主义的人民带来了希望。塞方为同中国有着铁杆友谊、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感到自豪。瑙鲁总统阿迪俄表示，1805年来，中国共产党在引领中国实现举世瞩目的变革发展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为国家繁荣和人民幸福做出了重大贡献。马来西亚人民公正党主席、政府总理安雅尔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深刻中华文明的厚重积淀，融汇哲学理念、道德秩序与悠久历史，担当起跟续这一绵延不绝文明的重任。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秘书长、政府总理王循才表示，过去一个几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经历了深刻变革，这一切成就的根源是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亚努阿图领袖党主席、政府总理纳帕特表示，1805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实现巨大变革，为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萨摩亚信统党党首、政府总理拉乌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始终以坚韧力量和乐观精神领导中国推进发展，迈向现代化。祝愿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实现和平与繁荣的事业中再创辉煌。还有很多国家政党和政治组织领导人发来贺电贺函，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8: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9: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8: 湾区在线，
10: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1: 湾区在线，来关注其他消息。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运行态势良好，软件业务收入同比增长 10.3%。 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软件业务收入62451亿元，同比增长 10.3%， 软件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2.2%， 软件业务出口达到276.5亿美元，同比增长 12.8%。 分领域运行情况显示，前五个月软件产品收入同比增长 6.9%， 占全行业收入比重为 21.8%， 信息技术服务收入继续保持两位数增长。
6: 记者今日从中国气象局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了解到，预计7月份全国多地气温偏高，有四次阶段性高温天气过程。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华北大部等地降水较常年同期偏多，有两到三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地区。
11: 记者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国家防总今日针对海南、广西、广东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海南一线协助指导。据气象部门预报，南海热带低压将于3号下午至晚上在海南岛东部沿海登陆，并于4号下午至晚上在广西沿海到越南北部沿海再次登陆。受其影响，预计3到5号海南岛、广东、广西等地的部分地区将先后有大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总指挥部已于今日10时启动防风四级应急响应，要求各地各部门强化底线思维和风险意识，层层压实责任，加强监测预报预警，及时启动应急响应，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另据记者从湛江市了解到，琼州海峡客滚船将于听日凌晨2点全线停运。香港天文台今日发布台风一号戒备信号。天文台表示，今日香港部分高地间中吹强风，而随着该热带气旋在听日靠近华南沿岸， 预料

0: 香港离岸及高地风势会有所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狂风骤雨会较多。受热带低气压影响，澳门地球物理气象局已发布一号风球，预料一号风球将在今日维持。
1: 国家林草局今日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大量濒危鸟类种群稳中有升，我国采取的各项鸟类保护措施取得显著成效。最新数据显示，朱鹮、黑嘴鸥、褐马鸡等19种国家重点保护鸟类种群呈稳定或增长态势。2025年，我国青头浅鸭种群数量达2555只，同2012年的1000只相比实现倍增。蓝冠粗眉由2024年550只增加至660只左右，绿孔雀则增长至超过1000只。数据显示，今年1月，我国开展越冬水鸟同步监测，共记录到越冬水鸟九目十九科167种，水鸟总数量达632.4万只，较2016年越冬水鸟同步监测记录的244.3万只增长158.9%，为迄今我国越冬水鸟同步监测总数量最高纪录。截至目前，我国已明确了1140处候鸟迁飞通道重要栖息地，持续完善保护监测网络建设。
0: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今日三项光伏领域强制性国家标准正式批准发布，围绕硅料、硅片、光伏组件、逆变器全链条划定能耗能效刚性约束，以标准化手段完善光伏产业链绿色管控体系，为新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制度支撑。
1: 记者今日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为期一个月的互联网企业云端招聘月活动已于近日开展，超5000家互联网企业集中释放超200000个就业岗位。活动中，各地运用 AI、大数据等新技术，开展沉浸式走播、会场巡播等直播带岗活动，助力青年人才与企业精准对接。同时，将政策宣讲、职业指导等服务融入招聘活动，将就业服务链条延伸至社区、高校。
0: 记者今日从国家开发银行了解到，今年以来，国开行积极探索推广金融支农创新模式，截至五月末，全行农业基础设施贷款发放同比增长57%，助力农业生产良好开局。
1: 今日7:46，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四号月运载火箭，成功将海洋二号伊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这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54次飞行。
0: 记者从昆明海军了解到，中老铁路开通运营以来，截至6月30日，进出口货值达902.8亿元，国际货物列车累计开行超2.2万列。今年上半年，经中路铁路进出口货值171.6亿元，同比增长33.7%。黄金大通道作用持续突显，区域互联互通水平稳步提升。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4: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在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之际，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携舰载直升机陆战队员，于今日上午抵达香港特别行政区，开启为期5日的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在昂船洲军营为舰艇编队举行欢迎仪式。今日7:00，编队呈中队队形，在香港特区政府船队驻香港部队舰艇伴航下驶入维多利亚港。10:00，衡阳舰、南宁舰陆续炮泊，南部战区海军编队有关领导和官兵代表踏上昂船洲军营码头。香港特区政府和中央驻港机构相关部门领导、驻香港部队官兵代表、香港市民和青少年等都现场迎接。欢迎仪式开始后，全体人员奏唱国歌，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发表致辞，代表香港特区政府和香港市民对海军舰艇编队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中央驻港机构、南部战区、南部战区海军、驻香港部队、编队相关负责人和代表出席欢迎仪式，并登上南宁舰、衡阳舰参观。这个是南宁舰、衡阳舰首次抵达香港，3号至5号

0: 南宁舰、衡阳舰将在昂船洲军营码头面向港澳民众、青少年学生等群体开放，并开展军事体验、训练展示、文艺展演等互动交流活动，令香港澳门同胞更加直观深入感了解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情况。
1: 据珠海边检总站港珠澳大桥边检站统计，自2023年7月1号港车北上政策落地实施以来，截至今年6月30号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境的港车北上车辆超520万辆次。共北海关统计数据显示，今年1至6月海关验放港车北上车辆超126万辆次，同比增长超两成。目前大桥口岸单日进出境车辆最高峰达 1.78 万辆次。边检部门数据则显示，今年以来经大桥边检部门查验出入境香港旅客数量已超过661万人次，同比增加 10%。 7月1号是全品类鲜活食品经大桥口岸供港三周年，三年来港珠澳大桥已成为供港民生物资运输的重要通道。据统计，今年前5个月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口总值达1627.6亿元，同比增长 41.6%，其中对香港地区进出口总值达458.6亿元，同比增长 42%。
0: 据海关总署广东分署统计，前五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进出口达4.28万亿元，同比增长 18.8%， 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 20.7%。 其中出口2.53万亿元，增长 10.7%， 进口1.75万亿元，增长 32.7%。
1: 今日脑机接口产创融合对接大会暨粤港澳大湾区脑机接口产业创新联盟成立仪式在广州举行。联盟首批124家成员覆盖基础研究、核心器件、算法软件、系统集成、临床应用、科技金融等全产业链关键环节，标志着该领域迎来产学研用金深度融合发展的新阶段。
0: 2026深圳国际渔业博览会今日在深圳会展中心福田启幕。作为大湾区渔业标杆展会，深圳渔博会是深圳建设创造型现代渔业之都的重要载体。展会历年累计吸引 27.6 万专业观众，促成意向交易超324亿元。本届渔博会设置远洋渔业水产品及装备、水产养殖及种业、渔业科技及现代服务、休闲渔业四大核心展区，仲特设海洋牧场展区，集中展示深海网箱、养殖公船、智慧渔业装备及各地特色海鲜，全方位呈现广东蓝色粮仓的实力和产业成果。
1: 记者从珠海机场了解到，今年暑运期间，珠海机场新增珠海往返长治、珠海往返乌鲁木齐、恢复珠海往返银川、珠海往返运城的航线班次，重点加密北京、成都天府、西安、济南、昆明等航线班次，显著提升主要枢纽航点航班密度。珠海至北京最高每日17班，珠海至上海最高每日13班，珠海至成都、杭州、西安、海口每日10班以上，珠海至郑州、南京、重庆、武汉、昆明每日保持7班以上高频次运营。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3: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格里尔一号发表声明话，美国不同意以现有形式续签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声明话，美国将继续与墨西哥和加拿大就该协定的不足和贸易逆差问题进行沟通，在上述问题得到解决或该协定终止前，美墨加协定依然有效。美国将按此前计划于7月20号所在的那个星期和墨西哥举行第三轮双边谈判，讨论该协定联合审查相关事宜。据美国媒体同日报道称，2020年该协议正式生效时，特朗普称其为最公平、最平衡、最有利的贸易协定，但如今特朗普对美墨加协定的热情有所减退，美方的决定意味着美墨加协定今后十年每年需进行复审。
1: 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一号宣布，因毁灭性地震造成人员伤亡，自当日18时起进入为期7日的全国哀悼期。委内瑞拉全国代

0: 表大会主席豪尔克·罗德里格斯一号表示，该国日前发生嘅两次强震已造成2295人死亡。此外，记者一号从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了解到，确认新增一名中国公民遇难。自6月24号地震发生至今，共有9名中国公民遇难。
1: 由中国交建和中国铁建共同投资建设的萨尔瓦多伊塔帕里卡大桥开工仪式一号在巴西巴伊亚州伊塔帕里卡岛韦拉克鲁斯举行，标志着这座拉美地区规模最大的斜拉跨海大桥正式进入建设阶段。巴西总统卢拉、巴伊亚州州长热罗尼莫·罗德里格斯以及中方政府和企业界代表等出席仪式。项目公共关系部经理卡洛斯·普拉特斯介绍，该项目将惠及约1000万人口，不单只能缩短地理距离，还能够创造就业机会。据了解，该项目总长约46.8公里，包含陆侧陆域、跨海大桥以及岛侧陆域三大组成部分，将打通巴伊亚州内陆地区和首府萨尔瓦多的交通要道。
0: 联合国人工智能独立国际科学小组一号就人工智能可能带来的机遇、风险与影响发布初步报告。报告在肯定人工智能巨大潜在益处的同时，呼吁各国尽快采取行动，完善人工智能治理。据联合国网站介绍，7月6号至7号首届人工智能治理全球对话将在瑞士日内瓦举行。该报告将为对话提供参考信息，为其讨论提供一个共同的科学起点。
1: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海文·沃什7月1号在葡萄牙举行的欧洲央行中央银行论坛上表示，当前美国通胀水平仍然过高，同时重申美联储工作的优先事项是确保物价稳定。沃什说，美联储将开辟一条新的政策路径，但并未进一步加以说明，同时回避了有关7月货币政策会议是否加息的问题，强调不会对未来利率政策给出前瞻性指引。
0: 总部位于伦敦的世界黄金协会一号发布全球黄金市场年终展望报告，指出尽管今年上半年经历了价格回调，黄金仍是过去12个月表现最佳的资产之一。今年下半年黄金价格走势将趋于稳定，继续充当全球宏观经济的晴雨表。
1: 哈里海恩北京时间今日凌晨在亚特兰大体育场独中两元，帮助英格兰队2-1逆转击败首次参加世界杯淘汰赛的刚果金队，晋级美加墨世界杯16强。海恩亦超越巴西球王贝里，以13球攀升至世界杯历史射手榜，并列第6位。1%决赛，英格兰队将在墨西哥城对阵墨西哥队。
0: 在北京时间今日凌晨进行的美加墨世界杯32强赛中，比利时队在先失两球的情况下，通过加时赛以3-2逆转塞内加尔队，时隔8年再次闯入16强。
1: 在北京时间今日上午进行的美加墨世界杯32强赛中，美国队在下半场小打一赢的情况下，仍以2-0战胜波克队，成功晋级16强。至此，本届世界杯三支联合东道主球队美国、加拿大、墨西哥全部闯入16强。跟着下来，美国队将在1%决赛中迎战比利时队。
2: 湾区气象站，
1: 节目最后一起来了解天气。首先来了解大湾区气象概况。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雷阵雨转中雨，27-30度；澳门雷阵雨转大雨，28-30度；广州雷阵雨转中雨，27-32度；深圳雷阵雨，27-31度；珠海雷阵雨转大雨，27-30度。佛山雷阵雨转中雨，26-32度；惠州雷阵雨转中雨，26-31度；东莞雷阵雨转中雨，26-32度；中山雷阵雨转大雨，26-30度；江门雷阵雨转大雨，26-29度；肇庆雷阵雨转中雨，26-30度。再来关注下世界主要湾区城市的天气情况。东京小雨，20-25度。纽约晴天，36-26度；旧金山阴转多云，19-12度。
0: 最后再来看看海浪方面的情况。香港海域浪高2.8米，水温29度；澳门海域浪高2.1米，水温29度；深圳海域浪高1.8米，水温29度； 阳光海域浪高2.6米，水温30。

0: 度。汕头海域浪高 1.8 米，水温26度。南澳岛浪高 1.2 米，曼山群岛浪高3米，穿山群岛浪高 2.9 米。各位听众朋友，咁以上就系今日湾区在线嘅全部内容啦。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嚟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1: 主持人嘉欣、黎涛，代表编辑杜伟、黄欣，感谢你嘅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跟住落嚟嘅节目。再会，
0: 再会。
2: 901，敬请各位对时。
3: 北京时间18:30。
4: 901交通消息。
3: 一齐嚟关心下交通路况。105国道陈村路口双方向目前车多部慢，三环旗大桥飞马跨线桥往中山方向都唔多靓仔嘅。咁而高湛大桥往容桂方向要等啦，乐龙大桥往龙岗方向唔多顺畅，三线大桥往番禺方向都要俾多些少耐性啦。今次嘅交通消息先到呢度，祝你平安出行，一路顺风。
4: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5: 你知道吗？一棵葱的生长大概需要2160个钟头，一只牛的生长需要8760个钟头，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个钟头，而将它们变成厨余垃圾只需要不到一秒钟。
6: 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4: 顺德区正丰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
7: 7月7号，佛山市医疗保障局顺德分局、顺德区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上线，将就顺德的医疗保障、社保经办工作，特别是居民医保待遇等待期，异地就医报销、医保电子凭证使用、保险关系转移、带领失业人员养老缴费补贴等话题，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欢迎你在办公时间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视频号看顺德，发表你的意见和建议。
8: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9:00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9: 听901真系得，FM 九。

0: 查询。
1: 我是伊蚊，人类喜欢叫我花瓣蚊，除了登革热、寄孔肯亚热，都是我传播的。
2: 寄孔肯亚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和登革热相似，但寄孔肯亚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1: 哈哈，寄孔肯亚即是弯折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3: 唔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系关键。
4: 杀枪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3: 翻盘倒罐清积水，易蚊抄家冇路去。
4: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3: 仲捉你唔到 ，KO。
2: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嘅旧家具同杂物系咪你嘅呢？要清走、啊。
5: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40%。危急关头，畅通嘅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50%。
6: 逃生通道系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整物堆放喺应急通道。
7: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2: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8: 听九零一。

0: 住我哋家庭作业啊，问我哋点样去防啲火烛。我之前系唔可以玩火嘅，所以我系唔玩火。火机咧，火柴咧，我都唔会乱咁喐嘅。
1: 哇，叻仔、啊！
0: 爹哋，你嘅烟头未熄啦，咁我哋两手通到，你唔乖啊？
1: 啊，系、啊，爹哋以后改啦。
0: 我见电视上面话咧，山上面有火噶。
1: 嗰啲系山火嚟噶，天气干燥嘅时候咧，好容易出现噶。所以咧，我哋上山玩咧，就要防止山火，更加唔可以留低火种。
0: 仲有咩方法可以防止火烛噶？
1: 定期检查电线电路，咁就可以防止线路故障引起嘅火灾咯。
0: 哇！我份功课十满分啦、
1: 啊。诶、欸，仔啊，你喺度搵紧啲咩啊？
0: 爹哋，你身体嘅电线喺边度啊？等我检查啲线路先，咁你以后唔系冇咁易发火啦。
1: 啊！你个衰仔啊，咁玩老豆。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9:00。
2: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之味。901天气预报，
3: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晚到听日白天会是多云转中雨到大雨，局部暴雨，气温26-32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在65%-95%，吹东南风3级。

0: 未来24小时空气质量系优到良，首要污染物系臭氧。位于赤道西太平洋洋面的热带扰动已经在今日8点加强为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而南海热带低压中心位置位于距离顺德区偏南方向约610公里的南海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7级，预计未来24小时内热带低压将会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加强。受到它的影响，预计3号到5号顺德区将会有明显的风雨过程，而现时台风白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中，区三防办区气象局提醒需要注意留意台风的最新预报预警信息。休息万物邱万万大七艺术工作室作品展即日起到9月13号会在清辉园博物馆开展，展出邱万万大七艺术工作室主理人梁直南先生以及是他的学员的七艺佳作共计46件套，包括七画作品、七艺器具以及大七香云沙等。这次展览选取精髓部分和观众分享传统大七工艺在当下鲜活的生命力，感兴趣的朋友不妨前往观展。今次的天气就和你关注到这里。
1: 901贴心天气提示，
2: 台风白色预警信号现正生效，表示48小时内将受到台风影响。当台风白色预警信号生效的时候，代表进入台风注意状态，警惕台风对当地的影响，请注意通过气象信息传播渠道了解台风的最新情况啦。
1: 901贴心天气提示，时刻关心你。
3: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4: 好啊。
3: 爸爸。
5: 哎，
4: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5: 哎，好了。
3: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4: 我知道，是雪人呗。
3: 对。
4: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3: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5: 啊？
4: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3: 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5: 啊。
4: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5: 啊？
4: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3: 南极和北极吗？
4: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1: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顺德区正丰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
0: 7月7号，佛山市医疗保障局顺德分局、顺德区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上线，将就顺德的医疗保障、社保经办工作，特别是居民医保待遇等待期、异地就医报销、医保电子凭证使用、保险关系转移、带领失业人员养老缴费补贴等话题，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欢迎你在办公时间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视频号看顺德，发表你的意见和建议。
6: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到9:00顺德区正丰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7: 新闻日日如是，
8: 观点总有不同。
7: 顺德公谈世界。
9: 个最近央视财经调查就暗访了扬州的废品收购站，揭露了一处性亚叉行业的隐蔽真相，拍到的画面真是令人触目惊心。原材料竟然是沾染化学残留的废桶、废弃拖鞋边角料、废收旧亚叉干，甚至还有口罩和放护服的废旧裤料。工作人员踎在地上边，用刀将回收翻嚟嘅旧亚叉豆一个一个剁下啲磨去，剩低嘅亚叉干按颜色分件，送到去加工厂打碎，再制成新嘅亚叉饼。佢嚟个仲唔够啊？啲装过洗涤剂。

0: 尿素嘅化工废桶系有化学残留嘅，唔清晒就直接粉碎，做成劣质嘅废料，用嚟生产一次性下产。整个生产流程嘅粗放程度，完全超出大众对日用消费品嘅认知，而另一种牙刷销往全国市场。使用另一种废料制成嘅一次性牙刷，健康风险唔单止利润于原料本身，反复回收嘅塑料成分复杂，在过温用用加工嘅时候，仲会生成新嘅有毒有害物质。一次性牙刷使用的时候，直接贴合口腔，口腔黏膜通透性好，血管密布，搭配牙膏表面活性剂，原料里边的各类有害物质非常之容易渗入人体，长期使用暗藏多种健康隐患。这种牙刷的牙刷边质地偏脆，使用的时候好容易在口腔里边折断，造成直接的使用风险。各地酒店用品市场的商户对利润也是心知肚明的，只但是他依然照常售卖。民宿酒店为了控制成本，也普遍采购另一类劣质牙刷，就这样形成了一条默认的规则性灰色供需链。得人惊的是，消费者对利润也是完全蒙在鼓里的。你住酒店会去查查牙刷是什么塑料做的吗？不会的嘛。我们是默认附加上的嘢安全，默认酒店的一次性用品合格的嘛。只但是现实是，丢入个口里边的牙刷可能是塑料垃圾做的。日用品直接关联人体健康，入口内产品的安全底线就不能够松动。它当前的问题不在于塑料回收，而在于行业缺乏严格的原料筛选、加工消杀、质检溯源机制。低端日用品市场长期存在监管盲区、低价走量的行业惯性，使很多商家主动放弃安全标准。它最理想的情况是剪断黑色产业链的市场和利润链，这个就需要强化日上的监管，对辖区内的日化生产作坊要多啲派查，发现违规要及时关停，并且展开串链条的追溯，你用的废料是哪里的，卖了给边个。更加重要的是，对使用劣质牙刷的商家要他们承担沉重的代价，多逼下游市场主动拒绝劣质产品。另一方面，我们自己也要留一个心眼，血界能够自己大就自己大。总之，要想根治一次性日用品的回收乱象，不能够只是靠偶然间的曝光整治，既要堵塞小作坊的违规生产渠道，严查劣质废料的加工销售链条，也要规范酒店日用品采购标准，杜绝劣质产品流入终端市场。同时要完善塑料制品回收利用的行业规范，区分工业回收和日用消费品回收的标准，使资源循环利用回归到合规的轨道，守住民生健康的基础奉献。
1: 顺德公谈世界，
0: 广元转数，天晓转数。
2: 办宝贝社保卡就到顺德农行，即时领卡，五费全面，公交、地铁一卡通用，快啲去农行网点咨询啦！
3: 碧波影桥的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4: 统计指出，随手掉的垃圾会增加 30% 的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的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5: 将垃圾放入对应的垃圾桶，草草埋埋的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6: 垃圾不落地，环境更优美。
7: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0: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睇7月2号的顺时新闻。来看新闻的详细内容。今日上午，省内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培训班在云路上市小镇开班授课。近200家上市公司，500多名学员共赴这一场资本市场的知识盛会。本次培训聚焦提升上市公司治理水平和利用资本市场能力，设置了公司治理、业财融合、并购重组、内幕交易防控、“十五五”规划和产业发展机遇等方面课程，旨在助力上市公司董高人员更好把握合规要求，掌握市场工具，强化风险意识，以深入贯彻落实新国九条精神。顺德将以今次培训为契机，依托云路上市小镇和珠江西岸资本市场服务中心两大平台，持续深化资本活区战略，进一步完善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资本支持体系，推动更多优质企业登陆资本市场。顺德区副区长人选李志雄：
1: 期待各位选择云路投资顺德，把事业的下一站放在这里。顺德区政府将以最大诚意、最优服务，全力支持每一位合作伙伴在这片热土上扎根成长，做大做强。
0: 顺德融媒记者彭小溪、梁浩中报道。继续系列报道，扎根基层，敢为先锋。今日我哋一起走进勒楼东风村，认识一位大学啱毕业就回乡工作的年轻干部伍玉冰。勒楼东风村深水共建公园入面荷花飘香，党建公园入面村民悠闲散步。2021年东风村成立共建基金，集合了全村 95% 居民的智慧和力量。短短几年，深水共建公园、党建公园、共青团少年队社会实践基地，一个又一个共建空间接连落地成形。勒楼街道东风村党委委员伍玉冰：
2: 从大学毕业就回到家乡工作，至今已经15年了，这些年我是家乡变化的亲历者。
0: 2019年木棉花志愿服务队啱成立的时候只有40多人，如今已经发展到800多人。16个村议事小组、东风乡村共建促进中心相继成立。自己的家园自己议自己建，不再是一句口号，而是和村民们心照不宣的默契。每日走街串巷，关心独居老人，帮扶困难家庭，疏导邻里烦心事。15年来，伍玉冰将群众的冷暖哀危放在心上，落到实处。勒楼街道东风村党委委员伍玉冰：
2: 作为一名基层青年干部，干事就是初心，未来我会守着这份初心，让我的家乡变得更加美好。
0: 顺德融媒记者王婷婷、梁颂鹏、梁浩中报道。日前，勒楼应急办联合消防救援所、安环协会以及太昌制造园组织开展安全生产月主题系列活动。活动理论实操并重，室内室外联动，通过沉浸式体验和实践化演练，将安全知识转化为守护生命的扎实技能。
3: 专题培训聚焦机械行业常见安全隐患，结合典型事故案例讲解违规操作的安全危害，对机械伤害预防12条铁律进行逐条解读，为企业规范安全生产操作提供精准指导。应急实战演练则模拟高层厂房车间突发火灾场景，现场工作人员迅速响应，严格按照应急预案有序疏散撤离，园区微型站快速到场处置，扑救初期火情。勒楼专职消防队接续支援，10分钟成功扑灭明火，完成演练任务。活动现场仲设置安全宣传摊位和体验教学区，通过设备展示、手册派发、现场教学、模拟实操等。

0: 多种形式组织员工体验消防逃生、模拟触电场景、系统学习心肺复苏、高空绳结制作、AED 操作等实用应急技能，全面提升基层应急处置实战水平。顺德融媒记者高婉莹的报道。
1: 今日嘅顺时新闻播送完啦，多谢收睇，再见。
2: 听901真系得
3: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19:30。
1: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日起至10月31日开展。凡2026年12月31日前年满18周岁嘅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喺顺德就读嘅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嘅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还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的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野积水入边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2: 花盆托盘搞掂，
3: 排水口渠道搞掂，
2: 垃圾杂物搞掂，
1: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是清积水。
4: 人人齐动手，衰蚊冇路走。
5: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6: 吃喝玩乐，驾驶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不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啦喂。
7: 今日同大家倾一个令部分准车主心情有啲忐忑嘅话题。最近呢，某知名新势力汽车品牌因为一则内部员工内扣优惠政策，就喺车圈呢引发咗关注。据闻啊，为咗清库存同埋冲业绩，销售员呢就获得一批嘅内扣特权，折扣相当吸引人。信息一曝光，即刻呢就嗰啲以正价落咗订，甚至已经锁咗单嘅准车主，就有种被人辜负嘅感觉啦。嗱，车匙都未摸到，就睇住人哋用更加低嘅价钱就可以买到同款嘅车，你话呢一种系何其复杂嘅心理感受呢？作为该品牌嘅门店，当然就唔希望因此而得失嗰啲捧自己场嘅客户啦，所以呢就承诺，俾咗订金嘅车主一样可以享受呢个新嘅员工内扣优惠。但问题嚟啦，消费者之前喺品牌 APP 自己银荷包俾咗5000元订金，竟然就冇得退噃，咁呢条数就有啲难计啦。有准车主咧就苦笑啦，即系俾粒糖我，但系要我夹硬啃咗旧年嗰啖苦茶，呢条数计唔掂噃。试谂下，如果你系当事人，会唔会更加宁愿不如提咗车之后，你先至话俾我知有呢啲着数信息啊？正所谓早知道呢反而换嚟一肚气同埋焦虑。其实呢，类似嘅海鲜价嘅销售政策喺燃油车时代一啲都唔陌生，只係以前呢通常嘅加价多过降价。咁经销商其实亦都会暗地俾折扣，但係话明係暗地里呢，就梗係唔会敲锣打鼓话你知啦，更加冇咁多自媒体专门去追住你，话俾你听呢个消息，去制造焦虑。多数车主呢就蒙查查咁揸咗几年，而而家喺个全民监督嘅年代，价格一有风吹草动，全网就即刻帮你实况转播，早买早享受嘅信仰瞬间呢就变成早买早难受。讲到底，新势力用直销透明价建立信任，但频繁生硬的价格调整就好容易伤到最初那些捧场的铁粉的。究竟是回馈市场还是收割忠诚呢？这个问题值得车企和我们消费者一起深思。这期呢就谈到这里，揸车路上平安最紧要。至于福利优惠，其实各位之前如果没有留意到我们驾驶901导致那些门票送早茶看世界杯的专属福利都没有了，咁后悔又有咩用呢？唯有下次留意我哋节目派着数嘅时候快人一步呢。
5: 如果想了解更多精彩汽车资讯，更多汽车选购优惠，快啲嚟关注驾驶901。

果伤感比快乐更深，但愿我一样伴你行。当抬头迎面总有密云，只要认得你再没有。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0:00。
2: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3: 苏炳添亚洲冠军。
2: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4: 2、1，茄子。
5: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

0: 步都刚刚好。
1: 各位街坊，房前屋后方寸地是连接整条街巷的精气神。
2: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的街巷，杂乱区域的蚊虫滋生率会增加 62%， 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的风险。
3: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4: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5: 门前净，街巷清，
6: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7: 顺心盘，朝朝精选。
8: 启德甲买楼有着数，顺德德甲好房季正火热进行中，活动优惠实打实，冇套路。凭借顺德德甲赛事实体票根或者系电子购票凭证，喺活动指定楼盘享受所有公开折扣之后，再额外享受购房总价1%嘅优惠。活动吸引多家优质房企参与，真正实现睇波、消费、安家，一举多得。保利四大品质楼盘齐发，保利岭南津悦、锦麟学府近地铁站点，坐拥岭南中式园林，主打超新规119-180平方，阔景户型。保利君悦府家门口就是地铁站，七站直达广州南，高尔夫景观视野，叠穗同大平层现楼交付。保利德胜天汇位于大良德胜新城中轴，近顺峰山同桂畔海，主推131-260平方的江景大四房。保利月光台江万坐享一线江景，远安万式度假园林，主推111-275平方新规江景大宅，独梯独户，贵价即度假。华润置地秉承片区统筹理念，唔单止起屋，更加系创造你嘅新生活。本次重点推出两大品质项目，顺德悦府位于顺德万象汇隔离，推窗就可以望见顺峰山。佢系大约50万平方嘅 TOD 综合体大盘，商业、文体、公园、学校全配套已经集中兑现，系大良东区难得嘅确定性改善选择。顺德云景坐拥云路湿地公园一线景观，是大湾区鹭鸟密度较为集聚的核心生态区，主打低密别墅及高端住宅，户户有花园，是顺德 3.0 版中心城区样板中难以复制的生态资产。顺控城投携旗下十大优质楼盘全城联动，涵盖刚需三房、改善四房、全周期户型，满足全家庭置业需求。德胜学校旁的顺控凤起观澜实景交付区和会所全面开放，顺控龙月湾坐拥龙江月龙湖畔一线湖景，大梁山舞旁新规纯新盘顺控军景即将全新开盘，容归顺控归月台，北滘顺控博月湾新翼，勒流顺控金地希月湾，都已经交付为实景现房，即买即睇即安心。大梁东区博翠天下府、欢乐海岸旁、凤羽潮明 Plus 等配建项目性价比拉满。骏兴集团顺丰府项目位于大梁东区新贵中路，步行约300米，直达顺丰山公园，推窗可见青山碧水。佛山地铁3号线规划中的11号线双地铁环绕，步行约5分钟就可以到达区荣北路站。250米内有印象城、信用城和万象汇三大商业综合体，总体量超30万平方米，落楼即享 CBD 级繁华生活。录音当然，好房正当时，即刻前往各大售楼处或者关注顺心盘小程序顺德德甲房企专区查询详情。顺是顺德的顺，心是心情的心，伴是伴随的伴。
7: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顺心盘，一键直达。
0: 听90.1，真是得。FM90.1，佛山。

0: FM 90.1，真系得
1: FM 90.1。
2: 哎，老板，
3: 哎，年轻人要来看吉他了，
2: 好啊，那一把，
3: 那一把，啊，那一把是琵琶，不是吉他，
2: 我是说旁边那一把，
3: 旁边那一把很贵的，
2: 你可不是啊，你。

0: 哦呦，宝宝不哭，哦，是拉臭臭啦，没关系没关系，妈妈马上就给你换尿片。
1: 他们是我们的宝贝，我们总能给予他们无限的包容与关爱。
0: 妈，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按时吃药，按时吃药。
2: 我这不是想，
0: 你看这血糖又上去了，就这么点事儿，怎么老要我操心啊？
3: 我们也曾经是他们的宝贝，老着老着，他们就老成了孩子。请对老人多一点理解与包容。
4: 听九零一，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0:30。
2: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凝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3: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2: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3: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低空织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4: 第一次放生。

0: 第一次蹒跚学步。
1: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0: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2: 爸妈，我录取啦！
0: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1: 我愿意。
0: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3: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
4: 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0: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5: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0: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6: 听九零一，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至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1: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1:00正。
1: 农行信用卡为生活，持农行信用卡到顺德区美宜街门店，通过支付宝绑顺德农行信用卡，单笔支付满8蚊，可享随机立减至高18蚊优惠，每日均可享1次优惠嘅。详询顺德农行各网点。
2: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3: 好啊。
2: 爸爸。
4: 哎哎。
3: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4: 哎，好了好了。
3: 我知道是雪人呗。
2: 嗯，对。
3: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2: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4: 啊？
3: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2: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4: 啊。
3: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4: 啊？
3: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2: 嗯，是南极和北极吗？
3: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5: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6: 听九零一，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瓶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1: 听九零一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1:30。
2: 您已加入发大财画大饼7070群聊，欢迎您加入顶级 VIP 群，本项目稳赚不赔，高回报率，半年回本，名额就10个，仅限今天。
3: 是个好项目啊！我要我要，送我一个呗！
4: 我要我要，
5: 送我一个，
6: 送我一个，
7: 我要我要，
8: 送我一个。
9: 您来看看，这是我们老板的8万平办公室，牛斯克酒飞特都来过我们这边做实地考察哟，并且还会追加投资呢。我们已经获得了77777个专利的认证了。
10: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11: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9: 好，那您再考虑一下哈，我先去忙了。
2: 哎，别走别走别走，我投。
12: 喂，大舅，老爷，小娃，我给你介绍个好项目，你不要跟别人说呀，绝对不会亏，稳赚。
13: 微信支付收款，
14: 支付宝
15: 发放10万元。
0: 最新消息，因画大饼7070公司涉嫌非法集资，现已立案侦查。
16: 钱袋子，守住幸福家，理财。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2:00。
2: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1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2:30。
2: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3:00。
2: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3:30。
2: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凌晨零点。
2: 各位听众，今日节目嘅播出到此结束，多谢你嘅收听。听日开播时间为早上6点，祝大家晚安。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6:00。
2: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6:30。
1: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的旧家具和杂物是不是你的呢？要清走、啊。
2: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40%。危急关头，畅通的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50%。
3: 逃生通道是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请勿堆放在应急通道。
4: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1: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5: 听九零一，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

0: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1: 听九零一，真系得。FM 90.1

0: 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7:00。
2: 听901真系得，FM90.1。

0: 生活无限健康，
1: 每日早晨，
0: 每日早晨与你准时相约，奇妙人生，
1: 你身边的家庭养生指南。
2: 一个早晨有奇妙人生啊！欢迎大家咧继续锁定 FM 90.1朝头早嘅呢个时分咧，有奇妙人生啊！直播室入边咧又继续有两个蛙鬼喺度嘅，有子浩啦，同埋
3: 嘉希各位叔叔阿姨，早晨
2: 早晨啊！即系而家个身体恢复翻未啊？都已经经历一个礼拜啦，
3: 系啊，
2: 啊，寻日又出咗条片啦，好正啊，系啊，
3: 即系咧。我身邊有啲朋友啦，即包括咧有啲聽眾朋友咧，睇咗一條片之後咧，佢哋嘅觀後感咧都認為咧，我係一個非常之敬業嘅人嚟嘅。
2: 梗係啦，
3: 因為咧除咗見到我尖叫之外咧，就係、是、尖叫啦。
2: 尖叫啦，係啊，即而且係你即係因為你知啦，我哋呢啲即係好似我呢啲咁嘅僆仔啦嚇，咁啊心理比較陰暗噶嘛、
3: 嗯，
2: 我通常都會捕捉嗰啲微表情嘅，尤其是係第一個鏡頭咧，佢一嘢。落落嚟啊！嗰啲水系咁泼埋去啊！太婆身上面嘅时候咧，佢除咗啊完之后咧，其实口啱啱准备想讲嘢嘅，我觉得系啊，
3: 好彩剪走咗。
2: 佢啲眉头眼额咧就似似地噶啦，系啊，应该系要嗰啲唔出得街。
3: 你系好难控制嘅，即系你事关咧，你系经历咗8.8公里咁长嘅漂流啊嘛。
2: 系啊，得闲冇事又要俾啲猪队友咧，又喺度引荐啊，泼人哋、啊、人哋泼翻你咁样
3: 系嘛？我真系我好想讲下呢位猪队友噶，我真系唔明白咧。每一次都是他主动攻击在先的、
2: 哦、
3: 是啦是、啊、那我就每一次就只能够呢
2: 被动挨打
3: 不是的我有帮拖的
2: 是吧
3: 既然是自己人是吧虽然他主动引荐但是我都不可以输蚀的
2: 好啦那各位叔叔阿姨呢即如果不知道我们两个在讲什么的话呢就建议大家、啊、听完奇妙人生先听完奇妙人生呢可以关注一个视频号叫做汉顺德的、
3: 嗯、
2: 那然之后呢

0: 喺寻日咧就发布咗一条咧，我哋阿嘉熙咧荡咗成个几钟头，荡咗成个几钟头喺水上面漂流啊，咁样漂咗八点几公里啊，
1: 冇错、
0: 啊，由呢个佛山咧漂到去边度啊？
1: 漂咗去江门啊，
0: 漂咗去江门噶、啊、咁样啦，系一个好长嘅旅程咁样。
1: 但我觉得咧，我哋嘅听众朋友咧都好好嘅，佢话咧就话建议啦，不如咁样啦，有冇办法打通个水道啊？咁即系就可以直接咧由高明啦，唔净系漂去學山啊，可以漂埋翻嚟顺德。
0: 形成一个闭环咁
1: 样，系咁就唔使再走陆路啦。
0: 咁啊几过瘾嘅，咁大家都可以咧就关注下呢个视频号啦，睇一睇我哋啱先讲嗰条片。当然啦，就听紧节目嘅时候咧，亦都欢迎大家可以下载我哋嘅官方 A P P 啦，呢个佛山 Plus 啊，入嚟呢个花生专区咧，有正在直播紧奇妙人生嘅评论区。咁就各位叔叔阿姨咧，都可以通过文字啊、图片啊、视频啊等等啦，同我哋两个主持人啦喺节目期间咧一齐交流沟通一下嘅。先听听今日呢个环节先啊。

0: 嗱，都已经系过咗成个礼拜啦，都仲系手软脚软啊，咩咩肌肉酸痛啊，
1: 系啊，即系真系比较剧烈嘅一个运动嚟啦。
0: 咁只能够证明一样嘢，
1: 乜嘢咧？
0: 就系你平时啊少运动。
1: 嗱，又唔好咁讲啊，漂流咧，即系始终咧都系后生仔女嘅活动啦，系嘛？
0: 系啊，
1: 系啊，即系建议翻，因为我睇翻咧嗰个漂流啊。佢有一个游玩须知嘅，咁喺里面咧都有强调有讲嘅，就话即系各位姨姨啊、叔叔啊，可能系超过咗55岁啦，咁、就要特别注意啦，即系唔一定咧可以漂得到全程咁样嘅，因为佢有啲全程嘅落差系真系比较大。
0: 系啊，即系嗰啲离心力啊嗰啲咧，即系你咁样离一离嘅话咧，确实对自己嘅一个即系叫做心脏负担都比较大啲咁样
1: 咯。咁所以咧，查实我觉得咧，去嗰个漂流咧有一个好处嘅。你就可以即系带埋啲孙啊仔女去啦，咁啊等后生佢哋咧就行去漂啦，咁跟住各位叔叔阿姨咧就可以行去行下，佢嗰个森林绿道啊，系啊5公里长嗰个森林绿道，
0: 慢慢行，呼吸下新鲜空气，
1: 即系你可以望到溪涧啊，睇瀑布啊嗰啲咧，
0: 即系完全系由你自主去掌握时间嘅，因为你啲仔啊、新抱啊、孙仔孙都有排未翻得嚟，
1: 系啊，系系啊，个几钟头之后先见啊，
0: 所以咧就可以慢慢探咁样嗱，但系咧就是、生命确实系在于运动、啊、即系如果啊自己有个好身子，后生嘅时候就已经打落个根基嘅话咧，起码而家都可以同埋啲孙仔孙女过去呢个漂流都好啊嘛，
1: 又好啊，
0: 系啊，嗱，咁今日咧又同大家讲讲咧就运动方面嘅嘢啦，运动系有助于改善心血管健康嘅，咁、有一项最新嘅研究发现咧，就当然咧而家讲咧为时已晚啦，但系各位叔叔阿姨咧由而家开始做起嘅话咧，确实亦都会对自己嘅身体咧会有一个长足嘅好处嘅，
1: 系点样咧？
0: 即系佢个研究就话，如果你30几岁嘅时候咧，通过有氧运动、打落咗一个体能底子啊。系啊，即系讲紧你啊，都未够30咁样啦，你系时候要打落体能底子啦。你如果唔系，系嘛，再叫你吓、由呢一个江门漂翻嚟呢一个嘅顺德，你就搞唔掂噶啦。
1: 你讲真啦，边个会相信咧？即系我由小学啦，一直到大学啦，都一个运动健将啊。嗱，唔相信啊！我真系噶，我系其实咧，我系有嗰啲运动根底噶。
0: 咁啊啱啦，即系而家咧系要咧就即系操翻老本行咁样啊。咁啊到假以时日啦，到你年纪大咗嘅时候咧，动脑会更加健康咁样嘅。
1: 都啱。
0: 系啦，嗱咁啊讲紧咧就瑞典嗰边有一个研究团队咧，就持续追踪咗425位嗰啲参加实验嘅朋友。咁其实咧佢系好细个开始就已经系追踪佢哋噶啦。去到佢哋成年之后嘅。健康状况咁样嘅，咁分别喺佢哋嘅34岁啦、52岁同埋63岁呢啲关键嘅年龄节点咧，再去进行一个专项嘅检测咁样。
1: 哇，呢个系一辈子嘅研究嚟。
0: 系啊，几好噶。嗱，咁然之后咧，佢哋系通过动感单车咁样嘅测试去评估翻佢哋嘅一个有氧体能嘅。
1: 好攰啊，其实踩动感单
0: 车。系啊，喂，即系动感单车最主要系唔系部单车喐啊，系你动感啫嘛。
1: 系啊，
0: 部单车一啲都唔动感，佢甚至乎佢根本就未喐过。
1: 咪同埋我真系有对比过嘅，好似真系喺条马路嗰度踩单车啦，同埋你喺嗰啲健身室嗰度咧踩嗰啲动感单车咧，动感单车系辛苦好多，攰好多
0: 嘅。你仲要嗌添。系啊，无厘拉位喺度，嘿嘿嘿，系乜鬼嘢啫咁样啊？就系话吓，咁啊，反正咧就佢通过呢个动感单车咧，佢嘅结果就系话啦，34岁啊，52岁嘅体能状况更加好嗰啲朋友啊，即系如果 keep 住有个即系叫做有氧运动啊，体能底咧，咁你去到老年之后咧，你嘅动脉嘅弹性。

0: 定会更加好嘅。
1: 哦，
0: 咁啊，即系之前咧有另外一个一啲研究杂志咧，亦都系发表过另外一个研究嘅，就话运动咧可以延缓翻心血管衰老呢样嘢，都系老生常谈啦。相信好多叔叔阿姨都知嘅。咁而且呢种影响咧系全身性嘅，即系就算系你去到即系而家叔叔阿姨啦，相对可能系五六十岁嘅年纪啦，咁确实而家唔需要太多走走趯趯啦，可能以休闲为主啊。哪怕你呢个时间经常会坐住喺度，打发时间、过下日神、饮下茶都好啦。即系哪怕你系经常咁样做嘅，你经过三个月嘅有氧训练，即系你自己滴起心肝，做下运动，普通啲有氧训练啫，你嘅骨骼肌嘅线粒体含量同埋功能啦，啲毛细血管嘅密度等等咧，都会得到相应嘅提升嘅。从而就会提高翻个氧气嘅利用效率啦，就增加有氧运动嘅能力啦，然之后你嘅自己嘅人嘅身体状况会越嚟越好嘅，
1: 即系仲有得救咯，意思
0: 冇错，即系一个比较正面嘅一个促进咁样啦。
1: 即系呢个叫做咩啊？未为晚矣啊！
0: 冇错啦，即系反正由而家开始你开始运动都亡羊补牢咧，未为晚矣咁样嘅。嗱，一般嚟讲咧，我哋都建议话嗰啲成年人啊，每个礼拜至少要进行150分钟左右嘅一个中等强度嘅运动，就以呢一个有氧运动为主嘅。咁跟住每个礼拜咧要进行两次嗰啲肌肉强化活动啦。但系老老实实啦，边有人可以咁样计住个数啊？咩150分钟啊？点样去即系分配啊？咁样噶嘛？
1: 不过咧，以前咧我即系有比较良好运动习惯嘅时候啦，就一般都系梅花间竹嘅，即系第一日我可能星期一我做咗有氧，咁跟住星期二咧我就唔会再行去跑长跑噶啦，咁我就可能会即系举下杠铃啊嗰啲咁样啦，跟住星期三咁又行去跑步，或者踩单车，即系咁样梅花间竹咯。
0: 星期四咧就开始同啲男朋友咧就咬下手瓜啊咁啊，暴打佢哋啊，
1: 系啊，日体向上啊嗰啲，
0: 体能运动，
1: 即系咁样就系星期一到五咯，跟住星期六日就会休息嘅。
0: 但系即系而家。你无论是叔叔阿姨又好，即是我们现在这些都还在胃口不忙的朋友都好，你专门抽30分钟一个钟头去做gym的话呢，会被人说你炫富的。是啊，你有时间一个钟头出去做gym的话，为什么你不做传媒体呢？是不是？
1: 是
0: 啊，
1: 即证明你的工作未饱和。
0: 没错啦，这样那好啦，为了费事被老细抽成你呢，就逼你去做传媒体的话呢，嗱，你可以试下健康嘅成年人，你攞5分钟一格，即系将嗰150分钟分成5分钟，5分钟一格，再有一啲低量嘅高强度嘅间歇训练，完成5次时长1分钟嘅高强度训练就 OK 噶啦。
1: 哦，哇，呢、這个好啊，我觉得即系效率够高。
0: 冇错啦，比如话1分钟嘅时间里面，你选择行楼梯，嗱，好啱，真系好啱我哋呢啲咧，相对比较咧，就即系朴素嘅一啲传统媒体嘅，
1: 唔系应该系相对我哋系即系身在高层嘅，
0: 系啊，冇错，嗱，我哋而家身处于4楼，
1: 系啊，高层啊，
0: 吓，你就1分钟嘅时间上楼落楼，上楼落楼咁样啦，吓，咁你可以行下楼梯。咁亦都可以咧，就上嚟4楼之后啦，摊头一下，10秒到咧，你进行1分钟高抬腿，
1: 系1分钟高抬腿，
0: 冇错啦。跟住咧，抹一抹啲口水。
1: 讲真，你持续得到系不容易嘅，
0: 真系不容易，唔系讲少，不容易，
1: 真系好难。
0: 即系都唔叫你高速高抬腿啦，你只要抬得到就 OK 啦。1分钟嘅时间里边，你唔好好似踢拖鞋咁样踢，你真系摁起你只脚。真系90度嘅，唔理次数，你其实都好辛苦嘅。
1: 好难啊，动作容易变形啦，
0: 冇错，
1: 你嘅频率容易会降低啦，同时你唔一定坚持到咁长时间。因为我印象最深咧，就系以前又系要讲啦，想当年咧，我真系运动健将嚟嘅，咁就喺学校嘅嗰个校队嗰度啦。咁然之后咧系。每个礼拜会有2日嘅时间，佢系会有呢一种即高强度嘅训练，然之后再连接一个举杠铃咁样嘅一个循环嘅。咁然后其实我哋咧最惊就系嗰一日噶啦，因为你高抬腿咧喺教练即系佢嘅嗰个拍手啊，拍手嘅声未停之前咧，我哋系要跟住佢个频率，然之后系唔可以。
0: 佢拍几快，你跑几快。
1: 系啊系啊系啊，就
0: 系
1: 不断喺度高抬腿，跟住我哋哇，全部都喺度哇，得未得未得未。
0: 到定未？到定未？
1: 系啊，谷住道气咁样，跟住一。佢一停，咁跟住我哋又要卜一声，又要冲出去咧，就跑半个圈啦。咁然之后再去举杠铃啦。咁样
0: 吓，即系当然啦。嗰个叔叔阿姨唔需要咁夸张嘅，
1: 唔使咁夸张。
0: 1分钟时间里边，反正你就递起你只脚90度，
1: 系
0: 咁你就即系左右左右左右咁样。好啦，咁啊1分钟之后抹一抹啲口水咁样啦，摊头佢10秒到咧，跳绳跳1分钟，又唔需要次数嘅。唔需要教次数，唔需要你200、80次都已经系胜利啦咁样，跟手又可以做下开合跳啊咁样啦。 即係反正你每一分鐘你都做一啲咧相對係高強度嘅而家。

0: 間歇性嘅一個訓練咁樣啦。咁啊，心率咧盡可能係達到最大心率嘅80%。
1: 點計咧？
0: 嗱，就係220呢一個係一個綜合誒，即係一個基數嚟嘅。220減各位叔叔阿姨嘅年齡。
1: 嗯。
0: 啊，咁即係比如話你減完之後，減完減155計啦。150係你嘅最大心率。
1: 嗯哼。
0: 然之後乘80%嘅話，就即係120啦。
1: 哦。
0: 你 keep 住個心率，即係而家都有啲手環可以監測到噶嘛？
1: 係啊，運動手錶啊嗰啲都得。
0: 啊，咁即係呢啲一分鐘嘅。啊，即係低量高強度嘅間歇性訓練咁樣啦。咁然之後咧，啱先亦都講過，如果經常坐喺度嘅話咧，會搞到大家下肢嘅血流不暢咁樣啦。咁然之後咧，亦都可以坐住喺度咧，都可以練一練嘅。
1: 哦，又好似之前講過嗰個腳尖嗰啲啊，
0: 尖啊，跟住咧嗰啲嗰叫做瓦崩啊。
1: 哦，
0: 吓，即系脚尖用力向上勾，保持两秒。其实你 feel 到你个脚踝嗰度系受压嘅，吓两秒，跟住再用力咧绷紧呢个脚尖又两秒，你 feel 到你啲脚趾 cool 啲，嗰种感觉用力咁样啦，就系咁样啦，向上压你个脚踝，向下找你嘅脚趾，两种动作，每次两秒。重複20-30次，你基本上煲劇
1: 好難啊！
0: 你基本上你食個早餐，你可能都已經過呢個數㗎啦，真係。咁跟住咧就暫時就即係趌起腳尖啦，墊起腳尖咁樣啦。最高點嘅時候咧停留一秒，再慢慢咧就即係腳踏實地咁樣，重複20-30次咁樣。就算坐咗喺度咧，你都可以一隻腳伸直，一隻腳伸直啊。然之後咧腳尖上下勾動10次。
1: 哦，
0: 啊，即系咁样写字咁啊，顺时针逆时针画10次圈咁样啦，好正啊！呢啲咪就系移之湖咯，系嘛？你有冇睇呢排？
1: 好性感咁啊！
0: 系啊，你直情就好似萧蔷姐姐咁啦，系咪啊？啊咁啊，跟住嗱，呢啲都可以练一练咁样嘅。跟住睇视频嘅时候咧，即系而家哪怕喺屋企你煲剧啊，或者百无聊赖啊，即系要睇嘢啊嘅时候咧，你都可以试下掹住埲墙咧，就即系话做下嗰啲坐模型凳啊之类嗰啲咁啊，
1: 哦，这个也很难咧，
0: 很难咁样啦，吓咁啊，即系类似深蹲呢啲，即系睇翻各位叔叔阿姨你哋自己嘅身体嘅状态，但我觉得咧。即係啱先我哋所講嘅嗰啲坐喺度啊，整下腳尖嗰啲動作
1: 係
0: 可以 keep 住做嘅咁樣啦。咁跟住咧就即係亦都要留意翻，即係話如果大家啊本身已經心血管唔多好嘅叔叔阿姨，你做運動嘅話咧，要注意翻以下嘅原則嘅。首先就係你唔好谷住道氣去做運動啊。係啊，你唔好鼓埋拋腮咁樣，我要引氣咁樣啦。因為你如果谷住道氣嘅話咧，會令到你個胸腔壓力升高嘅。
1: 啱啊，
0: 就會影響到心臟嘅充盈啊，就會令到嗰個外周供血不足，咁係好容易會做到啦，腦血即係令到你腦缺血啊，你頭暈啊，心絞痛啊，咁就得不償失啦咁樣。咁然之後咧，就即係亦都要延長翻嘅熱身時間啦。雖然我哋啱先所講話嗰啲高強度嘅間歇訓練係一分鐘到，咁，但係你 warm up 你部機嘅話咧，如果你自己本身有心血管疾病嘅，你可能要做翻15-20分鐘嘅一個熱身嘅運動啊咁樣啦，
1: 拉下筋咁樣。
0: 冇錯，拉筋啊！建議大家先從下肢啦、大肌肉群咧就做一啲熱身，
1: 係
0: 啊，增加翻個血流量，再做翻上肢啊、手部肌肉嘅運動啊，幅度就唔好過大啦，即係令到自己嘅身暖起身就 OK 咁樣啦。如果真係覺得即係運動過程裏面啊，見頭暈啊、飆冷汗啊、心口翳啊、心口痛啊、唞唔到氣啊，你好馬上停啦，你要注意咧，唔可以話即係由你運動緊，好似剎停步車咁，一聲你就停咗喺度。
1: 哦，系啊，以前都有讲，即系你剧烈运动完之后咧，你唔好即时坐低啊，
0: 冇错，
1: 即时摊喺度啊，
0: 即系你唔好话即系话即系完全由极冻转为极静咁样，系唔好咁样，
1: 即系可以慢慢散下步。
0: 系啦，你正确嘅做法系逐渐放慢你嘅动作，等到你觉得个人冇之前咁晕啊，即系或者嗰啲不适嘅症状稍稍缓解之后，你再去唞。俾翻身體一個適應嘅時間，即係如果你唞緊嘅時候都覺得話，喂，好似唔係好掂，都仲係好唔舒服，咁就要嗱嗱聲去醫院啦。咁反正咧，温馨提示下，心臟病患者嘅具體運動方案咧，都係需要諮詢翻咧你自己啊，即係睇緊嘅嗰個醫生，等佢俾翻個專業嘅意見啦，以自己嘅實際情況為準啊。

0: 唤醒希望，
1: 生活无限健康。
0: 每日早晨
1: 与你准时相约，奇妙人生，
0: 你身边的家庭养生指南。奇味无穷住家菜，听奇妙人生，煮餐靓餸至开心啊！今期奇味无穷住家菜咧，子豪就教各位叔叔阿姨啊，煲翻啲而家啱饮嘅汤水嚟饮下噃。嗱，呢一只汤水咧，可能真系我哋老广先识嘅。夏天煲汤加只苹果，真系清甜润燥啊！而好多外地朋友拗晒头啦，喂，点解我哋啲老广煲汤硬系中意放苹果嘅咧？在大多数人眼中啊，苹果呢只是随手生食的普通水果啫。但在我们资深老广的心目当中呢，苹果就是夏天最宝藏的汤料啦。苹果呢不寒不燥啊，自带天然的清甜，唔使落糖呢都可以煲出一煲回甘十足的靓汤嘛。咁夏天呢湿热闷热，出汗多，口又干，暴晒燥热，挨夜上火，脾胃闷滞冇胃口，呢啲情况又唔想饮凉茶，咁整返碗苹果汤就可以轻松舒缓下啦。嗱，点解广东人咁鍾意煲汤落苹果呢？有几个原因嘅。首先呢，苹果佢性质温和，一年四季都可以煲啖苹果水饮下嘅，唔寒凉，唔伤脾胃，全家适配。咁另外喺苹果汤里面落啲药材，用苹果嘅果香呢又可以中和返药材嘅苦味，清甜冇药味，細路仔更加鍾意饮啦，仲好主动饮添。第三，煲苹果汤呢唔使嘥咁长时间慢慢煲啊，低嘌呤更加健康。

汤，咁呢一方面咧就真系完胜我哋传统老火汤嘅。最后一点，润肺、润燥、健脾、去湿，多功效，精准适配我哋广东嘅湿热体质咧。好啦，讲咗咁多苹果汤嘅好处啊，今日嘅奇味无穷住家菜咧，只要继续教嗰位叔叔阿姨啊，整翻一款家常嘅苹果靓汤嚟饮下，就算系新手煲汤咧，都零失败噶噃。那就是青橄榄苹果猪骨汤啦。嗱，呢隻汤水咧降火利咽啊，专门咧针对翻夏天燥热上火嘅情况嘅。材料方面，要准备一隻苹果、青橄榄咧五到六粒、猪骨250克、淮山一条、无花果3粒同埋姜片适量。嗱，广东人嘅夏天降火救星汤咧就系呢一款啦，青橄榄清热利咽，生津降火，专门针对咧各位街坊夏季嘅时候咧食得多煎炸热毒嘢啊，燥热上火，咽喉不适啦。再搭配埋苹果滋阴润燥，中和翻橄榄嗰啲酸涩味，成只汤水咧清清爽爽，回甘悠长啊，唔寒唔伤胃，日日窝喺空调房入边叹冷气，食埋晒啲煎炸嘢，呢排仲要睇世界杯挨夜嘅现代人咧。饮呢隻汤水降火润燥啱啱好，全家都适配嘅。咁煲苹果汤嘅整法咧，基本上系一致嘅，非常之简单。首先啲瘦肉咧要焯水，整走啲浮沫佢，去去腥，然之后攞温水咧洗干净啲瘦肉备用。再跟住将所有嘅食材冚唪唥散，放喺个炖盅入边煲佢一个钟头，咁就搞正啦。最后饮嗰时咧落适量嘅盐调味，咁啊更加正斗咯噃。嗱，夏日炎炎，唔使煲老火汤嘅，整翻啖苹果水饮下就更加适合啦，口感清清甜甜。呢、这个亦都系老广嘅夏日养生智慧噃，唔使猛咁饮凉茶，亦都唔需要猛补燥热汤，一碗清甜温润嘅苹果靓汤，温柔化解成个夏天嘅湿热、虚火同埋疲惫。各位叔叔阿姨，感兴趣嘅话，不妨转头落街市咧备齐料，今晚煲翻啖苹果水饮下咧。

0: 也许不止一个伴侣，我受气。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7:30。
3: 基孔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是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唔好放过。屋外翻盆倒罐、填洼地、堵树窿，安装三门纱窗，用蚊帐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啊！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啊！
4: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3: 碧波影桥的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5: 统计指出，随手掉的垃圾会增加30%的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的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6: 将垃圾放入对应的垃圾桶，草草埋埋的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7: 垃圾唔落地，环境更优美。
8: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9: 顺心伴，朝朝精选。
10: 这个季节龙眼正当做、哦，浸翻樽龙眼酒，甘甜顺口，真系好养人啊！咁好多人问浸泡酒究竟点样浸，其实好简单嘅啫。第一就要揀啲靓嘅龙眼，揀新鲜饱满，壳系黄壳色嘅，搣入去微微软嘅，闻起身甜嘅话，佢浸出嚟就会香。千祈唔好揀嗰啲干蒸蒸出晒水嗰啲啊，浸出嚟会酸噶。第二步就要将啲龙眼去壳去核。淨留返晶莹剔透嘅果肉，稍微晾干表面嘅水分，攞啲纸阴阴佢啲水，跟住再落樽浸，啲酒先唔容易混浊㗎。最紧要嘅就係要揀基酒啦，一定要用返纯粮酿造嘅，酒体溫和先可以将龙眼嘅清甜彻底带出嚟。用红荔30度嘅纯粮酿造红米酒就啱啱好啦。浸之前呢，记得用浸泡酒朗朗个玻璃罐，确保冇水冇油，酒体先唔容易坏。跟住呢，一层龙眼加少少冰糖，叠到7分满，俾啲酒留返个呼吸空间。再慢慢倒入红荔30度嘅米酒，冚过晒啲果肉，放喺阴凉嘅地方放1个月就可以开始饮啦。如果你想酒体更加稳定醇厚，咁就揀40度嘅浸泡酒啦。2.5升装，佢系窄口樽，适合咧2-3个人嘅小家庭。5升嘅10斤装咧，佢系阔口樽嘅，果肉放得多，浸得多，随时随地可以同个大家族畅饮。
9: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顺心伴，一键直达。
11: FM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听901，真系得。

0: 从顺德出发，早知天下，顺德早晨。
1: 各位早晨，我是佩英，欢迎大家收听顺德早晨。
2: 各位早晨，我是卡图，今天是7月3号星期五，农历5月19。
1: 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顺德气象台昨日发布台风白色预警信号，受到热带气旋外围环流以及系季风槽的共同影响，预计未来三日顺德区将会迎来一次明显的风雨过程，需要高度警惕强降水可能诱发的城市内涝以及系次生地质灾害。
2: 睇翻今日嘅天气情况，气象台预计今日白天顺德系多云转中度大雨，局部暴雨，气温介乎26到32摄氏度，相对湿度最细 65%， 最大 95%， 吹东南风3级。提醒各位出行需要注意防御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及其引发的次生灾害。落雨时候能见度比较低，要注意交通安全。
1: 好啦，下面即刻进入我哋今日嘅顺德早晨，睇下接住落嚟将会有边一啲嘅内容啊。
2: 将总书记嘱托变成幸福实景，顺德黄龙村获评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
1: 省上市公司高管培训顺德开班。
2: 顺德东部组团表彰两优一先，凝聚高质量发展硬核力量。
1: 让公共数据跑起来，顺德数科集团以数字经济赋能实体经济。
2: 令考生安心赴考，顺德全力筑牢2026年中考食品安全防线。
1: 扎根基层，敢为先锋。伍玉冰大学回乡15年，同村民一起共建美丽东风。
2: 冥宏高端板材基地落地坤安，年产值预计超过1亿元。
3: 901报道，
4: 901报道。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大会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以及全国 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了表彰。佛山市顺德区北滘镇黄龙村党委被授予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
2: 北滘镇黄龙村党委书记陈忠清表示，十几年来黄龙村党委始终牢记农村党建要令群众更满意的恩切嘱托，感恩奋进坚持党建引领，探索出一条从乱到治、从穷到富的乡村振兴之路。黄龙村以及黄龙村党委先后荣获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广东省先进基层党组织、全国文明村镇等荣誉。2025年黄龙村集体收入突破4800万元，较2012年提升 130%。
1: 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这份荣誉归功于全村党员群众，更加离不开市委、区委、镇委长期以来的悉心引导和大力支持。黄龙村党委书记陈忠清表示，黄龙村必将牢记农村党建要让群众更满意的嘱托，珍惜荣誉，砥砺前行，扎实基层党建，用心服务群众。
2: 在港岛黄龙村实现华丽转身的核心密码，黄龙村党委副书记周达贤表示，关键在于锻造坚强战斗堡垒，实现了组织建设由弱到强。周达贤介绍，黄龙村党委书记充分发挥头雁作用，村两位干部凝心聚力，大力推行民情普访机制，累计收集并解决停车难、环境整治等急难受困问题，一共1200多条，在群众中赢得了民心。同时黄龙村积极开展党组织联建共建，和美的集团、南方电网等42家单位结对，落地30多个惠民项目。
1: 此外，村入面仲精心打造家门口的红色学府黄龙书院，已经承办培训班超过800期，培训党员群众超过40000人次，引导广大党员坚定为民服务的理想信念。
2: 在

0: 产业升级方面，黄龙村积极配合协同上级部门推进大约600亩连片工业园区改造，清退重污染工业，招引智能家居、创意设计等新兴产业扎根发展，引进总投资超过21亿元的万洋科技重创城项目，吸引永城电子、东楼等超过170家优质企业进驻，为村集体稳定增收租金大约1800万元，集体经济收入较2012年增长超过 130.08%， 工业总产值从4.2 亿元提升到 13.8 亿元，实现从传统租赁经济到现代化园区经济的跨越。
1: 黑皮冬瓜文化 IP 是黄龙村的金名片，黄龙村党委牵头成立黑皮冬瓜专业合作社，通过村党委加合作社加基地加农户模式，带动2000多名村民参与产业链，联动广东工业设计城进行品种改良以及文创开发，将单纯的农产品升级为集体美食体验，以及系众有习、农耕文化、旅游推介于一体的综合性节庆。连续7年举办木伦冬瓜友好文化节，吸引超过15万人次打卡，将小冬瓜造成了大产业，实现生态效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共赢。
0: 面对曾经高达200万元的年均治理成本，黄龙村党委创新小网格调动大治理模式，将全村细化为19个网格，实现民情收集和问题处理一网统管。黄龙村建成的全市首个村级智慧黄龙数字指挥中心，集成12类管理场景，高效处理各类事件大约18万宗，管理效率提升超过65%。年内警情数从2012年的563宗大幅下降到2025年的88宗。咁另外，村入边创新公益微创投同街巷善治项目，孵化出256人的骨干队伍，有效解决街巷治理患疾超过120处。
1: 陈中清表示，村入面仲推行5分钟党群生活圈、开展健康体验等服务，年均开展活动超过500场次，令到村民的获得感、幸福感以及安全感持续提升。在黄龙村党委坚强有力的带领下，黄龙村用实干和担当落实落细农村党建要让群众更满意的殷殷嘱托，绘就了环境美、人民美、风尚美的壮美画卷，成为新时代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的优秀典范。
0: 2026广东核区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培训班昨日在顺德开班，来自全省各地的近200家上市公司、550几位董事长、总经理以及核心高管齐聚一堂，围绕公司治理、业财融合、并购重组、内幕交易防控、十五五规划和产业发展机遇等课题展开深度学习。这个是广东省珠江西岸资本市场服务中心5月8号落户云路上市小镇以来，首次面向全省上市公司高管举办培训活动，标志着这个省级资本平台已经进入到高效运转阶段。下面请听报道。
1: 本次培训聚焦提升上市公司治理水平和利用资本市场能力，设置了公司治理、业财融合、并购重组、内幕交易防控、十五五规划和产业发展机遇等方面课程，旨在助力上市公司董高人员更好把握合规要求，掌握市场工具，强化风险意识，以深入贯彻落实新国九条精神。顺德将以今次培训为契机，依托云路上市小镇和珠江西岸资本市场服务中心两大平台，持续深化资本活区战略，进一步完善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资本支持体系，推动更多优质企业登陆资本市场。顺德区副区长人选李志雄：
2: 期待各位选择云路投资顺德，把事业的下一站放在这里。顺德区政府将以最大诚意、最优服务，全力支持每一位合作伙伴在这片热土上扎根成长，做大做强。
1: 顺德融媒记者彭小溪、梁浩中报道。
0: 中梦新城先锋领航顺德东部组团。

0: 享优一仙表彰大会寻日召开，表彰大量、容桂、伦教三个街道的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动员和激励党员干部聚细赋能，协同共进，为顺德建设高质量发展先行示范区贡献东部组团硬核力量。
1: 顺德区副区长、容桂街道党工委书记陈振浩表示，面向十五五，顺德东部组团将锚定打造高品质现代化新城，岭南精致文化小城的定位更加凝聚共识，汇聚力量，一步一脚印将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他指出，要紧扣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不断揸产业、揸民生、揸项目，更好地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确保在发展中顾安全，在安全中谋发展。
0: 区委副书记孙丽代表区委向受表彰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表示祝贺，向广大党员和党务工作者致以诚挚问候。他强调，要筑牢政治忠诚，汲取榜样力量，找准未来发展新定位，推动规划共绘、产业共兴、交通共联、文旅共享、治理共治，将东部打造为对内对外开放的活力枢纽。要坚守惠民初心，切实增进民生福祉，坚持重心下沉，造强文旅惠民，践行共建共享。他勉励大家以永争第一的志气，敢为人先的锐气，实干担当的硬气，为顺德建设高质量发展先行示范区贡献东部组团的硬核力量。
1: 顺德区数据要素签约仪式会议前日在置业广场举行，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普惠金融、顺德数据实验室两大核心平台落地，不单止标志着顺德数据要素市场改革实现从制度探索到实体落地的关键跨越，更加以政企银协共同创新的模式，为粤港澳大湾区远域城市数据赋能实体经济提供借鉴经验。
0: 长期以来，数据孤岛割裂、流通合规缺失、价值转化不畅和跨数据不足等的问题，是制约普惠金融下沉、数字产业落地的行业共性难题。今次签约的两大核心载体，构筑起顺德数据要素改革的合规底座加应用引擎相支撑格局。
1: 在政府授权层面，顺德区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和顺德数科集团完成公共数据授权运签运营签约仪式，正式授权顺德数科集团全区公共数据统一归集、合规运营、市场化开发资质。顺德通过制度化授权机制，打破公共数据壁垒，建立标准化、规范化、安全可控的公共数据流通体系，为全域数据创新应用筑牢合规根基。
0: 在场景赋能层面，顺德数科集团联合顺德农商银行共建普惠金融顺德数据实验室，聚焦破解传统金融服务信息不对称、受信精准度不足、风控成本偏高等的痛点。实验室定位为统一纳管、一站式供给、跨区域支撑的数据创新枢纽，通过整合政务、征信、产业、民生多维合规脱敏数据，创新政企银数据融合服务模式，全方位支撑银行授信、风控、清算等核心业务，助力本土金融机构跨区域规模化布局。
1: 目前顺德数科集团已经初步构建起省、市、区三级联动的数据供给体系，既是实现了本土公共数据的全域合规运营，亦都通过对接各级数据平台，搭建起可以跨越、跨级调用、可标准化复用的数据服务体系。未来将严守数据安全合规底线，持续盘活国资数据资源，探索国资数据资产化顺德模式，全力打造全省可复制、可推广的数据赋能普惠金融模板。
2: 顺德早晨，开启精力充沛的一天。顺德早晨，早晨顺德。
3: 九零一，敬请各位对时。
0: 早晨七点四十七分。
4: 以上报时是由荣华龙凤喜饼、苏氏荣。

0: 华月饼特约播出。
1: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吃过最好的嫁女喜饼。办宝贝社保卡就到顺德农行，即时领卡五费全面，公交地铁一卡通用，快啲去农行网点咨询啦。
2: 901交通消息。
3: 早晨7:48，一齐嚟关注一下现时嘅路面状况。顺德片区暂时未有收到路面挤塞嘅报告，咁而亦都提一提各位司机朋友，配合翻施工，顺德杏坛高富路二环路跨线桥至金竹滩大桥会分阶段围闭部分嘅车道，过往嘅车辆啦，请减速慢行，工期预计会去到9月份噶。再次提一提你，顺德杏坛高富路二环路跨线桥至金竹滩大桥会分阶段围闭部分车道，过往的车辆请减速慢行，工期预计去到9月份，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之间相互之照。今次的交通消息先到这里，祝你平安出行，一路顺风，
2: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
1: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嘅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喺顺德就读嘅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嘅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还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4: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5: 苏炳添亚洲冠军。
4: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6: 2、1茄子。
1: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

0: 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1: 你这是什么意思？
0: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0: 哎，小意思小意思。
1: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0: 哎呦，你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2: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尺，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3: 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
4: 7月7号，佛山市医疗保障局顺德分局、顺德区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上线，将就顺德的医疗保障、社保经办工作，特别是居民医保待遇等待期、异地就医报销、医保电子凭证使用、保险关系转移、带领失业人员养老缴费补贴等话题，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欢迎你在办公时间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视频号看顺德，发表你的意见和建议。
5: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9:00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6: FM90.1

0: 严要求最实举措，全面做好中考期间食品安全保障工作。
1: 据了解，中考期间顺德区镇两级市场监管部门扎实开展考点食品安全检查行动，累计出动执法人员538人次，执法人员检查考场食堂180家次，发现并整改食品安全问题50处，巡查考场周边食品经营门店150家次，整改各类隐患36项，完成蔬菜、肉类、水果等食材抽检173批次，结果全部合格。严格审核供餐菜单44份，有效排查食品安全风险隐患，全方位筑牢中考期间食品安全防线。
0: 在中考期间，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严格落实全程驻点监管制度，向每个考点学校派驻监管人员，对学校供餐进行全天候、全过程监管，确保每一餐和每一道菜品都安全可控，为全体考生营造安全健康的饮食环境，令每一位学子安心赴考，交出理想答卷。
1: 青少年 AI 电影季首期爱创营 AI 影视创作集训营近日正式启动，系招募噶。项目将会在7月17日到23日在顺德区北教实验高中开营，面向全国14至18周岁的青少年开放，以7天6晚全封闭沉浸式教学，打造从零基础入门到专业短片产出的 AIGC 影视创作实践阵地。
0: 今次集训营由北京国际电影节指导，北京国际电影节 AIGC 电影单元组委会、圣地亚哥国际儿童电影节视觉单元组委会联合发起，中国传媒大学青少年设计创新研究院等单位参与联合教学，是国内较早打通国际 AIGC 电影节生态的青少年线下创作项目。活动依托两大国际节展的官方资源，将前沿数字艺术和行业赛事通道相结合，为青少年创作者提供成长和展示的双重平台。
1: 师资方面，项目采用学术导师加产业专家加创作导师的常态化配置，汇聚知名高校资深学者、国际电影节获奖创作者等行业力量，全程跟组指导，以国际电影节评审标准护航作品品质。課程遵循影視工業化創作邏輯，以角色誕生、世界觀搭建、影像生成、後期精剪、公開剪影為主線，覆蓋 AI 角色設計、劇本分鏡創作、AI 鏡頭生成、聲音設計與成片包裝等全流程環節。
0: 集訓營統一配備專業的雲端算力，學員無需美術和剪輯或者是編程基礎，梗係憑創意咧就可以參與創作啦！今次全國計劃招募50名學員，以5人為一組組建創作劇組，最終每組將會產出一條咧係完整嘅原創 AI 影像短片，以及係配套嘅創作物料。
1: 順利結營嘅學員將會獲得兩大節展官方認證嘅結業證書。經評選嘅優秀作品可以獲兩大電影節入圍推薦資格。入围圣地亚哥国际儿童电影节视觉单元的作品将会进入官方入片入选片单，获得线下公开展映以及是国际文化交流的机会。
0: 落嚟继续系列报道，扎根基层，敢为先锋。今日我哋走进勒流东风村，认识一位大学啱啱毕业就回乡工作的年轻干部伍玉冰。下面请听报道。
1: 勒流东风村深水共建公园入面荷花飘香，党建公园入面村民悠闲散步。2021年，东风村成立共建基金，集合了全村95%居民的智慧和力量。短短几年，深水共建公园、党建公园、共青团少年队社会实践基地，一个又一个共建空间接连落地成形。勒流街道东风村党委委员伍玉冰：
2: 从大学毕业就回到家乡工作，至今已经15年了。这些年，我是家乡变化的亲历者。
1: 2019年，木棉花志愿服务队啱成立嘅时候，只有40多人。 如今已经发展到800多人。

0: 16个村议事小组，东风乡村共建促进中心相继成立。自己的家园自己议自己建，不再是一句口号，而是和村民们心照不宣的默契。每日走街串巷，关心独居老人，帮扶困难家庭，疏导邻里烦心事。15年来，伍玉冰将群众的冷暖安危放在心上，落到实处。勒楼街道东风村党委委员伍玉冰，
1: 作为一名基层青年干部，干事就是初心，未来我会守着这份初心，让我的家乡变得更加美好。
0: 顺德融汇记者王婷婷、梁颂鹏、梁浩中报道。
2: 权威解读，百姓心声，涛哥话事。
3: 各位街坊，快递唔好带翻屋企拆，一齐转发，提醒下你嘅屋企人同朋友。嗱，实际讲咧，我哋成日咧会喺网上买嘢，有啲街坊咧就好中意将啲纸箱积积埋埋嚟卖钱，又或者咧留住装嘢，只悭识俭，当然系好。但系一堆纸箱长期塞喺客厅阳台，会带嚟额外嘅风险，真系唔系危言耸听。嗱，纸箱放耐咗咧，会散发一啲味道，一两个冇嘢嘅，咁啊积多咗咧，遇上雨天回南天，亦都好容易受潮发毛。啊，啲霉菌咧好容易吸入鼻入边，呼吸道好容易出事。而且咧，快递经过咁多人嘅手，咁多车厢，表面咧带住流感、诺如呢啲病毒，手摸完之后再捽下眼啊、捽下鼻啊，就好容易增加中招嘅风险。而且纸箱嘅罅隙咧，系曱甴等呢啲害虫中意藏身嘅地方，一个唔小心，话唔埋虫卵跟住纸箱就移民去你屋企。另外啊，纸箱、泡沫、塑料等等堆埋一齐，既堵塞通道，亦都会增加火警嘅隐患。万一边日唔小心着火浓烟，就唔系讲玩笑啦。嗱，所以喺呢度建议各位拆快递，尽量喺门口，又或者喺屋企外面拆。拆完之后咧，记得洗手，呢一步非常关键。嗱，假如真系需要留几个纸箱用嘅话咧，亦千祈唔好堆积超过一个星期，最好咧放喺通风亦有阳光嘅地方。只悭识俭是好习惯，但是健康和安全更加重要。
2: 带你上班路上听世界，顺德早晨。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4: 901敬请各位对时。
5: 早晨8:01，
6: 资金周转快，生意做得大。
7: 哇，咁易咩？去边度搵钱周转？
6: 搵顺德农商银行啦，佢哋嘅顺商 E 贷线上申请，纯信用，最高可获500,000额度，而且放款快，仲随车随还添。
7: 又几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6: 详询顺德农商银行各营业网点或致电4223388。
2: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8: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0: 出发，早知天下，顺德早晨。
1: 政协金点子，为民办实事。你正在收听的是政协委员金点子。
2: 各位听众早晨，欢迎收听由顺德区政协和顺德融汇合作推出的政协委员金点子节目。现在很多时候都气温高，湿度大，再加上是雨水充足，如果是环境不能够保持干净整洁的话，就很容易滋生蚊虫的。夏天通常也都是登革热、基孔肯亚热等蚊媒传染病的高发季节。怎样预防蚊媒传染病的发生，提高群众主动参与爱国卫生运动的积极性呢？今日我们邀请两位顺德区的政协委员刘地广委员和邓容委员讨论这个话题。两位委员早晨。
3: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顺德区政协委员刘地广。
4: 大家早上好，我是顺德区政协委员邓容。
2: 那我们首先就请教一下刘地广委员。刘委员是卫生行业的专业人士来的。在你的看来，新时代的爱国卫生运动